0: 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8: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4.51，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9， 人民币 6.709， 人民币离岸价 6.70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上水进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美元新村。元朗公路往屯门进公安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朗天路，也影响到朗天路往屯门公路拥堵，龙尾在朗平路。较早前西咸道北往尖沙咀进芜湖街的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理顿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那些年轻的气场。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好样音乐。

0: 8:08呢。室外27度，相对湿度91%哈。8:08的28秒。继续发发发哈。吉利的数字也继续带来80年代哈，说得清楚一点叫做80年代。但是我说80年代也很有意思的感觉啊。的广东经典，我们在粤语播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0: 同样是前奏一上来呢，就完全进入那个时代了哈。1988年度的粤语，
1: 随浪随风飘荡，
0: 现在播。

人生何处不相逢，前段时间还找出30多年前的精选 CD。 把这些歌曲实体重温，又感受回那个年代的温度了。1988年度粤语好样经典选播，听过陈慧娴，接着叶倩文跟着一起唱，

听过两首呢，都是由华语作品的旋律啊改编成为的粤语歌曲，人生何处不相逢和祝福，之后带来有他们

0: 一个作曲，一个填词。
1: 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
0: 然后，二人一起唱。

张国荣的作曲，许冠杰的填词，二人的共同演绎，沉默是金。听到1988年度的粤语经典啊，还是有很多东方的韵律。陈百强，烟雨凄迷。

1988的广东歌情怀，听过电影陈百强的烟雨凄迷，骤雨和雷暴影响广东沿岸，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30，再度延长了。透过这烟雨，遥望了苍茫大地。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4.56，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09， 人民币离岸价 6.710，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吐鲁港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香港沙田凯悦酒店。黄珠路往龙富路进赵林运动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公主道往红隧的方向进长盛街公园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创知中学。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往大围之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城门隧道管道中间。较早前元朗公路往屯门进公安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杨屋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啊，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天呢，都是大致天晴啊，也还好还好。初秋的感觉，不管是有些秋老虎啊。继续用节奏啊，带来这一半小时的好样音乐。欢迎回来普通话台，我是雨波。周一至五早7点呢到9点，还有周六日的下午2点和有小飞和明明啊，分别带来周六周日版，爽度提高啊。

如果 Cyndi Lauper 的 She Bop 的画面呢还不太近呢，不太清晰的话呢，以下这一位就会带给你更加精准的舞蹈画面哈。Aaron 郭富城。

我们再来做个比对啊。Cyndi Lauper 千禧年代的歌曲对比对80年代歌曲 Alan Clark 2026年的作品比对千禧年代的歌曲，时空的跳跃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2026流行呢，郭富城的《冲冲冲》跟他自己的经典流行绝对美丽做了一个无缝链接。

早八点五十二分呢，852，还是香港的一个数字啊。马上音乐就回到2026的香港，继续有带来、当今的新派台流行。应该是属于很他的风格的华美弦乐前奏啊，张敬轩。

0: 放弃的界限。如果要给这个界限定一个时间，这时间将会是700年吗？到时世界将会变成怎样？陈奕迅。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呢，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的人员，反对其出席大会，但并未正式回应有否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则是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天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表示，他和朝鲜政府对与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在与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取胜，并承诺朝方将坚定不移地提供支持。韩联社推测，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朝俄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普京日前向金正恩致贺电，表示将同对方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触碰到水雷之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但是呢，意外触碰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表示，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不成功，阿尔加亚号陷入到火海。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更多的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的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指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月及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美军批评伊朗散播假消息，试图阻止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一连三天举办。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蒋斌表示，这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包括60多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0: 与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中方欢迎国内外嘉宾参与论坛，凝聚稳定共识，促进安全治理。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9: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87， 瑞士法郎 9.596， 澳元 5.6， 加元 5.642， 新西兰元 4.531， 欧元 9.055，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7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5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765 点，升272点，上升 0.43%。港金报40,145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较早前公主道往红隧的方向，仅长盛街公园的中线有交通意外，但是呢已经清理，龙尾是在军营。黄州路往龙富路仅赵林运动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路面的情况，港岛建拿道天桥往红隧仅李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示打道往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在百德新街。

另外呢，港岛的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赵辉台；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泽渔冲公园；东区走廊往柴湾落渣华道支路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

九龙关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关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关塘道的支路进关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科学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4: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0: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现场直播。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5: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号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可以通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者向主义的小学递交纸本申请表。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所学校。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内地最近有无良商家在肉丸中加入硼砂，这是为什么呢？在香港，硼砂可以加入在食材中吗？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7: 因为很多时咧，我哋食肉丸啊，或者鱼蛋啊，咁想去弹口啊，咁但系弹口咧，其实而好关注就系个肉啦，或者鱼肉啦，新唔新鲜，同埋嗰个工艺先可以做到一啲爽口弹下嘅肉丸嘅。咁但系如果用一啲稍为次质嘅原食材啦，即系嗰啲肉啊，唔系咁新鲜啊，咁嗰个蛋白质流失咧就做唔到嘅。咁有啲就会用一啲硼砂加落去，令到佢爽弹啲咁样咯。咁但系问题咧，以香港食品法例咧就唔容许加硼砂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9: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Sixty Four》，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Sixty Four》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0: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1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12，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青岛北都大学城两个片区面积预料倍增，文汇报大学融入产学研共处共生，借北都优势促进成果落地。大公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坚持法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南华早报李家超将支持北都发展为企业拆墙松绑。东方日报消委会揭发超市有折竟然比没有折贵。商报超市优惠暗藏陷阱。明报34年清盘中天台渐渐拆不到。信报

AI 刹车，科企下挫，预料无碍资本开支。经济特朗普反对设 AI 护栏，称已组 Anthropic 做坏事。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的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市政报告周三公布，北都大学城是教育范畴的亮点。占地近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当中，有300公顷的用地列为核心校园区。当中的洪水桥下村的三府大学城用地就即将招标。有消息说，市政报告将会一并的公布牛潭尾与新界北新市政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的详情，面积呢是预料较原先规划倍增。进驻院校要自资发展，而政府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不排除加码。科技大学副校长郑光庭就表示，大学呢是财力有限，建议政府在发展初期牵头投资。有立法会议员认同大学城难靠院校与企业推动，建议政府考虑配对基金协同出资。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星岛日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最新的施政报告。据了解，整一份的5年规划长超过100页，涵盖至少6个章节。消息指，公务员议题占其中一个章节的1/4，涉及公务员对人工智能应用、公务员管理等。其中针对市民的意见处理，当局或设新的机制。内地更正，消息人士表示，该机制将会类似内地的123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的诉求，由承接的部门统筹以及进行回应。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昨天强调，香港5年规划不会取代市场，而是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他呢昨天出席活动时说，特区政府将会发表相关的规划和报告，两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国家“十五五”规划呢，就提出香港要巩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贸易中心等地位，同时要提升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优势。这些定位不是抽象的愿景，而是全社会可以参与投资创业和开拓市场的具体机遇。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文汇报》，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持续加强社区和院舍照顾和支援服务，让长者能够按照自身的情况和需要获得合适的服务，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跨境养老提供更多的选择。特区政府财政司长陈茂波昨天出席长者安居协会30周年活动时致辞说，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的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的36%，只有长者居住的住户比例也会升至接近1/3。这一方面带来挑战，也带来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的科研成果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之下，香港有能力在相关领域走得更前，而跨境安老也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iPhone 18 Pro 系列预售掀起了信用卡盗刷的风波。警方表示，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接获1209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跃升至2500万元。根据相关银行及苹果公司初步。

0: 调查，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不过呢，警方调查就发现，涉案的预购交易不需要经过单次短信验证码或者呢其他的认证方式确认，使得付款的过程也不需要经过持卡人同意就可以完成，给骗徒可乘之机。目前的警方正在循着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背后犯罪集团及重点调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苹果公司也表示，所有已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之前接受审核，正在尽快识别及取消任何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大公报，苹果新电话预购盗刷潮，有资讯科技专家估计，涉事的商户在交易时怀疑没有使用双重认证，让黑客有机可乘，利用先前透过钓鱼网站或黑市截获的信用卡资料进行实时盗刷。资讯科技专家港专协理副校长林森早前向大公报指出，信用卡资料被盗的原因有很多，呼吁市民不要在不明网站输入资料或点击可疑的链接，也不应该将资料交给第三方代购，持卡人应该定期查核账单，遇有异常通知需要立刻联络银行停卡以及报警备案，以保障个人的资产安全。这是大公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大型连锁式超市呢经常推出不同的促销优惠，但是优惠的背后隐藏着魔鬼细节，被指呢如同欺骗。消费者委员会调查了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包括百家、惠康等的货品，就发现买一送一、加一元、多一件等多买的优惠未必呢是比较划算，实际的折扣可能是远低于五折，有产品品优惠期内价钱甚至较优惠之前要贵。调查又发现，有大包装货品的每单位价格比小包装要高 35%， 而反映大包装未必在所有时段都较为划算。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要多比较货品的每单位单价及过往售价，避免单凭着优惠形式或者包装大小来做判断，并且呢建议超市在价格牌上标示货品的每单位单价，提高价格的透明度。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新闻，位于深水埗楼龄超过60年的福安大厦天台有一组存在最少20年的大规模建筑物。屋宇署早于2006年已经发出了清拆令，其后却因为业主属于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的公司而搁置检控，事件一直悬而未决。为天台对下住户常年饱受天花渗水之苦，法团也未能跟进维修。明报追查发现，该问题处于清盘状态长达34年，并被屋宇署列为业主的公司国方置业有限公司为新鸿基地产的附属公司。新地回复查询时指，国方置业已经不再拥有福安大厦的任何物业权益，会在有需要时向屋宇署澄清。这是明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再有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表示，患者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7岁男童，他目前正在伊丽莎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经过治疗之后情况已转趋稳定。初步调查就显示，男童于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他的临床诊断呢是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香港自6月份进入到流感季节，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整体流感的活跃程度上周进一步上升，并且处于高水平。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大公报的报道，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的方式进行的角逐环节今天上午11:30举行，决定申请者的选楼次序结果将会在同日下午上载网站。特设销售计划角逐会在港台电视32直播，而香港电台会向本地电视台提供现场信号，政府新闻处也会做网上直播。鸿福苑业主也可以到特设销售计划的网站观看直播，电脑随机排序结果将会在同日下午约3点上载计划网站。这是大公的新闻。

0: 关注到的是来自信报的新闻，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如火如荼，相关的草案项目都要经过立法会来把关。不过呢，部分的议员同时受薪兼任企业职位，相关的企业则涉足北都项目。信报查阅议员个人利益登记册，就发现至少有十名议员服务的公司或者呢其关联的公司中标或者承办北都项目，另外至少有四人所在或者旗下科技企业与北都港深创科园、沙岭数据园区都有业务。上述呢，合共14人当中，半数身兼北都咨询委员会成员或立法会北都相关的职务。面对利益冲突的疑虑，有受访议员回应说会跟足规矩申报利益。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1: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明天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26年的施政报告。社评就表示，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是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历史机遇之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支点，不仅为香港高校破解空间瓶颈、拓展发展腹地提供了重大的机遇，更将为香港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形成南金融北创科新产业布局注入强劲动力。特区政府、院校与企业要共同发力，推动北都大学城成为产学研共处共生的创科生态典范，让香港高校和创科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大公报的社评，5年规划事关香港的未来走向，关乎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是名副其实的全民规划、民生规划。政府在编制的全过程坚持问计于民，先后举办过百场的咨询会，特首与各司局长深入社区，走进基层，广泛聆听各界诉求，吸纳民意民智。此次编制共收到17000余份的意见书，其中80%来自普通市民，充分体现了规划的民意基础以及社会共识。站在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香港必将以这2份重要文件落地为契机，乘国家发展之东风，聚全城奋进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答卷。这是大公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明报的社评，明报的社评表示，15规划呢为香港中长线的发展定下宏观目标及策略，也体现了国家的长期主义发展观，对每年施政报告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两者紧紧扣连。五年规划着眼经济转型及竞争力提升等课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市民共享发展红利。然而呢，当局也要提防出现 K 型经济的问题，五年规划要有清晰兼合适的指标，以便日后衡量进展。与此同时，当局也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使得市民切实地觉得社会在进步，幸福感在增加。这是《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今天的观点，香港的各行各业一直由各大财团把持，香港人看似有的选，实际上没有什么选择，也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人北上消

0: 费内地网购平台大行其道，皆因有比较有伤害，同类的货品内地的售价比香港便宜一大截，淘宝拼多多甚至提供了一件包邮。香港大财团再不改变竞争的方式，真正做到薄利多销，生意恐怕只会进一步的流失，香港人只会更加蜂拥往内地进行消费。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观点。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苹果新款 iPhone 日前的开放预订，原本是一件年度盛事，却演变成一场信用卡的盗刷潮，不可谓不惊人。社评就表示，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暴露了苹果在追逐商业利益的时候的粗心与傲慢。社评表示呢，这个事件也给全球科技界与电子商务敲响了沉重的警钟，便利永远不能成为牺牲安全的借口。在网购已经成为主流的今天，严格的身份认证必不可少，任何企业都不能够漠视，不论他们的规模有多大，品牌有多响亮。稍微令人安慰的是，因为这次盗刷潮曝光的早，警方及时介入，银行也提高了警惕，意味着不法团伙很难获取财务利益。但是呢，社评说，我们仍然希望苹果能够吸取教训。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0: 信报的社评，人类创造 AI 首先不该视作孤儿，如果像正常孩子那样培养和管束，理论上可以减少许多失控的风险。其次，即使一个怪人失控，科学家可以创造另一个怪人负责防御，此之谓 AI 对抗 AI。 AI 处在起步阶段，性善或性恶很大程度上视乎人类怎样调教，一方面应该导其向善，另一方面应该尽其作恶。这是信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这些举措呢，是包括要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呢，高校代表占比大约 70%， 产业界代表占比大约 30%， 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改革，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师资团队和核心实践项目，推动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等。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2026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在9月14到9月20号全省范围内开展，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的议题，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等多项的内容。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开年以来印尼的大片土地遭到大火侵袭，截至八月下旬，过火总面积近90万公顷，相当于东京面积的4倍。今年截止上周五的磷火碳排放量已经冲上历史高位，占到全球总量的1/3。环保专家与国际观察机构警告，这场灾难性的磷火导致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印尼可能无法实现所承诺的2030年的减碳与气候目标。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9:37，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梦。9月15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4817点，跌100点，跌幅0.42%，成交金额170亿。上证综指3877点，跌8点，跌幅是0.2%。而在金价方面，最新报在伦敦金美安市4299美元。日经平均指数最新报在63868点，升381点，升幅0.6%。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早晨。
4: 哎，早晨，大家好啊。
3: Sam， 如果8月15号告诉你现在9月15号出现的情况是油价去到110左右，80、90破100，冲向110的状态。然后又告诉你说这个星期9月中旬这一次议息会议呢可能会加息，而且目前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用板上钉钉来形容重启加息，这个星期一定是必将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如果又告诉你说特朗普在这样的一个加息的节奏里面倒推半年哈，当年疯狂给鲍威尔施压的时候特朗普居然不讲话哈，在这个阶段你也觉得很多的不可思议和不可能。所以往一个月之前推，半年之前推，甚至往时间更久之前推，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后市。反正九月份这个月份热热闹闹，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除了这一周的议息，下一周传说中的这个两国元首的会谈，中美两国哈，习主席访美，现在又出现新的变数啊，对台军售的问题又重新成为了影响到两国元首会面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特朗普也表态了哈，说一定会见到，一定会访美的。想问问您，现在我们如何梳理在这个阶段这个星期又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变数？从加息开始，关于这一个接下来十几天的事情，您是怎么样去预测和展望的 ，Sam？
4: 咁样啦，我谂就

0: 都大家的焦点应该都在联储局议息啦，又或者再之后的可能集特会啦。咁我諗大家嘅焦點應該都會喺度。咁其實首先就我諗睇個意識，其實而家加息個機率都不斷升高㗎啦。咁我諗就真係大家都要預咗可能會加息啦，同埋要留意一下就係佢會有聲明就已經加廿，即估計25點子啦。如果加個超過25點子，可能有啲驚奇啦。咁如果係加，首先我哋要預幾樣嘢啦，25點之大家而家都估計，如果一下重手加50嘅，咁可能呢個會有啲驚嘅。咁但係都另外一個要考慮就係、究竟係咪加一次咧，定係下一次可能又仲有一個加息空間咧？啊，呢一個我諗都係要諗，就係話究竟即係聯儲局度會點做，定係維持原判咧？咁但係呢一個就好難解釋啊。咁你而家通脹，你見啲油價都升緊，咁如果你唔加嘅，咁究竟即係聯儲局係點樣運作去計算佢加唔加咧？即係通脹仲係咪一個考慮指數嘅因素咧？即係呢個我諗都會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環節啦。咁當然即係加息之後，咁同埋而家又有啲好尷尬嘅情況。
1: 還會不加嗎？現在這個階段嚟看，好尷尬喎、如果唔加嘅話。
0: 如果唔加咧，就真系呢、這个都唔系一个主流嘅意见嚟嘅。主流都觉得加，但系咧嗱，有我哋配合其他情况，因为琴日啲 AI 巨头美国嗰啲又话，喂，我哋都系揦一揦个 AI 发展冇行咁快喎。即系当然啦，佢讲就话，哇，会唔会 AI 快得滞，我哋控制唔到啊？应该反过嚟控制人类。但系我哋从一个务实啲嘅角度去谂啊。AI 喎，哇，個個以億計美元咁抌啲資本開支落去喎、你估個營運個效率啊，或者個現金流係咁強勁啊？唔係㗎，好多可能都要即係融資嚟即係抌錢落嚟，但係你而家聯儲局加息喎，即係我每抌一蚊嗰個成本其實都高咗喎，咁會唔會同呢樣嘢有關呢？即係當然啦，之前我諗好希望做勢就話11月啊中期選舉啦，美國特朗普再選之前，喂做好個勢，大家嘻嘻含含啦。咁但係而家可能有啲現實嘅考慮，含呢樣嘢咧，即係會即係大家都估到會加息㗎啦，連班 AI 巨頭都估到，所以就揦一揦先。即係我諗會係呢樣嘢咯嚇。咁、當然咧之後。你下即係呢本周嘅焦點就應該係呢個聯儲局議息，下周就係即係究竟集體會係咪搞得成啦？有咩好即係雙方會點樣喺 AI 啊，或者係一啲相即係關於中美之間嘅利益之間點樣去傾啊？係啦，就係咁咯。
1: 就跟几个月前的那一场两国元首在北京的会面相比较，很多事情好像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那个时候中东局势刚开始乱啊，刚开始特朗普觉得有点失控的状态，而且还把这样的一场在北京的会面还延了个期啊。延期的原因也很简单，也想通过那种方式向北京施压，结果没有接他这个招啊。最后到了北京的时候，特朗普确实发现不管是桌子上面还是桌子下面啊，基本上手里拿着嘴里说的没有特别多的能够去谈的东西，也没有多可以跟中国去真的拿出来要去交换的砝码。因为那个时候的这阶段性确实是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中东局势的一个情况。好像过了几个月之后，中东的局势又在会面之前开始乱了。就是说句实话 Sam， 我们上个月此时此刻或者过两周之前都不会觉得中东又依然能够出现，又有船只受袭，然后包括沙特阿拉伯那边有能源设施受到攻击，然后大家又开始担忧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等等等等。然后特朗普就说还是那个话了，伊朗想跟我们达成协议啊，就反正就是永远别人想要跟他达成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去思考，他去判断哈、我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反正就觉得这是个挺神奇的一种存在了。那我想问问您了，如果如大家所预期中的，这个星期哈，美联储有加息，然后如大家所预期的，这个中东的局势依然维持如此一般的话，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中美两国元首会面，可能依然会聊 AI 呀，中美如何在 AI 时代里边共同哈携手

0: 啊，去塑造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边界。因为其实 AI 大家都在聊到底怎么样去管啊，其实如果真的是 AI 没有一个两国共同去约束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可能会这个船全翻掉哈。所以想问问您怎么去谈，然后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太重要的原因就是11月之前中美两国元首会面，大家会觉得说习主席其实是有点给特朗普面子的啊，这个时候去到美国能够去撑一下他的那种感觉。想问问您怎么理解这样的一场会面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两国具体去谈的话题，特朗普会不会因为中期选举的原因这一次应该是全面都是笑脸相迎。嗯，
1: 我覺得即係因為美國呢方面啦，即係啲公司又指責中國嘅 AI 公司用啲蒸餾嘅方法，其實 DeepSeek 時代已經係咁噶啦，即係呢個啲唔係新聞嚟噶啦，咁就即係又係用啲蒸餾方法去點樣訓練啲模型，咁其實呢啲都唔係第一日出現噶啦，咁又從第舊調，咁我相信都係想為阿特朗普嘅特別會即係做勢咯，即係到時就即係多一個籌碼同中國講，喂你哋啲 AI 企業啊，點點點啊，偷我哋啲嘢啊，唔啱啊，咁可能俾少少壓力中國，咁但係即係講真啦，即係中國我諗你見近排其實都有同俄羅斯啊，又同啲中亞國家出去會面，其實都組織緊佢自己一啲叫團隊或班底啦，即係都預咗你特朗普會過嚟。咁但係我諗，即係中國方面可能都要特朗普，即係一來可能即係善待翻中國企業啦，二來我諗佢令到中東局勢啦，中東局勢原本冇咁壞嘅，全因阿特朗普先生走去打人嘅，咁啊搞到壞咗，咁而家收唔到科。又話自己自說自話，又話同人傾，人哋又話：哎，我冇喎，冇同你傾過喎，咁樣咁啊，搞到啲油價上升啦。而家望一望咧，紐約原油啊、布油嗰啲全部都100蚊樓上噶啦，再升多幾蚊，我諗都會觸動到特朗普先生嘅一啲觸覺嘅，即係正如之前所講，去到100、101應該佢都會有啲壓力。咁而家就等緊呢樣嘢啦。咁當然啦，即係我諗中國都會。即係其實影響又細啲嘅，即係新能源車咪喺度用緊，其實個石油漲價就對個即係民生面可能食影響細啲，咁但係其實始終即係石油都係主要能源之一啦，都有啲影響嘅。咁所以我諗都會係傾翻呢樣嘢咯，同埋我諗仲有一樣嘢就係點樣樣係即係搞翻個局面和諧啲啊！即係美國而家做到走去辣火頭又。辣完火頭又半唔熄，咁究竟點樣發展落去呢？即係始終大家世界和平啲，咁先可以發展到經濟㗎嘛，而唔係好似而家特朗普咁周圍搞。咁我諗都係呢啲訴求都會，可能中國方面都會向特朗普都即係提出啲要求。
0: 是，這是美國方面。下面大家也看到的，這個十年期的債息是穿了五厘哈，這是三年以来的一个第一次哈，包括在美股收市方面，道指方面跌了150点，跌了0.3%，标普方面跌了0.5%，纳指方面是跌了0.6%。个股方面啊，异动可能就是晶片 AI 吧，英伟达跌的多点，然后 SK 海力士、超微电脑跌的多点，然后 Meta、微软、Alphabet 都是逆势啊向上的一个表现，金融股也是有一个受压的情况，这是。美股的表现，昨天早上啊 ，Sam 我们就跟嘉宾说，我说我大胆预测哈，今天的这个成交金额肯定过不了这个2000亿哈，因为昨天我们差不多快完节目的时候才四打头，414亿，我记得10点钟左右，这真太少成交量了，结果昨天果然1926亿的一个成交，您就看现在这个成交金额啊，又是不动了哈，3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金额，估计今天又是一个1900、1800多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金额，想问问您，最近港股的是这么的淡的原因是什么？市场在等待什么呢？
1: 我谂大家都等噶啦，起码等咗美国时间星期三啦，或者香港时间星期四朝早个议息结果啦，大家都等紧嘅。同埋香港仲有多个因素啦，即系有施政报告啊嘛，听日。
0: 对。
1: 咁呢个我谂都系一个因素，即系始终会唔会有啲政策涉及楼市啊等等咧，即系呢啲都会。影響到嗰個大市嘅氣氛啦嚇，咁所以咧就我諗即係等緊呢樣嘢，當因素一樣一樣出嚟咧，又有下一個因素要等嘅，所以咧即係集特會嘅，咁所以呢排我諗我就預咗個市其實係不斷 反覆偏弱嘅。咁有啲原因啦，原因之一就係我睇咗白龍嘅八字啦。原因之二呢就係你如果持續加息加上個世界流入亂呢，我睇唔到有咩利好因素係可以帶動個經濟囉。帶動到可能係啲油股嘅啫、就係、是、咁樣囉。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呢一個月嚟講，我對個市係偏淡。如果跌市得嚟個成交唔大呢，反而係一件即係相對理想嘅事囉。係呀，就係、是、咁、我估今日成交都唔會太多，除非中午有啲咩特別嘢出現啦。
0: 是，选股方面呢，大家也看到在港股这边最近这个 AI 大模型啊，确实成了提款机啊，大家也看到向下打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智普是有一个配股哈、包括发债集资300多亿啊，不少，股价也是十连跌哈、连续的第10个交易日，那就是连跌了半个月了哈、然后甚至曾经失守过这样的一个配股价。今天就是彻底就跌穿了配股价，已经是700都可能短暂来看守不住，目前2513是报在701块，跌20块。Minimax 昨天也是跌了有超过7%。一直摸不透的 AI 大模型的方向终于摸透了哈，就是一路向下。想问 Sam 这个时候会低吸吗？够低吗？
1: 首先咁講啊，琴日智普即係啱啱禁售期完咗，就雙重集資啦嚇，首先係配股啦，另外係發個可換股債券啦嚇，仲要係日價兑換啦。咁講簡單啲咧，其實就抽水啦。咁其實再有呢啲 AI 大模型股抽水，大家擔心一樣嘢就係邊只係下一隻，會唔會係？Minimax 啊，會唔會係邊一隻啊？或者啲科網巨頭會唔會又走出嚟抽水嘅？即係大家係最緊要嘅，同埋咧，因為呢啲企業咧，其實佢當然啦，佢嘅收入係好嘅，因為越嚟越多人用，但係佢嘅盈利咧，其實就即係仲係投資期啊，仲未有盈利，咁係不斷燒錢嘅，咁所以大家都會驚嘅，就話你又向股東伸手，然後攞錢可以繼續投資，睇下燒得幾耐啦。你見到頭先啱啱都講咧，就係話國際巨頭都話喂慢一慢落嚟先喎，下一個行業。咁當然啦，即係中美之間嘅行業個發展可以唔同嘅，咁但係發展唔同。有樣嘢一樣都係要錢啊嘛，燒錢啊嘛，咁所以我諗大家都會保守啲咯，對依類嘅。因為之前點解升得咁勁就大家憧憬，哇好勁啊！呢樣 AI 點樣可以提升生產力啊？啲收入又高咁，但係一個市冇咁好，大家睇翻盈利咧，其實就支撐唔到咁高嘅股價。咁同埋你融一融資又唔係細，所以就有少少嚇窒咗個市場咯，我自己覺得。
0: 晶片股昨天跌的也挺多哈，中芯、华虹，大家会看晶片此时此刻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未来的前景，因为 AI 很多的具体说 AI 的发展会减慢，那直接影响的肯定有晶片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您怎么看？晶片的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中芯啊、华虹啊，包括这个基本半导体啊，包括兆易创新等等等等，昨天都是跌了不少。
1: 系啊，系啊，嗱，因为你一放慢个发展咧，咁成条产业链咧，自然咧嗰个投，即系嗰啲投资啊等等咧，其实都会放慢嘅。咁变咗就系话，你对嗰啲芯片啊等等嘅需求一定会放慢咗落嚟。咁呢个我谂对，即系之前啊啲 AI 股啊、芯片股啊，借住即系个未来发展快咧，炒作咧，就我谂会慢下嚟咯，有时。如果你慢落嚟咧，因為你投資係講前景噶嘛，大家如果預期咗，咦喂，原來呢個行業或者巨頭會放慢手腳嘅，咁我諗都好容易估到就係話，咦呢個行業嘅增長都會慢落嚟咯，慢落嚟其實即係點解之前可以俾到咁多股價你，就係因為你發展快，我相信你個發展會可以快到提升個業務，然後支撐個股價，咁但係而家。话俾你听，喂，会慢落嚟，咁基本上就 support 唔到，即系支持唔到个股价咯。咁所以我相信相关板块应该都有啲偏软。
0: 嗯，明白。选股方面呢，大家依然会关注金融、医疗、汽车啊，这是昨天的一些个股，包括还是会看我们一直搞不明白的这个科技指数，4300了啊，继续向下打的科技指数，这5000好像也没有太久之前的事情，怎么这么快哈？想问问您，科技指数接下来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波幅 ？ATMSJ 的个别发展又有什么样的题材？今天好像腾讯涨回来了一些，阿里方面比较稳，

0: 一点，好像腾讯真的是走出这个业绩的阴霾，也是花了大几周的时间哦。怎么看 Sam？
1: 今日腾讯啊，走几我升，曾经升过2%啦。咁呢大型科技股，因为佢唔系完全靠 AI 啊，即系佢本身都有佢其他业务支撑住啦。反而 AI 放缓咗，其实佢唔使追得咁急添，即系可能呢啲对佢嚟讲都可以缓一缓气啊。咁另外今日一只咧都要讲下嘅港汽啊，我琴晚已经睇佢公告，疑似配股引 A 股啊吓，引入一汽嘅吓，咁啊呢啲。可能又會提升咗成個產能啦，咁今日見到港汽望一望先都升緊4-5%，咁因為有重組啦，即係本身佢就唔係好勁噶啦，咁但係引入一汽呢啲咁勁嘅公司咧，咁可能都會對有啲幫助，咁留意一下啦，係啦。
0: 明白明白，行，那我們就看看這個星期哈、啊，這個假期的結果，然後下周和您做節目就可以聊。加息的结果不能叫加息的结果，叫议息的结果，对，要标准一点。然后，并且可以聊一聊之后两天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看看到时候又没有什么样的更新的一个变数出来哈。再次感谢 Sam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谢谢您，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OK， 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说，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其出席大会，但并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团则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的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洲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的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的相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的影响。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天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表示双方将会进一步共同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4825点，跌97点，跌幅0.37%，成交金额442亿。上证3883点，跌3点，跌幅0.07%。700腾讯439.4，升8.8。2076 Boss 直聘61.05，跌2块。3033南方升科技4.26，升2分。2800盈富基金25.46，跌1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6.5，升1.7。1888建滔基层版48.66，升2.5。9988阿里巴巴107.2，升1.4。2513智普717.7，跌4块。981中芯国际61.7，升3.5。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08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

0: 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2: 心灵指南，
3: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啦，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6: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上午的11:05呢，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香港这边星期五，
1: 星期一，
0: 星期二，啊，那我说星期五，我看到是10:05。是不是
1: 还有15号？对吧？
0: 是不是这个大脑又受到那个什么的影响了之类的哈？
1: 想放假
0: 啊？对，今天是星期二，
1: 星期二
0: 上午10:05，欢迎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晨
0: 。我呢是这样子的，一般呢就是星期五的晚上呢，就会和。就如果朋友约我参加什么样的一些的聚会啊，我就会说那就星期五吧，因为星期五呢你吃饭吃得晚一些的话呢，那么你就第二天不用上班嘛，
1: 是，
0: 起码我是第二天不用上班的啊。所以呢我昨天晚上就吃了一顿好饭，丰富的这个饭菜，所以呢我一直都以为昨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所以呢今天呢就语无伦次了，因为昨天已经吃过饭吃得那么好，那第二天怎么不放假呢？好吧，
1: 不应该放假吗？
0: 对呀，讲起吃呢，我想很多人都喜欢吃一样的东西，就是豆腐。
1: 哦，这个很喜欢。
0: 对呀，这个没有歧义的啊，没有任何歧义的，就是字面的意思，
1: 字面的意思。OK，
0: 就是吃豆腐啊，就喜欢吃。
1: 食物不要想偏了。
0: 对哈，今天9月15呢是中国豆腐文化节。你想想啊，豆腐多么的厉害，一个食品可以有一个文化节出来，就证明它呢是源远流长。哈，而且呢它很有这个历史的背景。
1: 对。
0: 所以很有这个历史的这个原因哈，究竟为什么有了豆腐哈。好，我们先说吧，9月15这是一个及文化旅游经贸于一体的国际性的商旅文化节庆，
1: 是
0: 由这个其实很多部门发起的啦。好，那这个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安徽，安徽省人民政府是联合主办的。
1: 对，
0: 好，是为什么是安徽呢？那就要讲这个豆腐的发源地了。豆腐是发源于西汉时期
1: 啊，很远了。
0: 对，很多人都以为哎，豆腐是不是来自这个日本？是他发明的，其实还真不是。
1: 对，
0: 这是我们中国我们西汉时期哈。相传呢，这个在淮南王刘安他在八公山炼丹的时候呢，就偶然呢就将这个豆浆与一些盐卤就混合在一起，
1: 是，
0: 所以无意呢就发明了豆腐。
1: 对，误打误着。
0: 对呀，对呀，就是点嘛，那豆腐是点出来的，石膏什么点出来的，那他们他就发明了豆腐。那刘安呢，因此呢也就被确认是豆腐的发明者了。
1: 是，
0: 所以他诞辰是在9月15，所以呢中国豆腐文化节也在这个日期就举办哈，来举办这个文化节。所以呢淮南的八公山因此呢也被称为是这个豆腐故里。如果大家去那个深圳，深圳的某一个商场里边呢，它就有一个这个专门吃安徽菜的地方，它就特别有这个淮南八公山豆腐。
1: 是，
0: 而且呢还有这个故事啊什么的，可以去尝一尝是否真的也不一样。
1: 正宗的豆腐对吧？
0: 对呀，始祖嘛，对吗？始祖哈，是难吃一点还是滑一点？我们现在很多人追求的豆腐是滑豆腐，其实豆腐很多品种嘛，有硬豆腐，
1: 对对对，
0: 还有滑豆腐，还有这个还有各种的豆腐啦，
1: 各种形态，
0: 对啊，各种形态的豆腐，对对对，豆干啊，豆干也是，豆干其实跟豆腐做法是不一样的啦，对呀。还有我们香港人喜欢吃的我们的豆腐豆浆，这个那个叫什么
1: 腐鱼，
0: 不是不是
1: 腐鱼啊，
0: 我们北方吃咸的。

0: 我们吃甜的那个叫
1: 什么？豆腐
0: 脑，豆腐
1: 脑，豆腐花啦。
0: 对对对，我们广东这边叫粤西这边，这个南粤这边叫豆腐花。
1: 豆腐花。
0: 对呀，北方叫豆腐脑，而且是咸的，我们是甜。就这么，全国人其实都喜欢吃这个不同的这个豆腐哈。
1: 豆腐。
0: 其实我自己也是喜欢吃那种就是硬一点的豆腐。
1: 嗯嗯嗯。
0: 太滑，追求滑嫩的那种呢。一般都不是我的那个
1: 不是你
0: 口感，
1: 对吧？
0: 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口感啊。好，那这个就是豆腐的故里了，就是淮南安徽淮南的这个淮南市哈，淮南市的八公山，
1: 没错。
0: 好，那1990年9月15至17呢，首届中国豆腐文化节呢，在北京还有台北也同时举行的，
1: 对，
0: 哈，就是纪念这个刘安诞生。其实台北也有很多关于豆腐的这个制品的，就台湾省嘛，它
1: 有臭豆腐啊等等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臭豆腐，各种的臭豆腐，
1: 各种的臭豆腐，
0: 对吧？它有各种，它那个它在哪里的臭豆腐？
1: 台湾地区的
0: 九搞九份
1: 九份九份。
0: 我第一次去九份吃臭豆腐的时候，我说还有这种吃法的吗？就特别臭了，而且呢，它放了很多酱料在里边。
1: 是的，
0: 对呀、啊。但是呢，其实各地都有不同自己的臭豆腐，湖南也有它的臭豆腐，对呀、啊。然后呢？杭州这边，上海那边也特别多的臭豆腐，
1: 是，
0: 对呀、啊，
1: 最近的
0: 安徽相信有，最近哪里？
1: 最近的香港金鱼街哈，那一间很被人诟病的，就是整条街都被它污染了。
0: 以前很多臭豆腐是满街都有的，
1: 满街都有，
0: 后来呢很多卫生的问题，对呀、啊，说都不可以有，而且呢现在臭豆腐都没那么臭了，因为也是跟发酵有关系的。其实臭豆腐呢，你跟夏天吃。跟冬天吃呢还真的不一样、夏天吃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它发酵的时间就比较够，所以就比较臭、但冬天呢它不够温度嘛，
1: 不够温度，
0: 所以呢它没那么臭。那这个臭豆腐，而且 吃臭豆腐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吃法了，
1: 是的。
0: 反正豆腐这些这种东西呢，它就特别
1: 男女老少都喜欢，
0: 男女老少都喜欢，对呀、啊，而且呢，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菜式出来，
1: 对，
0: 哈、所以呢，豆腐作为中国传统养生食品嘛，已经有2000多年了，
1: 是，
0: 有这么长的一个历史哈，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豆腐呢，刚才讲到这个豆腐，它还有一个典故
1: 哦，
0: 就是也是来自淮南八公山的。这个典故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典故呢也是跟刘安和八公山有关系的，
1: 是，
0: 就是刘安呢就是得道了嘛，他就在八公山就升天了，所以呢他的那个他很多仙丹这些呢都被他养的那些鸡啊犬啊
1: 是
0: 都啄食之后呢，跟着呢也一起升天了，
1: 就一起去
0: 大
1: 升天了、
0: 啊、那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哈，就一人得到了这个
1: 鸡犬升天了，
0: 一人有了好处，旁边的家人或许朋友也跟着一起都有好处，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1: 是哈、啊，有这样的典故是这里来的，
0: 也是这个，也是跟这个八公山是有关系的啊。好吧，那今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去研究一下究竟今天晚上吃哪款豆腐，
1: 哪款
0: 的豆腐啊？
1: 豆腐全宴。
0: 对对对，而且呢，真的要澄清一下，豆腐真的是来自我们的
1: 中国，没错，这个是一定要证明的。
0: 对呀、啊，能不能拿个非遗？好像豆腐有没有非遗？没听过哈，
1: 没听过哈。
0: 对，赶紧拿下来，
1: 可以拿一拿哈。
0: 是的哈。
1: 好
0: 吧，
1: 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方面啦。星期二哈，10点半过后，今天有养生 Go Go Go 是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讲一讲这个贫血方面的话题。原来男女贫血是不一样的情况，怎么样去用中医的方式去补血呢？哈，等一下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讲一讲。11点钟过后，今天我们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有Jackie 的出现，也请来嘉宾是注册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女士哈，和我们讲一讲这个辨识隐形创伤，走向心灵疗愈啊，看看他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啦。
0: 好，星期二我们是健康日哈，请大家跟留意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心民生的问题啊，来关心一下民生的问题。政府与商界呢推出第六轮的爱心十四赏你会食活动，就从9月16号开始，就明天开始。
1: 对，
0: 明天开始可以透过长者的这个长者中心了，向独居长者、双老住户还有隐秘长者就派发这个餐饮优惠券。
1: 是，
0: 每位受惠长者呢将会获发一套一共8张的这个优惠券。
1: 嗯，
0: 由今年的10月1号至到11月30号期间，就可以凭着这个优惠券呢，就有18元的这个优惠价，享用8间餐饮集团提供的这个指定的下午茶餐。
1: 嗯，好，看到一些的餐饮的一些照片，其实也是挺吸引的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福利的一项政策和活动吧哈。我希望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一些的长者们也多多出来。
0: 其实长者呢很有趣哈，长者呢他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有下午茶。
1: 是，
0: 而且下午茶也还真不贵。
1: 嗯，
0: 很多的下午茶可能不用18块都可以吃到一个下午茶。可能2点钟开始是吧？有些下午
1: 2点半，
0: 2点半开始。我看见很多的长者呢，他就不吃午饭，他就等着去吃那个下午茶。
1: 是是，
0: 因为真的是便宜很多。那么我就不太知道了哈，我还是可能如果你早餐吃过之后，然后呢就等下午茶。他一个下午茶之后呢，他就不吃晚饭了。
1: 就一天吃两餐这样子。
0: 就一天两餐也可以，但是就看他能不能就吃饱了。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就早餐先吃一个，然后呢就下午茶，他就把那个午餐跟晚餐的时间跟早就是调整了一下，那就早点吃了这个下午茶之后，一般都吃不了晚饭了嘛。然后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再简单吃个面包，或许就吃点水果，可能这样子就一天他的饮食，有些长者也未必能吃的很多哈，所以呢但是呢我就不太知道呢，如果身体是这样运作的话呢，是否也健康。希望呢他的那个饮食方面呢能够就是营养也要齐全了。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下午茶呢就给你一个鸡腿，然后呢就一点点的菜也没有，还是一个薯条。那如果这样子的下午茶，我觉得就不健康了。
1: 是哈。我之前有和我爸爸一起去吃过这些下午茶餐了哈，然后我就看到隔壁的那一桌哈，有两个老人家，他们就吃下午茶啦堂食这样吃，然后还打包了2个，就用下午茶的价格去买嘛哈，然后说喂爸爸你那个什么来的，这样他说我在这里打包，然后晚上回去加热来吃。然后他下午茶餐那个呢，他就吃烤鸡腿再加一个通粉。然后晚餐那个呢，他说他有那个的叉烧饭，然后他就买饭，然后晚上回去加热吃啊，三两条牵出来得噶啦，咁样，就这样对老人家而言，可能就是已经足够他的这个这个所需了，
0: 对对对，
1: 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下午茶便宜嘛，
0: 对，下午茶便宜，而且呢，它分量也不需要很多，
1: 是，
0: 因为它便宜了，所以它的分量就会少一些嘛，
1: 对，
0: 那对于长者来说呢，可能也够了，也真的就是然后晚上再弄点菜，
1: 是
0: 啊，多点菜了。我觉得长者需要有纤维嘛，
1: 是，
0: 对啊，多点菜，那这个也是对长者来说呢，可能他就可以调整他的饮食。18块钱的优惠价，希望呢也可以满足到部分长者这个需要哈。
1: 对，希望社会越来越多。
0: 他是18元的优惠价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要给18元。
1: 对，还是要给18块钱。
0: 还是要给18块钱。
1: 对对对哈。
0: 那他原价是多少？
1: 他原价我现在看一些下午茶，他需要30多块了。35块左右了，最便宜哈。这几间餐厅哈。说的是这几天的8间的餐厅，我看通常他下午茶都是30到45这个价格。
0: 对
1: 对，
0: 好，那希望呢就能够就是帮到有些有需要的长者了。
1: 是，
0: 也希望呢这个茶餐呢能够做到就是有营养一些，或许呢好吃一点。
1: 对，我好吃很重要。
0: 对，我觉得还是要好吃一点哈，就不要有些呢它是好像是优惠了便宜了，但是呢你太难吃的话呢，
1: 不要那么
0: 黑啊，是啦，不要那么黑了哈，就认真地去做哈，认真点去做哈。还有提醒大家，在周四起呢，旅游发展局呢在周四 到27号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首办国际中秋彩灯会，
1: 是
0: 首办哦、这个中秋彩灯会活动呢以团圆作为主题，设这个世界彩灯大街，
1: 是
0: 然后也展示400盏的这个香港传统手工灯笼，还有超过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淮灯彩，是不是就走马灯哈？
1: 走马灯，
0: 以我来理解的这个秦淮灯彩哈，就是走马灯应该是其中的一种吧。好，那还邀请了这个南京秦淮这个灯彩制作团队，定造了有四组的巨型的秦淮灯组，
1: 是
0: 好打造市民旅客只有在香港才能够感受到的中秋盛典。
1: 我看到他那个渲染图是以这个香港的榕树作为这个大型主灯的创作题材哈，看效果都看起来是挺漂亮的，
0: 是的，
1: 但我希望它实际做出来也不错哈，
0: 树影流光，
1: 树影流光，
0: 事实上呢，真的不会错的，我其实你真的是。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元宵灯节，在内地也好，在这中秋还有中秋了哈，其实他们的灯饰都美轮美奂，而且呢很漂亮，
1: 是
0: 很大型，很漂亮。不管是做那个会眨眼的那个女生，
1: 是
0: 哈那个漂亮的古装的女生，还是呢这个那个美猴王
1: 、
0: 对呀、那个黑猴王，
1: 是
0: 对吧？那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是
0: 这也是灯笼啊，
1: 这
0: 个也是灯笼啊，这个彩灯会
1: 彩灯
0: 里边的灯笼啊，
1: 所
0: 以呢，要做一棵榕树出来，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这些非遗的工匠，他们肯定可以做到的。
1: 是，我就害怕，好像你之前分享的嘛，去这个文化中心的那一次，
0: 哦对，
1: 还有你分享南沙那一次，就这个落差很大嘛，对吧？
0: 实在太大了。
1: 是啊、
0: 之前呢，在文化中心几年前呢、两三年前哈、
1: 两年前，
0: 对
1: 呀、
0: 就那几个小灯笼哈，就放在那里的话，而且还大张旗鼓的做了一个宣传，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感觉有点被骗的感觉，对，还煞有介事。那因为我们也在节目里边也煞有介事的有介绍了嘛，有提过，就说大家去看，结果呢，我还真的跑去看了，哇天哪，我就感觉两只孔雀，而且很旧，很脏的两只孔雀哈、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仓底货那种搬过来用了一下，
1: 是
0: 好吧？那希望呢，以后不要再这种就只打雷不下雨的哈，这种的宣传我们就希望不要有了。希望这次呢，真的能够满足到大家的眼球了。
1: 好。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啊，昨天呢，中午我们讲到说，因为有这个手机在热卖当中，所以呢，因为有些人的用了就信用卡被盗了，
1: 是
0: 盗窃信用卡之后呢，就刷卡，就买了新的这个手机电话，现在好像还在继续的这个发酵当中，
1: 对，
0: 也继续有信用卡还是被盗的，当然呢，这个手机公司还有这信用卡，他们自己呢已经开始触起了一些防盗墙哈，
1: 对，
0: 那希望呢就是能够拦截到，拦截到这个被骗走的这些款项了。
1: 是，
0: 好，那这里就提醒大家，你留意你自己的信用卡有没有被刷卡了，对吧？
2: 看看有没有
0: 这个记录，因为他有按道理你刷了卡，他有短讯来通知你的。
1: 嗯，
0: 那这些呢，是不是你有没有留意他的短讯？
1: 是，
0: 因为呢，我觉得好奇怪哈，本来呢我的手提电话它有很多通知的，但现在呢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呢突然就没了通知了。
2: 哎，居然你最后你有找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吗？
0: 没找到啊，
2: 没找到，可能我等一下帮你找找。因为有些时候通常哈，有些时候那个更新完那个 app 之后呢，
0: 哈，
2: 正常来说它就和以前一样去使用。但有些时候我发现有些大版本的更新哈，更新完那个 app 之后呢，它会重新问你要不要给你通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按是或否的时候就可能按了否，然后就把那个通知给关掉，因为顺手嘛，平时我们用其他的那些可能新闻的 APP 那些我们可能都是按否的嘛，但有些时候按银行的那个通知呢，我们可能也按了否，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不给通知你了。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发现的，我发现他只会发 email 给我，他不发短信给我。我就说为什么我每次消费完之后你只发 email 给我呢？
0: 对呀，因为我们但是 email 它也会通知你的嘛。
2: 对，它会通知我。
0: 它电邮它也会通知你的。
2: 是。
0: 我现在没有通知。
2: 没有通知，完全都没有， email 也没有，短信也没有，对吧？哈， APP 也没有。
0: 很干净，你知道我的比如说有些公众平台不看的时候，就有几十个，
2: 对，有那个角标在上面
0: 上面什么五十。阿忠还有一次问我说，你看问你有180你都没看的。
2: 对啊，我说你的 email 2000多个不会吧。
0: 对啊，
2: 我记得
0: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短讯 W 字头的短讯也不通知，也没有说告诉我有新的短讯，但里面是有新的，
2: 里面是有，
0: 对，
2: 可能这个也是和设定有关，因为我
0: 都没搞过它，
2: 我是 A 字头那个系统嘛，安卓的那个系统，它就可以让我设定要不要右上角那个角标，但可能 iOS 最近更新也可能是可以显不显示那个角标，
0: 所以呢，我们
2: 肯定是其中一个的，
0: 是的，就反正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留意哈，就是这个你自己的手机里边的一举一动，
2: 是，
0: 看他想搞什么鬼，
2: 对，
0: 然后呢，你平时有通知的，为什么突然没有通知，自己要去研究一下，
2: 对，
0: 要不要把那个通知，你想不想他有通知，
2: 要不要打开？
0: 对呀，因为比如说，如果你不小心打开了一个晚上的这个睡觉的模式，他可能就不通知了，但是他白天应该有的呀，他只是晚上不骚。骚扰你不通知，
2: 对，
0: 但我也没有打开过，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原来他又帮我打开了晚上的这个
2: 免扰
0: 通知，我说我都没有做过，我就想你来骚扰我。
2: 没有按过。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你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2: 我以为你说你看我银行最近都没有通知，你看我都不消费的。
0: 哎，这个也对，
2: 你看我花少了钱。
0: 我也对
2: 也
0: 对，
2: 你
0: 说的也对，我还真的没消费。又被你发现了。
2: 对，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看看自己 APP 啦，有没有打开那些是用 email 或是用短讯去通知你
0: 的
2: 一些消费记录。
0: 我觉得呢，尤其银行的通知呢还是要及时，不管你消费多少哈，那都应该有通知的，因为呢这样子你才能够及时的发现你的卡有没有被盗用嘛，如果你被盗用的时候他马上就通知你，所以你马上就发现，我都没有消费，我怎么就会有这个2000美金呢？
2: 对啊，
0: 不可能啊，
2: 来得及去取消那个授权。
0: 没错没错，哈，还是这个要小心谨慎啦。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
1: 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71点，跌47点，跌幅0.2%，成交金额638亿。上证3891点，升6点，升幅0.12%。700腾讯442.8，升12.2。2800服务基金25.5，跌6分。3033南方升科技4.28，升4分。2076报食品61.7，跌1.4。9988阿里巴巴108.5，升2.6。2513智普709，跌12。1888建滔基层板48.24，跌升2。6869长飞光纤光缆177.4，升2.6。981中芯国际62.4，升1.1。10 Minimax 248.6，跌3.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09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陈皮是常见的养生食材，但陈皮有什么功效呢？常见的陈皮制品又有什么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咁陈皮咧，我就系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岭南嘅中药嚟嘅。咁佢系嚟自一个骨嘅一个皮咯。咁然后嘅话咧，陈皮有好好嘅健脾理气化痰嘅一个作用嘅。即系有阵时咧，晕车浪啊，唔舒服啊，我哋有一个好出名九制陈皮啦，系啦，可以食住佢，含住佢，几个腌制过嘅陈皮咁样去帮我哋消食化积、健脾理气嘅，咁可以缓解一啲晕车浪、作呕作闷嘅情况。咁另外我哋又会可能配合啲普洱茶，成为一个小清吉一啲陈皮茶呢样嘅健脾理气一个作用嘅。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荆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的11: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呢，未来几天大致天晴，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78%。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还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的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上午的11点钟。
0: 哎，不知道这个香港会不会很快又有来一个降温？
1: 嗯，
0: 好，因为呢看到呢有神州北极之称的这个黑龙江漠河市，漠河市大家都不知道，可能很多人都没去。

0: 上来供暖，
1: 嗯，
0: 啊，提早要供暖了，
1: 哇，
0: 比计划的时间提早了，提前了13天。
1: 是啊，看来今天、啊、今年这个冷空气有可能会提早下来。
0: 是，漠河市啊，漠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这个县级市、
1: 嗯，
0: 冬季漫长寒冷。哎，我刚才说-40还是讲少了，最低温度曾经达到零下的-53度，
1: 不敢想。
0: 对，
1: 太冷了。
0: 那所以这次的漠河供暖期呢，就是8个多月。
1: 嗯。
0: 也供暖8个多月哦，
1: 是，
0: 对呀、啊，所以他一年的时间有大半年
1: 都是
0: 那么冷的，都是零下的。
1: 是，
0: 好，那供暖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了。
1: 嗯，好，那大家、
0: 嗯、对，那
1: 继续关注天气的变化。
0: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他的冷空气一来的话呢，会不会南下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中秋可能就有一个凉快的中秋节了。
1: 是的。

0: 的嘛，通过脸色是不是就是明显口唇吧、
1: 嗯、能够判断出来，
0: 好了就可以判断佢就贫血啦，就意思。
2: 嗯，咁其实咧贫血同埋中医嘅血虚咧呢两个范畴都系俾大家一齐去有讨论啦，到底两者嘅关联性系几大嘅。
0: 嗯，
2: 咁其实咧贫血咧喺呢个医学界嚟讲系属于一个病啦，咁常见嘅就系一啲造血功能嘅失素，好似听过一啲地中海贫血啊、隐性贫血啊等等。咁咧、嗯、一般嚟讲咧都系会有一啲相应嘅治疗。咁但系中医嘅贫血咧，我哋就冇呢个形容词嘅，因为我中医咧
0: 唔讲贫血嘅。
2: 系啦，冇直接、
0: 哦。那中医怎么讲？
2: 呢一个咁嘅病名，通常咧我哋会归纳于啱先讲嘅血虚啦，或者虚劳呢两个病嘅范畴嘅。咁、
1: 嗯、
2: 但系咧两者咧虽然讲落好似有少少唔同，但其实佢显现嘅症状咧都好相同喎。咁例如咧两者咧都系讲紧咧我哋嘅人体嘅气血入面嘅血力不足啦，咁呢个位会出现一啲面色黄白啊，容易头晕啦。呢、
1: 嗯、
2: 个咁嘅甚至我哋讲话呢个一啲。手肌肤夹错，即可能手脚啊，啲啊冇乜血色啊咁嘅情况出现嘅。咁两者咧都有相同嘅地方，咁但系亦都有相异嘅地方喎。好似贫血嘅话咧，咁我哋就会比较明确去揾出佢嘅病因啦，到底系基因性，但系有系其他啲摄入不足、营养素嘅缺乏所导致嘅贫血。但系中医嘅话咧，我哋就归纳翻五脏六腑嘅核心啦。咁边五脏六腑就系我哋讲肝、心、脾、肺、肾，特别是脾啦，甚至我哋嘅。肾气呢两个脏腑，佢两个可能先天或者后天嘅缺乏，都会容易引起血虚嘅症状嘅。
0: 嗯嗯，好，那听了我们就感觉有点抽象啊，赵医师是这样的、嗯。那如果比如说，在中医的判断方面呢，你通过什么去判断它就是气虚或者系贫血啦咁样？是不是因为中医没有说抽血的嘛？
1: 对, 对。
0: 但现在不知道有，应该都没有哈，嗯、就是没有说我要抽血来验一下你究竟是不是缺少了那么血小板有什么问题之类的哈。还有贫血，如果西医来说呢，叫缺铁啦。跟铁质是有关系的，所以中医是首先是怎么去判断那个患者他是否真的有贫血了呢？
2: 嗯，讲得非常之好啊！咁确实咧，啱先咧，已经就啱先讲咗两个要点啦。确实咧，如果从单纯呢个症状上咧、嗯，我哋去讲呢个贫血同埋呢个血虚呢两个关联，甚至诊断咧，其实都非常之模糊。咁依家嚟讲咧，其实中医咧亦都慢慢开放紧咧一啲我哋嘅一啲西医嘅思路啦，讲求一个中西结合。好、嗯、多时候咧，中医都会建议一啲病人啦，我哋会去做一啲相应嘅一啲体格检查，甚至一啲血常规一啲报告嘅，咁样去真系确实了解翻个身体嘅症状啦。咁、
0: 嗯、
2: 西医话好似啱先讲嘅一啲可能血贫血嘅，我哋会可能以一啲补铁去增加翻一啲造血嘅一个功能嘅一个 concept。咁啊，中醫嘅話咧，我哋如果有啲血虛嘅症狀啦，譬如啱先我講嘅肌膚夾錯，容易踎低起身見頭暈啦、
0: 嗯，
2: 甚至我哋可以留意一下手指甲條脷涉眼底，我哋眼簾嘅位置啊，會唔會都比較蒼白？咁、哦、呢啲咧，其實咧都係啲證據咧，去講明咧個人咧可能係血虛嘅一個體質。咁、
0: 哦、
2: 呢方面咧，咁其實咧，我哋都可以用翻相應嘅一啲方啦、食療啦，去對應翻。不过改善呢个气血嘅运化嘅。
1: 嗯，但成因方面，中医有没有说啊，男士和女士有自己不同的贫血的成因的呢？
2: 嗯，咁呢个非常之好啦。咁我哋确实咧系会有唔同嘅病因，特别男女咧都会比较有分别嘅。咁、嗯、因为我哋系男性同女性构造啦，女性会有月事呢样问题，咁、嗯、就呢个咁呢个生理因素，咁就会导致咧我哋女性咧每个月咧都有经血嘅一个流失。甚至咧讲紧经大胎残系啦，成个女性嘅一个咁嘅生殖嘅周期入面咧，我哋嘅血咧都有占个主导嘅地位。咁、
1: 嗯、
2: 所以有个说话叫做女性以咁嘅血为先天系啦，因为我哋女性嘅血咧都不停主宰咗女性嘅一个生殖嘅周期啊，发育嘅周期等等嘅。咁、
1: 嗯、
2: 男性咧相对女性咧就冇呢个咁嘅月经嘅问题啦。咁所以相对而言咧，咁佢就冇一个周期性嘅出血，相对而言个气血咧会比女性会更加好啲嘅。咁、
1: 嗯、
2: 另外一个要点咧，亦都系可能比较要自己注意一下嘅，就会发觉其实喺生活习惯上咧，女性咧会多嘢谂多少少嘅，可能多思啊，多顾虑啊，呢、嗯、个咧系女性嘅一啲心理嘅特征啦。咁呢个所以导致到咧，女性咧会比男性更加出现一个忧思伤脾嘅概念。
1: 嗯
0: 哦

0: 好，为大家请来是赵子峰中医师，今天我们来讲讲贫血这个问题哈。赵医师你好。
1: Hello， 早安。
0: 早安。
1: 早上子峰。
2: 早上。早上晨钟。早上各位听众。
0: 嗨，赵医师好。好，那这个贫血呢，很多人都经常说，哎呀，我贫血啊，怎么样？但究竟是还是不是？我们是否就能够通过脸色哈？那中医说，慢慢慢。

0: 就是平常多嘢諗啊，冇想食嘢啊，可能有少少鬱悶啊咁樣。男性呢就其實比較少呢啲情況，可能就哦男性就可能唔開心，就搵啲朋友去飲下酒啊，可能去放縱一下，咁好快就帶過情緒。女性搵好多時候就要收收埋埋喺啲情緒入面。咁呢一樣嘢呢都會慢慢呢掏空緊佢自己一啲我哋講能量，一啲肝血嘅東西，暗損陰血。咁呢啲情況呢佢唔會一下子令到你血虛嘅。但如果依日有慢慢日漸長越嚟越多嘅話呢，咁就會導致到你嗰個陰血越嚟越少，最後就導致一啲氣血虛啊無精打采嘅一啲情況出現啦。
1: 嗯，明白。那说到这个贫血了，我们要去补血了啊！有些人呢，可能就吃很多的一些补品啊，红肉啊，想着去补血。但这样的情况之下，哈、会不会又这么极端的一个补血的情况，会不会又造成一定的一个麻烦呢？
0: 嗯，咁其实呢我哋要咁嘅，适当嘅贫血啦，或者血虚嘅体质，适当食啲红肉啦，一啲铁质咧，其实系有效补充翻我哋一啲生血嘅一啲能量嘅。咁但系问题咧？如果你過量食得太多咧，其實反而會容易一啲引起火逆啦、逆轉，甚至咧我哋有啲積滯嘅情況嘅。就最常見我哋一啲可能食材為例，好多時候啲人都會講話啊血虛啦，食啲紅棗啊，食啲圓肉，甚至有人煲一下水飲啊咁樣樣，去補充翻我哋少少一啲氣血嘅情況。咁咧，佢咧紅棗同埋圓肉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補血一個咁嘅。养血的一个食材，咁但系如果过度摄取嘅话咧，第一我哋会含有一个高糖分啦，第二我哋中医讲咧就会引起一个火逆心火上头嘅情况啦。所以咧有阵时食得太多红枣，食得太多圆肉，照个镜好似面红卜卜嘅，好似好有血色嘅，咁其实咧未必咧一定系好事嚟嘅，有机会咧其实你又小心食咗热气都未知啊。
2: 太抽热了，是吧？就燥热了又不行了，可能又会有其他问题。但我们通常在中医来说呢，说以形补形，以颜色补颜色，这个说法是不是也真的是有这个医学道理的？
0: 咁其实呢有一个好有趣的概念啦。咁我中医会讲呢个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对应呢个青赤黄白黑。咁就對應呢五個顏色呢就通常會對應五個臟腑嘅。咁但係呢一個對應呢我哋係好多時候講緊一個概念上相對上嘅一個原理。咩意思呀？就好似我哋最常見嘅血壞生，咁我哋呢就會健脾同時補肺氣啦。係啦，好似呢個黨參我哋又會補氣嘅，因為佢顏色比較偏黃偏白啦，佢入脾亦都入肺氣啦。好似調返轉嘅我哋一啲啱先啊圓肉啊，咁我哋做养心血嘅情况，咁佢系一个相对嘅概念，但佢呢个唔系绝对，系啦咩意思咧？就佢唔系全部嘢都可以归纳晒同一样嘢，即系譬如好似染色嘅、加颜色嘅，系啦。咁我哋咧其实就唔喺呢个范畴入面。咁同埋我哋咧都要再去经过临床嘅一个验证啦，咁去再睇翻呢个食材系咪真系可以归纳到嗰个脏腑同嗰个经络。所以相对而言咧，呢个只系一个概念上俾大家基本了解，而唔系一个绝对嘅一个概念。
2: 是的，饮食方面说多吃牛肉啦，多吃菠菜啦，那这个都可能会增加一些铁质啊，若西的方法来说。但是呢这个如果真的是比较严重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请教中医师。那赵医师，如果他怀疑自己有贫血的话呢，那么中医方面你会如何治疗，又有些什么建议呢？
0: 咁其实呢如果真的出现一个贫血嘅情況啦，我哋分翻佢一個急性就係一個緩解期嘅一個情況。咁佢係一個好嚴重，即係當刻突然間出現一個好嚴重嘅貧血，可能一啲講緊一啲急性發作嘅情況。咁呢啲我哋都會建議即時轉介翻俾西醫去跟進啦。咁因為佢係一個慢性嘅，係啦，已經係一個長期嘅一個隱性啊貧血嘅情況出現咧。咁呢啲咧，我哋咧就會仲可以用我哋中醫嘅一啲中藥啦、金灸同艾灸形式去處理，特別係以一個心脾去着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呢是主一个气血的，也都是身藏神。而脾的话呢是主我们的运化，主我们后天之本。所有吃的东西无论药还是食材都是靠脾胃吸收就转化气血生成去供养我们人体。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临床上去这样的心脾相养的话呢都可以取得一个不错的疗效的。
2: 哦，好，原来艾灸是真的，好像很万能哈，
1: 对
2: 好像很有用哈。好，但这个
0: 艾灸嘅话咧，特别对于一种血栓嘅一啲虚损嘅一啲。

0: 病嚟讲咧，非常之好噶。
1: 嗯，好。不过呢，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的做法，要请教你的中医师哈。好，谢谢赵子峰医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赵医师。
2: 唔该晒，
1: 谢谢
2: 赵子峰。
1: 好，嗯，好，拜拜。

0: 广场 Go Go Go。
1: 广场 Go Go Go 有 Jackie CEO，Hello Jackie 你好
2: ，Jackie 你好，你好，你
1: 好，早上好。今天我们又来分享什么呢？
2: 分享 Say No 啊
1: ，Say No 哦 ，Say No 都 OK 的我。
2: 啊 ，Say No 的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
1: 对对对，
2: 因为哦 OK OK 行行行，来来来，
1: 就不好意思拒绝，
2: 这个很容易啊。但是你拒绝人呢就 say no 了，就有的时候不容易啊。
1: 对，尤其是好朋友什么之类的哈。
2: 好朋友、好朋友啊，同事也不容易啊。
1: 同事不容易
2: 啊，老板也不容易啊。
3: 是
2: 啊，有的时候客户也不容易啊。
1: 哎，
2: 客户要求你做啊、这个事情啊。
1: 是
2: 啊啊，今天能搞定吗？这个一个小时能帮我处理吗？这种要求啊，有的时候都很挤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打电话过来啊，可能发一个信息给你啊，你怎么样去拒绝了？我觉得这个也应该要大家要
1: 对要拒绝
2: 想想，
1: 但是呢，又让他又不让人家感觉很不愉快，
2: 要
1: 可以去得靓仔啲，系嘛？这个真的
2: 很
1: 难
2: 的，很难靓仔的，很难的，
1: 很难靓仔的。那怎么办？
2: 因为你拒绝了吗？首先他别怪你哦，要避免他怪我。

0: 啊，因为如果说啊，我不能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啊，
1: 嗯、
0: 我办不了啊，
1: 嗯、
0: 我做不到啊，啊，那重点就在我啊、
2: 嗯，
0: 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用被动句会比较好，啊，就什么是被动句了？就是这个事情办不了啊，
1: 嗯、
0: 这个事情批不了啊，
2: 嗯、
1: 这是否定句啊，这不是被动句、
0: 啊，是被动，是不是我不批？
2: 哦，
0: 就
2: 那个重点、
0: 不是我不批，
2: 是
0: 啊、
2: 哦
0: 是这个事情批不了啊，
1: 哦、
0: 这个要求两个小时办不了了，
1: 嗯、
0: 我们处理不处理不了了，
1: 嗯
0: 啊，就用我们就有我们的主体嘛，
2: 嗯、
0: 啊我。就是你自己个人承担啦、啊，我们就整个公司啦、
2: 嗯，
0: 最好就是被动，
2: 嗯
0: 啊、你这个申请过不了啊、哦，
1: 嗯、是你的问题，反正就是你
0: 过不了，有的时候呢，我听到有的可能是。内地的朋友吧，内地有的时候是系统过不了啊，
2: 系统过不了，
1: 对，
0: 他就通过系统啊，啊，
1: 我们都没问题，就是系统的问题，
0: 对呀、
1: 啊。
0: 对
1: 系统过不了，
0: 对
1: 呀、
0: 啊，我们都 OK， 但是我系统就是过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是
1: 也不知道怎么反，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对吧？
0: 因为电脑没有显示嘛，所以就系统过不了了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试一下，但是最后就是过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这种被动句啊，
1: 好
0: 就避免说我，
1: 嗯，
0: 避免说我们，
1: 好，
0: 就反过来说，
1: 哎、就总得找 AI 的问题，
2: AI 的问题，
1: 对，也不要说是别人自己的问题，对吧？反正也不是我的问题、
0: 啊、
1: 哈、
2: 嗯，
1: 那是 对,、
0: 啊、
1: 对是神的问题，
0: 对呀、
1: 啊，
0: 你
1: 拜神，
0: 对呀、啊，你这个
1: 总得有人背个锅。
0: 这个事情很难呐、啊
1: 嗯，
0: 这个事情不容易啊。
1: 嗯、
0: 就说这个事情呢，是不是我觉得不可以、
2: 嗯？
0: 是这个事情的问题，
1: 也不要
0: 说 是这个要求的问题。
1: 对，也不要说自己做不到，可能也是policy 的问题，对吧？所以要，所以就过不了了
0: 就不是我不批啊、
1: 嗯，
0: 不是我不批，
1: 不
0: 是我
1: 不帮
0: 这个事情同意不了啊、
1: 嗯！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像官员了，官腔满满的，你知道吗？你这么一说的话，那整个就很官腔的感觉了。
0: 因为我以前是做官嘛，
1: 对
0: 啊，所以也学了一点点了。
1: 这个腔调哈、
0: 啊，
1: 越来越浓了
0: 啊。但是这个也是让人感觉舒服一点，
2: 嗯
0: 啊，就避免他。因为如果你说我说我们，我就针对你了。
2: 嗯
0: 啊
1: 嗯，
0: 是你的问题啊，为什么是为什么你会不批啊？
1: 嗯，
0: 你抱着什么原因啊？
2: 嗯、
0: 是不是你针对我啊、
1: 嗯？
0: 所以就避免说我和你是这个问题的问题。
1: 对, 对
0: 啊，
1: 那现在Jackie 讲的就是一些的程序上就要获批，就是在一定岗位上的这个工作哈、
2: 嗯
1: 啊，就有职位。能不能批准做这个事情，但普通人要 say no 不帮忙做什么事情的话呢，那有什么办法
0: 啊、这个事情很难哦，这个事情很难啊！就是你帮我这，你帮我，你跟我说能不能借我一万块钱？哇，这个事情很
1: 难
0: 哦，这个数目很大哦，
2: 数目很大，
0: 就避免说我
1: 这个老婆很难搞
0: 啊，避免说我
1: 家里那个老婆很难搞，
2: 那你老婆过不了关哦，过不了老婆那关啊，
0: 就避免说我，其他都 OK。
1: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听过一个好好笑噶，即系借钱噶啦。
0: 啊，
1: 他说讲呢啲，人家问他借钱，佢讲呢啲，
2: 我
1: 得闲食饭啦，然后就走了。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不错。系咯，讲呢啲，唔好讲呢啲啦，我哋食饭啦，得闲食饭啦，再见啦，咁样。好，那今天我们等一下还要讲健康的问题啊，Jackie一会儿见，
0: 回来再见。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内的内容，当局也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拓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表出席大会。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触碰水雷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天气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气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848点，跌70点，跌幅0.2%，成交金额795亿。上证3886点，升1点，升幅0.02%。700腾讯441.6块，升11块。2800盈富基金25.48块，跌8分。3033南方升科技4.25块，升2分。2076 BOSS 直聘61.5块，跌1.6块。9988阿里巴巴107.9块，升2块。2513智谱710块，跌11块。1888建滔基层板47.5块，升1.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块，跌7毛。100 Minimax 244.6块，跌7.8块。981中芯国际61.6毛5，升3毛5。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1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的11:08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新紫金广场有医护重新出发，这里有阿中、有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欢迎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Hello, Jackie。
2: Hey, 大家好，早上好。
1: 你好，好。还有今天呢，我们来谈谈一个这个心理创伤的问题哈。为大家请来是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小姐。陈小姐你好。
3: 你好，
4: 早上
3: 好。早上
1: 好。我们经常讲心理创伤哦，但是呢也不知道这个心理创伤的这个定义是怎么样的。那雅文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3: 可以啊，其实创伤、心理创伤呢个嘅定义咧，都一直喺度改变紧嘅。
1: 嗯，
3: 以前咧，我哋听得最多就系PTSD， 即系创伤后压力症啦。
1: 嗯，
3: 咁如果真系跟呢一个创伤后压力症个标准里面嗰个创伤嘅定义咧，就系真系讲紧一啲即系生死攸关嘅事啊，即系譬如啊地震啊、天灾啊、走出嚟啊、交通意外啊，又或者系即系强奸啊吓呢啲。或者你就算不是自己亲身经历，但你身边很 close 的人经历，或者你亲自目睹呢，要符合到这个标准才可以当是 PTSD， 即是创伤后压力症的那个里面讲的创伤。但是呢，随着即是多了研究啊，或者我们临床上见得多了，慢慢心理学的演变呢变成啊

0: 原來創傷不是只是一些生死有關的東西才叫創傷的、
1: 嗯
0: 啊、簡單來說就是凡是一個人經歷一件事，那件事呢已經超出了那個人可以應付的能力了，可以是一個、真的有生命危險，又或者是、心理不安全，即是威脅到他的心理健康，譬如、威脅到他的 ego 或者這樣說他的自我、當事人面對不到、handle 不到、覺得很無助、啊、那呢那個事件都可以算是一個創傷。咁、
1: 嗯、
0: 我舉例啦，就係、是、譬如離婚啊、失業啊，嗯、或者俾人公開羞辱啊、網上欺凌啊呢啲啦，大人會有啦。細個嗰啲就係譬如真係啲虐待啊，嗯、就算唔係去到虐待啊，或者係被忽視啊嗰啲咁嚴重。我舉例啦，有一啲咧可能唔係真係咁嚴重嘅，但係咧譬如細個父母成日攞你同人哋比較嘅、啊、或者日日都同你講你好冇用，你好冇用，好似聽落去唔係一啲好，都唔係啲咩大嘢啫咁。但係咧呢啲小嘅，即係我哋有時叫細 T 啊，或者細創傷，啲細嘅創傷咧不停重複咁樣出現。
2: 嗰啲唔係叫心理陰影咩？
0: 係啦，嗱，傳統就係咁叫咯。係
2: 啦，
0: 如果喺我哋
2: 點解又上升到變成創傷，好似好大
3: 的陰影面積。太大，
0: 其實都是同一樣嘢嚟嘅，即係我哋普通人就叫陰影啦。我哋如果喺心理學裏面真係正式專業嘅字眼，我哋就叫創傷咯。呢一啲嚇，當然有時我哋都會用陰影呢個詞語嚟解釋俾即係我哋嘅服務使用者聽嘅。
2: 嗯哼，咁如果係真係點樣判斷自己係有呢種陰影或者創傷咧？即係創傷反而。这创伤，我们刚才你讲到说，这个大意外之后的一种的这个无法自拔，就是自己一直还是这个恐惧当中哈，一直出不来哈。但是呢，就小阴影的话呢，你就是觉得他，你就是觉得你自己呢就很受那个阴影的影响，或许就可能令你的性格也会出现一些的问题，会不会有些不一样的呢？
0: 会的，我想是那个严重程度会不一样咯。即如果你是经历过一个很巨大一个生死有关的创伤呢、通常在短期之内已经很多的症状会出现了，即包括可能一些入侵性的症状、我们经常说 flashback， 即是一些回闪啦，即是那个回忆是在我脑海里面出现、而且好像
3: 一道闪过，
0: 而且好像置身其中重新经历一次、这些就是那些回闪、或者发恶梦啦，即是梦里面会出现那些画面啦、或者呢去到一些即是跟即係個創傷經歷有關，譬如佢撞過車，跟住佢去翻嗰個位置，跟住咧已經好多身體上嘅症狀啦，譬如飆汗啊、手震、成個人震啊、嚇好驚啊、心跳好快啊，可以有呢啲啦，或者成個人咧變得好好似好敏感，好容易受驚嘅，少少可能有啲聲咁，佢已經成個人彈起啦，亦都可以咧出現好多嘅諗法同情緒都係負面嘅，譬如開始覺得啊呢、這個世界好危險，以前唔會嘅喎、或者啊我好冇用，我好無助，人係唔可以相信、或者情緒可以係即係好唔開心，或者係好容易掹震或者嬲咁。如果呢啲咧都係一般我哋講經歷創傷之後可以出現嘅一啲反應，創傷反應。如果係去到 PTSD 嗰啲大創傷咧，通常呢啲反應應該咁講啦，啱啱經歷完頭一個月有呢啲反應咧，全部都正常嘅。照計呢啲反應咧係會隨住時間咧，佢可以慢慢就會過嘅。慢慢會過嘅，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講要去到 PTSD 創傷後壓力症咧、就係一個月後佢呢啲反應仍然好犀利嗱，佢可能少咗好多，咁就 OK， 仍然有嚇。咁、但係如果佢啲反應完全都係好犀利，仍然同一開頭一樣咁嚴重，咁我哋就會話佢咁你係有創傷後壓力症啦。嗱，啱啱呢個係真係講 PTSD 啦。但係如果講頭先啱啱即係阿 Joyce 問到啦，咁嗱，嗰啲好清晰噶啦，通常經歷過嗰啲人都知道自己係 PTSD 噶啦。咁啊，再三啱問嗰個問題咧，就關鍵啦。嗱，有好多人如果佢唔係經歷呢啲一件單一大事，但係咧佢持續嚇、可能又出現有一啲嘅即係有啲回閃佢都唔係好知道，有時都唔知係乜嘢嚟嘅，或者未必有回閃嘅，可能就係發惡夢，譬如發惡夢喺个梦里面可能好焦虑、好无助，或者有时都会有啲心跳啊，或者有时我哋讲甚至系一啲 panic attack， 即系一啲惊恐发作吓、可以有嘅，或者见到人好焦虑啊咁。有时咧，当事人都唔系好知道呢啲原来系 因為一些創傷，因為啲創傷細啲啊，或者係一啲比較長期持續嘅嗰啲細創傷咧，其實當事人咧係未必會聯想到，哦，我而家呢啲反應原來係關嗰件事事，或者嗰段期間我所受嘅傷害事。咁佢哋咧有時都會誤會嘅，佢哋有時都會啊點解？點解人哋做到我做唔到嘅？點解我咁弱嘅嚇？點解人哋可以見到陌生人冇問題？點解我做唔到？咁佢哋反而係會調翻轉會怪自己。
2: 嗯，
0: 嚇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喺我哋見我哋嘅受眾嘅時候，我哋有時都會從呢個角度去解釋翻俾佢聽，或者當我哋啦，即係慢慢聯，即係幫佢睇翻佢以前發生嘅事啊，童年，咦，好似你呢啲嘅症狀，好似係自從嗰段期間之後就開始出現喎，咁去同佢一齊回溯翻，係咪嗰段期間其實係即係經歷咗好多嘢，令到佢好辛苦咧？咁
3: 即係其實你啲受眾裏邊咧，有冇邊一啲人係？特別容易受傷啊！即係你講呢個係心理創傷啊嘛，邊一類人係容易受傷，或者係有啲或者係你唔同嘅性別或者唔同嘅年紀？
2: 意外就真係難講嘅喎，但係再難唔分性別年紀嘅係嘛？
3: 唔係因為有啲人佢可能遇到一個危機，一個心理創傷，咁我覺得我冇嘢喎，我覺得好小事啫。
2: 你呢個先有嘢，你
3: 一晚瞓
2: 心理系啦，你唔好以为你冇嘢，佢一定话你有。
3: 问下阿文先啦。
2: 系
0: 我又冇一个数据话咧，即系咩年纪啊，咩性别啊，咩人啊，但系咧，我可以话即系我都唔会话系啲咩性格上，当然啦，性格可能都或者应该咁讲唔系性格啦，甚至讲基因系嘛，即系我哋讲即系出世而家已经知道，即系喺嗰个基因里面吓，有某啲基因系会令到一个人比较容易啲系会有一啲抑郁啊、焦虑啊嘅症状会出现，或者佢一出世即系都唔系讲后天嗰个教育啦，而系一出世啲 B B 吓，你见啲 B B 咧个个都唔同噶啦，如果你去嗰啲育婴院啊或者啱啱新生婴儿嗰啲。病房有啲 B B 咧系好敏感嘅，少少嘢就喊。有啲咧你嘈佢都好似觉得冇嘢，咁啊转个头继续瞓。
3: 系咯系咯。
0: 咁的而且确系啦，
2: 即系乐观啲 B B 系咪？乐观 B B
0: 的而且确有啲系即系嗱，有部分
2: 出世就悲观嘅 B B，
0: 部分一定系天生嘅，即系有部分系同天生，但系又唔系话天生就一定佢哋会系咁样吓，即系话咧佢哋可能有个叫做 vulnerability， 即系会容易啲，即系个人会敏感啲。咁但系咧喺临床上咧，我会见到另外一个更加重要嘅 factor 啦，即系个因素咧，就系、是、或者经历完创伤之后，佢有几容易吓、可以康复或者企翻起身，就系同佢面对情绪，佢面唔面对到自己嘅情绪同经验系有关啦，系啦，即系话咧，如果嗰個服務使用者或者任何人啦，即係我哋都係人啫，我哋都會經歷創傷。如果我係越覺得啊情緒係唔好嘅喎，或者女士就通常可以喊啦，男士就唔可以喊啦。但女士唔可以嬲嘅，男士可以嬲嘅，即係呢個又社會文化。譬如啦，我唔可以喊嘅喎，如果我喊咧，我好脆弱，我接受唔到自己係咁。
3: 係啊，男士唔可以嬲啊，因為嬲就。
0: 男士可以嬲喎，女士唔嬲得喎，
3: 梗系唔系啦，
0: 可以被接纳噶。男士可以喊啊，
3: 男士嬲就小气噶啦。
2: 其实乜嘢都可以被接纳嘅，
0: 系啦。咁通常越系
2: 应该被接纳，
0: 系啦，越系难同自己情绪相处嘅人咧，佢哋系即系塞咗喺度咧，应该咁讲。即系我头先讲话，本来嗰个创伤之后有一个疗愈嘅过程，其实我哋所有人 naturally 自然地都会慢慢好嘅。但我哋通常讲咧就系、是。佢塞咗喺度，即系因为有啲嘢佢面对唔到，或者佢开始有啲逃避行为啊，咁唔想谂啊，叫自己唔好谂啊。屋企人话：，过咗去啦，你仲讲嚟做乜啫？呢啲喺我哋个角度都系一啲逃避同压抑嚟嘅。
2: 嗯，我看到有些人，他可能在遇到了一些，其实我在这里，我听雅文讲了之后呢，我觉得是，我还是认为是有两种不太一样的，就是创伤跟这个阴影还是会有第一程度的不一样，第二呢可能性质上呢也会有点的不一样。创伤呢它是我的理解啊，它是经历了就刚才你讲的一个大的意外天灾人祸之后呢，一下子的很难的承受，可能这个创伤 也有可能会陪伴他一辈子，但是呢有人呢他乐观，他知道应该是怎么面对，即使呢他的会不会都有啲都唔会话即系要医好啊？呢、这个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用呢个词语啦吓、啊，我觉得都好难嘅。但有一些呢，可能一直都跟着他，他自己都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走出一种的阴霾。但是如果是阴影的影响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刚才你讲到说，比如说现在开学了，可能有些孩子他就家长就说，在。永远有一种优秀的孩子就
3: 系
2: 隔篱屋十六楼个嗰个孩子噶嘛，系咪即系类似嗰啲啦咁啊？咁呢啲咧会唔会系咪会唔会系一种如果成日都系不被赞赏嘅小朋友咧？佢、慢慢将来对佢性格嗰啲嘢会有影响啊？咁样就系另外一种嘅表现出嚟嘅唔同嘅嘢，系咪会咁咧？阿文，
0: 我点解都会话即系我哋心理学即系。專業裡面都會用，有時都會用創傷嚟形容呢啲陰影咧，因為佢都符合到嗰、那個嗰、那個定義啊，即係當嗰個屋企人係嘛父母喺度攞佢嚟同人比較嘅時候，佢其實佢嗰一刻佢會覺得、那個感覺就係、是、哦，即係我冇價值嚇咁。咁、呢個咧、對一個小朋友嚟講，可能係一個佢自己都承受唔到嘅傷害。當然呢個係一個心理上嘅
3: 創傷，
0: 冇錯啦。好啦，嗱，我舉例，我舉個例子，譬如咧，我有個服務使用者，咁佢係好驚人哋好怕人哋點睇佢嘅，佢自己性癮嚟噶啦，佢嚟睇我咁，咁佢咧成日好佢自己都成日將自己同人比較嘅，上司啊一有對佢有少少嘅批評，其實好 mild 嘅啫，或者其實可能係啲提醒咩都好，佢第一時間就已經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又或者會妒忌一啲即係佢覺得好過佢
2: 被讚賞嘅人，
0: 係啦，被讚賞嘅人。好啦，咁佢知道自己咁樣唔好，佢自己都唔想嚇，好耐㗎。
3: 即係好似個天然反應咁樣。
0: 係啊，係啊，咁佢嚟睇我。好啦，咁我從即係我慢慢去追溯咧，咁我哋有啲方法心理治療追溯翻咧的而且確啦。首先的而且確就係佢父母佢媽咁樣係好中意攞佢同人比較。好啦，但係咧有某一兩個回憶咧，佢係特別記得嘅嚇、其中一個咧係佢小學嚇可能一二年班嚇，好細個嘅就其實一二年班啱啱你先至翻學咁，咁出成績表就家長日，咁佢又去家長日見老師啦，咁樣攞完個成績表出嚟，仲有其他附近仲有其他家長同埋學生嘅喎、同學，咁咧個媽就當眾就鬧佢。即係話點解你攞呢個成績咁樣？咁、當然再早啲好話，原來幼稚園咧個成績表佢攞 B， 啲同學攞 A， 咁幼稚園啲成績更加唔重要。其實阿媽都已經話，
2: 阿媽很知咗，
0: 係啦，已經嚇點解你攞 B 嘅咁？好啦，咁佢因為佢噏到呢一啲回憶出嚟嘛，同埋原來啊。好深嘅、那個印象，咁於是我哋即係有一啲方法去叫做處理佢啲創傷回憶，或者整合佢啲創傷回憶。咁我處理咗之後咧，佢開始覺得個人唔同咗，係啦，佢自己可能都唔覺嘅。不過後屘佢話再講翻俾我聽發生嘅事啊，跟住佢 in 咗份工，點知唔請佢咁樣啊？不過我覺得 OK 咯，都唔因為有更好嘅人咁，佢慢慢。佢講俾我聽啲反應唔同曬，即係以前嘅佢咧，佢會好在意啦，覺得自己好差啦，好妒忌其他人啦。呢樣嘢咧處理咗啲創傷回憶之後，佢唔同咗，佢覺得自己好似放低咗一啲嘢。
2: 那你用了什麼方法去處理他這種陳年舊記呢？幾十年嘅嘢，係
0: 啊，
2: 幾十年嘅陰影
0: 喺度。係啊，呢、這個就係有趣嘅地方啦。即係原來咧，啲創傷回憶就算係好耐之前嘅事，細個發生嘅事，而家我哋心理學都有方法可以處理，即係唔係一定要近期嗰啲我哋先做到。咁我去到嗱，如果講處理創傷嘅心理治療啦，咁或者嗰個原則啦，其實都係個大原則都係一樣，就係、是、我哋去。將嗰樣嘢攞翻出嚟，等大家有機會去面對佢，等當事人有機會去面對佢。但係面對佢咧，唔係等於重新經歷一次。即係有啲人好擔心嚇、啊，我要講翻一次，咁即係我又要重新經歷一次，咁我咪又即係係咪二次創傷啊？咁樣嗱喺心理治療裡面，當我哋去即係有方法地同佢攞翻個回憶出嚟嘅時候，嗰、那個唔係一個重新經歷，而係一個重整嘅過程嚇。如果我用即系身體創傷，即系你受咗傷啦，有個傷口啦， 咁就等于咧个比喻就系、是，哦个伤口已经可能系十几年前噶啦，都冇处理过，所以发晒炎吓，又冇清洗过。咁而家我要即系认真同你去医啦，你梗系点都要将表面嗰啲纱布啊 cover 住、冚住啲啊，全部拎开晒吓，可能要认真望，可能要洗下个伤口，会痛嘅，
3: 系
0: 会痛，是但系嗰个唔系重新经历多一次。咁所以嗱，呢个第一就系好多人会对处理创伤一个误会，以为嗰个叫二次创伤，唔系嘅。嗱，当我哋有做心理治疗嘅时候，
3: 咁如果唔讲咧，唔讲咁系咪即系话我不如调翻转，唔好讲啦，唔好提啦，咁系咪可能仲衰啊？
0: 咁啊，因人而异咯。嗱，我唔排除有啲人系真系可以可以唔讲嗱。譬如好似我嗰、那个头先讲嗰个例子吓，嗰、那个服务对象咁，佢可以唔讲噶，佢可以唔处理噶。咁系咪继续都系个人好敏感咯？对于自己犯错敏感，系咪继续妒忌其他人咯？咁你都可以过一世噶。
2: 但是我又看到有些家人在吵架的时候，又经常在重温他们的这个不愉快，比如说我看到有些女儿也会跟妈妈讲哈，一嗌交就话咧，我细个嗰阵时啊，你都唔赞过我噶啦，你从来都唔赞过我啦，翻旧账，咁呢啲算唔算都系又要？
0: 都系噶啦，有个角度都系，即系佢好似系
2: 摊出嚟再讲清楚，
0: 佢好想系啦，即系我觉得佢系好想去处理咗呢件事，佢因为佢心结嘛，
2: 系。
0: 不过有好多时我哋想处理个心结咧。有个对象嘛，即系佢觉得呢个伤系阿妈你造成嘅，我好想同你搞翻掂，或者我好想阿妈你同我道歉，即系心底里面其实我好想阿妈锡翻我，或者我好想阿妈即系道歉。
2: 咁阿妈如果真系道歉咗，系咪就搞掂？
0: 有机会，有机会。咁但系难嘅位就系、是。如果佢肯道歉，一早道歉咗啦，系咪？系、又或者嗰个系人哋啊嘛，咁你要去影，即系控制人哋嚟医好自己创伤，有时唔系咁容易嘛，系咪？因为嗰个人佢唔一定要根据你想要嗰样嘢去做噶嘛，吓、咁所以我哋个心理治疗即系嘅做法就系、是，我哋会话个创伤咧，其实系你自己嗰度嘅。即是说你怎样改变你跟个伤的关系，你怎样去疗愈自己、不是一定要、我要闹了那个人，或者我一定要那个人改变我才可以好，其实我自己都可以好。
2: 就不要依靠别人来治愈自己，如果
0: 都可以嘅，咁都系
2: 个妈都要肯先
0: 啦。系啦，人哋肯咪得咯，系啦。咁你知嗰下下人哋真系唔肯，咁你咪企咗喺度，咁咪系咯，咁咪唔系冇希望咯。
3: 但有时我哋会觉得系挖疮疤啊嘛，即系讲翻即系一啲唔开心嘅嘢出嚟，你觉得系点样？
0: 嗱，又睇下点样讲，即系用咩形式啦。其实我哋一般人。我头先讲，我哋都有一个自我疗愈嘅能力嘅，即系 naturally 咧，我哋经历完创伤都系有个能力去慢慢好翻。当然啦，睇下个创伤有几大啦，系嘛？即系等于我哋皮肤你戒咗一刀吓、其实个皮肤自己识得埋口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个伤口太大，你始终都可能要去个医生度乱一乱针咁、都睇下个创伤有几大。好啦，嗰、那个自我疗愈能力。我舉例，我哋通常咧會用用唔同形式去嘗試去處理，其實面對嗰個創傷。有啲人咧會選擇同人講嘅，呻啊，即係同人呻。嗱，一度呻咧，一度情緒嘅。有時咧透過講咧，其實講下講下咧，其實佢個腦係做緊個整合嘅，
3: 組織緊，
0: 組織緊，冇錯啦。啊，我點樣重新去明白發生咩事？
2: 就把垃圾吐出來。
0: 冇錯啦，有啲人係透過講嘅，嗱，有啲人唔係講，佢可能係畫嘅，佢將佢嗰種感受畫出嚟。有啲人係唱歌，有啲人咧係好中意唱 K， 但唔係純粹即係表演自己唱得好聽，好想將嗰種感覺唱，係冇錯啦，發泄出嚟，一度做咧，一度表達佢有感情，有感受嘅。其實呢一啲咧，嗰個當事人其實係做緊一啲，即係佢嘗試面對緊去處理佢嘅創傷。
2: 係
0: 啦，咁慢慢咧，其實係可以好嘅。
2: 是的。好，可能人吧总要长大哈，长大之后呢，自己要调整自己的一些心态，又或许呢，等你阅历大了，阅历多了，你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不会那么怪你的父母了，你就会知道，佢嗰阵时，我依家我都系好激气噶，咁样你有经历咗之后，所以呢，人的成长呢，还是跟自己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好，等一下继续访问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一会儿再听你的分享。
1: 经济行情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25点，跌92点，跌幅0.37%，成交金额895亿。上证3881点，跌4点，跌幅0.1%。700腾讯441.6块升11块。2800盈富基金25.46块跌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5块升2分。2513智普688.5块跌32.5块。9988阿里巴巴107.9块升2块。2076 BOSS 直聘61.4块跌1.7块。1888建滔基层板47.96块升1.8块。100 Minimax 238.6块跌13.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8块升2分。981中芯国际61.5块升2毛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3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5: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4: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好，星期二的上午啊，来到上午的11:37呢，继续新紫金广场医护重新出发。这里紫金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ie。
2: 大家好
1: Jackie，
3: 大家好，你
2: 好。
1: 那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的这个人生创伤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可以有疗愈啊？为大家请来是认可名册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小姐。雅文你好。
3: 你好雅文。
4: 好，
1: 刚才说到心理创伤哈，心理创伤究竟我们经常会觉得就是心理创伤，创伤之后了，就是对生活、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会有一些很大的这个变化。有些呢是这个创伤是长时间的，可能对自己的性格也会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2: 好敏感啊，或者是
1: 叫做
2: 触景伤情啊。
1: 嗯
2: 啊，即可能突然之间去到某一个画面啊，经历到某样嘢，见到某样嘢，听到某样嘢。
1: 即有些人会特别愤怒的，他对于一些问题可能特别愤怒，
2: 即突然之间
1: 你会觉得这件事很小事，为什么他会特别愤怒呢？
2: 突然之间好像弹起了样
1: 子。尤其有些人譬如说对不公平的嘛，就我举个例子，有些人对不公平，可能他小时候被很不公平待遇过，所以呢他长大之后对不公平这三个字呢特别敏感。
4: 系啊，讲得好好啊，即系你敏感呢个就系一个词语啦，即系当你发现，咦，好似好小事啫，点解佢个情绪反应系好似唔成比例嘅咧？咁、通常呢个都系俾咗一个 tips， 我哋就系、是，咦，背后应该有个故事，或者背后有啲嘢咁，咁呢啲系我哋嘅入手点嚟嘅。
1: 嗯，
4: 好啊，咁讲下治疗啦，即系头先我讲得少少话，嗰、个治疗嗰、那个宗旨就系要面对翻佢。好啦，喺心理治疗里面咧，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治疗方案系可以处理到创伤嘅。咁啊嗱，讲少少心理治疗先，因为咧有好多人会觉得倾下偈啫，咁样我啲创伤点会咁易就冇咗？如果将心理治疗当成倾偈咧，就等于将功夫当成打交一样，功夫等于打交，
5: 不等于
4: 吓、你又系啦，你又嗱，你又要
2: 佢唔识就可能都吞唔
1: 到。系啦，你系学绝对唔系净系一个倾偈，
4: 冇错啦。
1: 佢有倾偈都要识点倾噶嘛，
4: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心理治疗的而且确我哋会倾偈，但系我哋唔系倾偈，咁样。咁我哋咧都真系好似耍功夫咁嘅，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派系嘅，即系功夫有少林、武当、跆拳。咏春咁，咁我哋心理治療都有唔同嘅，有啲可能你聽過啦，譬如認知行為治療叫做 CBT 咁樣，或者咧有叫做眼動減敏重整療法，我哋叫 EMDR。
1: 哦，這個是什麼？
4: 係啦，呢個好多人聽完之後唔知我講乜。呢個 EMDR 咧係。直情佢就係針對創傷嘅創傷回憶，咁佢嗰個原理係有少有係當你咧從諗翻嗰件事，然後咧嗰對眼咧個治療師會令到佢眼咧就會左右左右碌嚇，依啲叫雙側刺激，身體兩邊俾個刺激佢，然後咧個腦海咧個腦咧腦神經咧就會開始將一個創傷回憶整合變成我嘅故事嚇。咩叫整合做我嘅故事咧？我哋有一個叫自傳式記憶。系叫做英文叫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即系话咧我嘅故事即、就、系、是、我可以讲得翻我曾经发生过咩事，我做过啲乜嘢乜乜乜，而且自传嘛，即系过去咗嘅，将一个创伤回忆整合咗落去一个过去咗嘅故事，然后个故事成为我人生嘅一部分吓，跟住

0: 是我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再受它影响了。
1: 那、
0: 嗯啊、这个叫自转式记忆。咁另外仲有啲嘅，譬如有啲意象重塑，英文叫 imagery rescripting， 亦都係有少少係即係唔係有少少，即係就係個治療師同佢同個對象一齊翻去嗰個回憶嗰度。咩叫翻喺腦海裡面將個回憶想像翻出嚟？不過咧，今次係一個大人嘅身份翻去幫當時好無助嗰個小朋友，係幫佢插電佢，
2: 即係帶佢翻去個回憶嗰度啊！
0: 是啊是啊，譬如我舉例頭先講個例子啊，係嗰、那個
1: 是催眠，
0: 俾人鬧又唔係催眠嘅。譬如啊，如阿細個俾阿媽喺當眾面前鬧我點解成績咁差咁樣，嗰時嗰個可能係小學一年班六歲嘅小朋友嚟嘅，嚇佢冇人幫佢噶嘛。好啦，咁會做就係、是，咦我而家大個咗咯，譬如我而家已經卅歲啦。啊、我覺得我已經知道，唉，根本就唔應該比較。咁咧，我就喺個回憶裏面咧，我就翻去或者個治療師翻去，就幫去翻嗰個場景，就同嗰個阿媽講，係咪？咁當做緊咧嗰個服務使用者係即係眯埋眼啊，要喺個腦海度真係要出翻個回憶，而且要有情緒嘅，佢要感受住啲情緒去做。咁咧嗰個大人。可以是自己或者个治疗师就入翻去，会帮呢个小朋友，可能会话俾个阿妈知，分开佢哋啊，或者你唔可以咁样同个小朋友讲，其实唔系佢错，佢咁细个，啱啱即系先至翻小学，佢好多嘢佢都唔识吓，或者同个小朋友讲，其实唔系你嘅错嚟噶吓，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或者你已经努力咗噶啦吓，妈妈佢有情绪唔系你嘅错，因为如果唔系咧，个小朋友会觉得系自己唔啱，咁我哋要咁样去咧，令到好似即系嗰个心里面嗰个小朋友吓，那個結局改寫，即係將佢嗰個回憶，咁咧佢要有感受嘅。咁喺個過程裡面，佢就重新感受到，咦係喎，原來真係唔係我嘅錯，
2: 就唔係一定做到嘅，
0: 就唔係邏輯上，即係唔係邏輯上，我都知咁樣，啲人話我都知，不過我都係感覺咧咁，所以點解個感受係好緊要？
1: 好似入夢咁樣係嘛？即係嗰套戲叫做乜嘢話？
2: 入到夢先，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入唔入到夢啊？即係會唔會唔成功啊？
1: 但又
2: 唔係
1: 催眠喎，
0: 有機會，咁係誒咁啊，實係有機會唔成功，咪試咯，試唔同嘅方法咯。有時、因為我講即係大底上，如果你揾得啱嗰個回憶，或者去即係都多數都會做到嘅。咁但係當然喺嗰、
1: 要做一次定要做好多次啊？
0: 好多次，但係喺個治療過程可以有好多嘢棘住噶嘛。譬如原來唔係淨係呢個回憶、可能真正關鍵嗰個回憶佢自己都唔記得咗，抄唔翻出嚟。有時會係咁嘅，又或者喺個過程裡面佢覺得哇唔得啊，個感覺太差啦，我想褪啦，我唔想繼續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嗰個功夫即係嗰個技巧就係點樣令到呢件事可以發生順利發生去做到。咁都有好多前期功夫啊，包括要令到佢stabilize 佢啦。咁所以有時可能我哋會都要揾精神科醫生幫手嚇。如果佢本身情緒都唔係好穩定嚇，佢可能自己工作啊、照顧屋企啊已經唔係好得噶啦，或者已經有好多情緒，唔喺呢個時候同佢做噶啦。咁、一定要可能要用藥又好，或者係教佢一啲即係調節情緒嘅方法，或者處理咗眼前嘅問題先，等佢定啲先做。
1: 会不会有些个案要特别的小心呢？比如说刚才说被母亲责骂，可能这个听起身就咁，对于当事人就大事啦，系咪？咁可能我哋听落就系、都系阿妈闹你啫咁啊。但系咧，有啲譬如强奸啊，即系经历过被凌辱、性侵犯嗰啲，系咪要特别小心去处理咧？因为佢自己真系唔想 call 出嚟噶。
0: 冇错啊，冇错啊，一啲即係性侵或強姦呢啲咧，係係要好真係要好小心處理嘅。即係不過咁，我又可以咁講，如果當嗰個當事人嚇、即係嗰、那個服務使用者，佢嚟得話俾你聽呢件事咧，其實已經行咗好大步啦。因為有好多即係研究都會講，訪問都係咁，有好多咧係唔會同人講噶。
1: 对，
0: 即系十几年都即系，特别系同年发生嘅咧。有个数据喺香港之前我睇过，系讲紧平均要隔咗几耐先至会讲或者报警，系讲紧唔知十几廿年咁样噶。
2: 即系佢嚟得揾你，其实已经系踏出咗一步，
0: 面对嘅一步啦，
2: 愿意去面对。
0: 冇错。
2: 咁其實佢有個即係有意願啦，有個心想去做呢一樣嘢，但有時佢可能佢個心想，但係其實你譬如呢個治療方案係咪某程度上都要建基於佢嘅表達能力或者佢個語言能力咧？即係譬如佢個心想，但我講唔到出嚟，或者我都唔知點

0: 達，我都唔記得啲嘢，跟住你講幾句，跟住就話係啊冇啊，都係咁咯，即係差唔多係咁咯。咁係咪咁又治療唔到咧？
1: 唔係嘅，嗱講唔到係好常見嘅。如果係一啲好大嘅創傷事件咧，通常佢個回憶好零碎噶，佢講唔到俾你聽，即係發生咩事嘅。有時佢可能淨係記得某一啲嘅零碎片段，咁唔代表做唔到嘅。咁我哋咪由嗰啲零碎片段入手咯，因為嗰啲位佢有情緒噶嘛。其實處理創傷其中一個好關鍵就係佢一定同一時間要有情緒嘅。即系你隔开咁样，跟住我好似讲一个第三者发生嘅事俾你听，我好似隔开咗，我完全 feel 唔到咧。其实系做唔到即系做唔到嗰个创伤处理噶。
2: 嗯，
1: 同一时间系一定要有情绪，咁佢有几多出到几多，咁咪喺嗰度做咯，一样都得嘅，都做到。亦都有啲嘅疗法，譬如头先讲个 EMDR 眼动减敏重整疗法，唔系一定要讲晒成件事，或者要好清晰地知道发生咩事先有得做嘅。佢可能有啲只係得一個畫面，得一個片段，或者佢甚至以前發生咩事佢未必記得，但係唔知點解有啲噩夢成日出嚇，咁我哋都可以喺嗰啲位嗰度入手。
2: 嗯，係咪最難？即係如果係即刻地例如一些的天災人禍，它出來之後呢，就有這個叫做緊急啊嘅創傷後遺症。创伤
3: 压力
2: 心理创伤咁，即系急性嘅。咁会唔会有一啲慢性嘅？就话几十年前嘅事嘅咁样，即系咪急性就容易做啲，慢性嗰啲又难啲啊？咁样，即系我自己用嘅词语啫，我唔知道你哋。
1: 我觉得个难啲嗰个位置就唔系因为嗰个创伤系近期定系远期咯，而系咧，如果佢个创伤已经系几十年前经历啦。咁因为个创伤出现咗即系经历咗之后，佢头先讲佢有好多症状噶嘛，譬如佢可能个人变得好敏感啊，佢可能有好多身体嘅即系好容易惊啊吓亲啊，又或者佢可能人际关系都会受到影响嘅，即系佢好难信人或者觉得呢个世界好危险。其实佢过去嗰几十年可能佢冇真真正正咁活过嘅，佢可能系仍然都系见到人就惊啊，或者佢想去旅行又唔敢啊，或者翻学又好做嘢都好，佢根本都即系都会遇到好多挫折啦，因为嗰个创伤嘅后遗症令到佢遇到更加多嘅挫折。咁佢咪好似个滚雪球咁，即系本来是一个创伤系咪啊？但系佢个困难咪越嚟越多咯，即系佢困难多，跟住佢又会觉得，哎，我系真系失败啦，啊，原来我真系冇用，又加深咗佢一开头嗰啲谂法，哎，原来啲人都系会咁对我噶啦，咁，咁佢其实我觉得系累积啊，即系变咗，因为个创伤之后再出现嘅嗰啲困难就累积，变成一个好大嘅雪球，咁咪就难咗去处理咯，就唔系讲一开头嗰个创伤啦。
2: 嗯，
1: 但如果你近期一出现，我哋临处理咗佢，咁你咪可以啊过一个即系继续做翻自己一个几好嘅人生咁样，或者继续过我嘅生活，咁少好多困难嘛个生活嗰度。
0: 咁有时我哋即系作为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啊，甚至系即系另一半啦，咁其实譬如话想帮身边嘅人有一个即系处理一个心理创伤。或者想幫佢尋求一啲治療啦，咁其實譬如你頭先所講一啲同佢哋去即係溝通啊，或者去了解，或者去進入一個治療裏面咧，其實身邊嘅人可唔可以一齊參與，或者係咪一件好事啊？即係一齊陪佢去一齊回憶啊，諗翻啲嘢啊，係抑或其實應該單獨會好啲咧？一般你哋係會點樣做嘅？
1: 到真係做處理創傷個 part 咧，即係氣慾啦，即係咁講。通常都單獨嘅，即係都係單獨做噶啦。咁除非嗰個係一個好細嘅小朋友啊，或者佢需要真係有個大人去陪伴，俾一啲嘅情感支援佢。如果唔係咧，我哋通常都單獨嘅，單獨做，因為我哋都要俾到一個好真係令到個服務使用者有一個好安心、好安全嘅環境。咁始終多咗一個人咧，如果嗰個係屋企人咧。唔多唔少都有啲避忌嘅，死咯！我讲呢样嘢，如果系关阿妈事嘅，咁我仲讲唔讲得啊？咁系咪个阿妈喺度会 hurt 咗佢，又会伤害佢？即系我哋人系咁噶嘛，我哋会谂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即系个心理治疗师，即系我哋心理学家有个唔同嘅角色，就系因为我哋唔系屋企人，我哋同佢冇任何利益冲突，佢唔会 hurt 到我噶。系嘛？咁佢可以好安心，或者当然我哋都有我哋嘅训练，我哋知道点样令佢安心吓。佢讲乜都得，咁佢可以喺度有个好安全嘅空间，可以即系有人陪住，嗱，有人陪住又系即系有一个信任嘅。

0: 人去陪住佢，亦都可以令到个创伤容易啲处理。系啦，咁嗰个角色就系咁样啦。
1: 对，那你怎么，比如说，如果有人他真的感觉自己的这个情绪很有问题，又或许呢？就出现了之前说的很多的症状吧，即我唔想嘅，我窒到嘅人哋，但我唔想嘅，我唔抵得老板升职，其实我唔想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就好唔抵得佢噶嘛，咁我对某啲事情特别敏感吓，一讲到呢样我就弹起噶啦，咁我特别敏感，咁呢啲我点样判断自己系要需要去睇系情绪嘅问题啊，性格嘅问题啊，定系我原来系有心理创伤呢、这个？这个问题出现了啊，
0: 咁就睇下嗰个人嘅生活，即系佢自己过得点咯吓。可以咁讲啦，两个标准啦。第一个就系个当事人自己有冇觉得有问题啦。佢都唔觉得有，就算我系妒忌人啦咁样咁但系我就系、
2: 是、妒忌越开心啦。
0: 唔系，就算佢唔开心都好，唔等于佢觉得呢个系个大问题，都唔紧要。我接受我嘅人生就系咁样。
1: 妒忌咪妒忌咯，
0: 系啦，妒忌咪妒忌咯，系咪？有时我觉得自己冇用都 OK 啊，系咪？我都唔系要自己做一个圣人啦。咁其实佢唔一定要嚟睇，系咪？咁啊，呢个系一个个人嘅。
1: 主要是自己觉得没问题，
0: 真系好个人嘅，系啦，即系就算佢，哎呀，人哋都觉得好似佢有啲嘢，不过都系好睇佢当事人咯，即系佢唔愿意，其实我哋都冇嘢可以做，吓，亦都尊重佢咁讲。嗱，但系另外一啲咧，我哋即系都算系一啲叫 red flag 或者一啲警号，就系、是、譬如当事人可能，譬如佢酗酒啊，去麻醉自己啊，或者已经喺生活里面出现好多嘅问题啊，开始匿埋啊，或者有啲自残嘅谂法啊，或者自杀嘅谂法啊，或者甚至做啊咁，或者身边嘅人好多人都
1: 伤害自己，
0: 系啦，话俾佢听，喂，唔系咁，因为有时你譬如脾气咁样，咁可能影响到屋企，已经屋企影响到屋企人好多啦，咁屋企人都话唔得啊，你要去咁，咁其实呢啲都系有啲即系一啲警号，即系要真系认真要去睇啦，要去处理，揾专业人士处理啦。
2: 咁即系如果佢觉得系冇需要处理，咁你都好难逼佢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佢觉得有需要处理嘅，咁但系佢觉得啊，我系有啲嘢嘅，我而家唔开心，系真系觉得唔开心啦，或者觉得有焦虑啦，咁但系可能佢嘅解决方案就话。去旅行咪得咯，不如去散下心啦，或者去或者你头先讲话工作上面可能遇到一啲即系挑战嘅，咁、可能转个份工咯，或者睇下转个部门啦，或者转个工作岗位啦咁样，即系其实佢应该点样去，譬如话佢觉得有问题，咁系咪嗰啲都系一啲解决方案呢？
0: 都可以系嘅，即系去下旅行，你去旅行会唔会好啲嘅？
1: 如果好咗就冇嘢啦，系嘛？
0: 你哋有冇好啲啊？系啦系啦，嗱，如果好咗咪冇嘢咯。又或者咁，有时我哋咁讲嘛，系嘛？逃避咁，唉，咁系咪真系等于逃避啊？咁逃避系咪一定唔好啊？咁嗱，我只可以讲就系、是。逃避人之常情嚟嘅，我哋个个都逃避嘅。唉，我有啲嘢，唉，我唔想谂，我都唉，不如去个旅行算啦。咁样我都会嘅，咁所以逃避本身唔系一个问题吓。我哋个个人都会做呢啲嘢。咁我谂个关键就系你知唔知自己喺度逃避紧？
1: 吓，
0: 你可以你知，譬如我咁，我知道，我系逃避噶啦呢样嘢。其实不过我知道我系逃避啊，我系迟啲先处理啊，咁样咁你知道就得咯，系咪？因为你条命系你噶嘛，你自己受翻噶嘛，吓咁就 OK 啦。咁我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步伐嘅，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 pacing。咁啊，呢样嘢系即系外人好难去 comment。
1: 是的，就是我觉得，陈雅文讲的很好啊，陈小姐讲的好，就是，只要人都会有情绪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性格，哈，有人乐观一些，有人悲观一点，有人可能消极一点，有人积极一点，有人对事情执着一些，有人追求完美，有人可以大咧一些，觉得糊涂一点。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关键就是说你是不是你自己很难活下去，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到你的为人处事， 你会不会成日都得罪这个得罪那个搞到自己又超级不开心，即是你得罪人你都觉得开心就算了是吧
0: 是啦是啦同意啊是啊
1: 不开心的是你对吧又不是我是不是这样
0: 说是啊是
2: 啦，可能他的身边的同事身边的朋友就要接受治疗
1: 是啦，即是家庭关系夫妻关系。

0: 果有个老有时你觉得好得意，我有一次见到有夫妻就喺个街度就嗌交，个老婆就好恶好恶咁样，个老公又好静咁俾佢闹，我又觉得诶好有趣，
1: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嘛，
0: 系啦又 OK 喎，会唔会？即
2: 系
0: 如果我就话诶呢啲，如果我娶到咁嘅老婆，我自己女人都咁讲啦，我走咗啦咁。
2: 系啊，呢啲唔轮到我哋讲噶，
0: 没错，
2: 人哋愿打愿挨。
3: 即系个男士冇忍住冇唔开心咁就。
0: 对啊，虽然他有不愉快，但是他又接受了，对啊，那这些。反正呢，生活就是要过的，我们最终就是我们要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3: 嗯，
0: 希望大家过得轻松一些，
3: 嗯，
0: 如果你感觉真的不轻松了，嗯，甚至呢出现了伤害自己的这个念头的话呢，就要去请教这个心理学心理医生了。
2: 是啊，
3: 嗯，好，心理学家，
2: 啊，
0: 好的，好，那今天谢谢陈雅文，雅文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
1: 陈雅文，
2: 谢
1: 谢
2: 你，
0: 谢
3: 谢
0: 你，好，我们要面对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Jacky，
3: 多谢，谢谢两位，
0: 多谢，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十点再见了，明天见。
0: 送上这首歌，王力宏《改变自己》啊，希望越改越好，明天见，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

0: 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入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也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的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也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859点，跌58点，跌幅0.23%，总成交金额962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73点，跌12点，跌幅0.15%。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4点，跌幅0.1%。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0点，升5点，升幅0.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3.2，升12.6；2800盈富基金25.5，跌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26，升3.2；2513智普685，跌36；9988阿里巴巴108.3，升2.4；2076 Boss 直聘61.25，跌1.85。1888建滔基层版48.04，升1.88；100 Minimax 238.4，跌14；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2，跌5.74；更正跌5.7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44，跌2.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8，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6。加元5.637，新西兰元4.513，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729点，升236点，升幅0.37%。港金报40270元，比上收市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0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4: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5: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0: 月十六号上午十一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吗？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3: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3: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4: 上线。 Alright， 九月的十五号12:07，欢迎来到优秀帮。这个时间点，感谢您把时间留给了我和好听的音乐以及优秀的歌手访谈。明天因为节目的调动，将会转播施政报告以及第一个本港的五年规划，所以明天的节目将会抽起。大家留意明天的普通话台从11:00开始的直播。优秀帮，我们今天只好把美好的场景、超好听的作品以及优秀的歌手访谈加倍奉送给你啦。当然后天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将会一切照常，所以大家继续支持普通话台的直播。明天在普通话台锁定我们的特首的施政报告以及第一个五年规划，明天上午的11:00。通常呢，在中午的时候和晚上说的话呢都不太一样。晚上呢，我们可能会唱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唱的可能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有请瑞振林伟俊带来这一首全新派台作品送给各位，各位午安优秀帮。

中意来自 Candy Constance 全新派台作品。那最近关于他和网球王子黄泽林 Coleman 的恋情呢，已经基本上是被公开的状态，双方也基本上是认爱的状态里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良性的互动，文体的结合，包括也代表了这样的一个体育的新势力哈，能够打入到我们传统意义上当中已经是属于新二代的这样的一个阵营当中，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积极用自己的方式代表自己的行业替香港争光的一个状态。黄泽林打好自己的网球，希望能够在亚运上面取得更好的突破，而我们刚刚听到的 Constance 也在用自己的广东话的作品，不敢说是继承自己父亲的这样的一些音乐的传统吧，我觉得他的音乐的试验性可能更强一些，更加迎合到此时此刻这个年代里边的音乐的主题。我感觉他听的歌也其实真的是挺多的，也挺杂的，所以当听到很多很多的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语言，各种各样的风格的时候，你所能展示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会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多，可能那种融入到你自己的细胞，融入到自己的骨髓，融入到自己灵魂里边的输入，当你在产生输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 OK 有一种他自己的 DNA 在其中。继续听一位所谓的新二代的作品，窦靖童和火星电台的合作，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7: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8: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

周龙虎榜推荐作品。灵光一千闪来自 Pandora 的作品，12:24。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由小梦为大家主持，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00到1:00啊，每天都有。当然也提醒过，明天的节目将会进行转播我们的施政报告以及第一个五年规划，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明天普通话台的转播。我们的节目将会在后天和各位见面，当然今天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所以大家不用急着告别。在稍后的半小时当中，我们将会送出的是 Carina 李希彤的专访。确实啊，至于一个团体能够有自己的作品面试问世，跟大家展示自己的所学所长，包括所有的技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在团里边，可能你会被记住的是 who of whom， 比如说李希彤 of Viva， 但是可能当他自己出来出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你又能够认识到意识到，哦，原来这一位女歌手有这么多的自己的才华和才能。我记得好像是我做他的第2、第3首的访谈了，就不是第一回。而这一次这首作品呢，叫做半夜跳进你线洞，到底是聊的怎么样的一首作品呢？大家可以留意12:30到1:00为你直播的优秀帮的访谈的部分。既然这么多的团，包括刚刚的龙虎榜推荐歌曲也是乐队，我们送出这半个小时的压轴单曲，来自一支老牌的摇滚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的全新派台 In The Stars， 送给各位，也照应了这半个小时的开场单曲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包括这一首 In The Stars。 大家非常美好的星期三，继续努力工作。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859点，跌58点，跌幅0.23%，总成交金额962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73点，跌12点，跌幅0.15%。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4点，跌幅0.1%。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0点，升5点，升幅0.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3.2，升12.6；2800盈富基金25.5，跌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26毛6分8，升3分2；2513智普685块，跌36块；9988阿里巴巴108.3，升2.4；2076 BOSS 直聘61.25，跌1.85；1888建滔基层板48.04，升1.88；100 Minimax 238.4，跌1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2，跌5.74；2828恒生中国企业85.44，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519点，升26点，升幅0.05%。港金报40270元，比上收市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2: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7: OK， 欢迎回来优秀帮。9月15号的节目，12:34继续精彩。先送一份最新的天气预报给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天到目前为止天气还算平稳，上面下了一点点的小雨啊，雷暴有一段时间。室外气温现在报在30度，相对湿度72%。稍后我们将会送出的是歌手访谈，而这次主打的这一首单曲就是大家现在马上就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李希彤《半夜跳进米线》。

0: 听小梦优秀帮。
1: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他说完了，这次开节目之前完了，最近又没有特别好好的学习普通话，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好好的展示一下他最近没有好好学习普通话的所学。李希彤 Karina 你好，好久不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 Karina 李希彤。
1: 你现在还要加上 Viva 的 Karina 李希彤，所以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是同时都在做的状态。
2: 对，当然呢。
1: 这次来之前呢，你是不是准备如果说普通话的话就少说一点？
2: 我就是忘了准备。
1: 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你想少说点就
2: 可以。你会帮我的吧？
1: 可能关键时刻顶不顶用的。喂，最近在忙什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告诉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好消息，然后
2: 好
1: 的进步，然后刚刚学习到的东西，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好事。
2: 好的，各位观众，对不起，我会广东话还有普通话两边转换的。那我啱啱咧就出咗我嘅新歌，叫做《半夜跳进你限动》，普通话咧就系《半夜跳进你限动》，对吗？
1: 可以可以，没有一个字是错的，全都对。全对全对全对，
2: 全部都第一声啊！对唔住大家，系啊。咁呢首歌就系讲一啲比较少女心嘅女仔，就好似我咁样啦，去同你嘅暧昧对象、心仪对象去表达你嘅爱意，或者系想点讲咧？测试下对方，或者系去睇下对方对自己有冇意思嘅时候会做嘅一啲举动，然后就好想用呢个年代会用嘅嘢，即系例如我哋会用 AI 去。怎么说呢，去解决一些脑里面的疑难，或者是我们会去复一些 story 限时动态，这个就是我最想去表达现在这些人去讲自己心意的时候的。
1: 你等一下，你一定要把你常用的某一个 AI 软件打开，让我看看你平时都有什么疑难杂症。
2: 哎呦，
1: 我跟你说
2: 不可以，
1: 我跟你说现在呢，大家过于相信 AI 之后呢，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会在问。哎，你现在打开你的软件，打开最近五条里边你能出街的一条给我看看，你到底问了什么样的问题
2: 啊？这是很正常的问题。
1: 我没有想要问你不正常的，你怎么会想到其他地方？就你问的大概都是什么问题，我想知道
2: 啊。我在问他我最近就是在网购嘛，我就是网购一个品牌叫 Jade London。
1: 行，不用说牌子，好，继续。
2: 对不起。然后我就是在网购，那我就是问他可以 international shipping 吗？我需要付多少的费用？
1: 我不知道希彤同学呢将来能赚几个亿，但是在我看来，他至少是一个很诚实的，真的很认真的在给我读他最近的一条动态。我以为最近一条是半夜跳进你限动的国语到底应该怎么样讲，普通话怎么说。哎，但是刚你聊到爱情观，好像真的是每个年代和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玩法。
2: 嗨，
1: 反正叔叔那个年代呢，都是还是比较常规上是去写信的。而且你知道，你通常你谈恋爱或者追女生，我觉得好像上学的时候那个感觉更爽一点，就是你感觉就是在芸芸众生当中搞定了一个事情，因为那么多男的，那么多女的可以选，哪里有之后还有这个事情？
2: 但是我是女校。
1: 所以我说不同时代不同玩法，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规则嘛。
2: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真的是写好长的信，然后真的是也第一你要考验你的手写的那个字的好看与不好看，然后第二你要真的通过一封信去打动到对方，第三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方式把这封信能够给到对方，因为不能当着所有人去给嘛，啊，所以突然就很扭捏。就这样，
2: 我喜欢这种的。
1: 哦，真的，
2: 对，
1: 所以你长了
2: 浪漫一点，
1: 你长了一颗老人的
2: 心。对，我其实是。
1: 你在情感里边，我挺想问的问题就是，算是一个就比较愿意以现代这种方式去，很多都是速食，很多都是快餐，然后很多的感情可能来的也快，去的也快，还是比较传统，就像叔叔这个年纪一样，就是很多爱情最原本的那种老生常谈，我就老生嘛，然后才会觉得说那种爱情你更喜欢。
2: 我喜欢以前那种的，我喜欢传统的恋爱观，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去整天转一些男朋友的人，我是一个比较长情的人，或者是我其实应该说，其实 overall 李希彤这个人呢，其实是怎么说呢，我本身不是一个很相信爱情的人的，因为我爹地妈咪是很

0: 早就离咗婚噶啦。
1: 哦，
0: 咁但系不过咧，所以我睇呢样嘢会睇得好实际嘅，即系我觉得如果呢个人系会令到我想去。花时间或者是要负一个这样的责任呢，那我就我不可以玩玩下，因为玩玩下呢就放在一个很模棱两可的位置。我现在又很 focus 要做嘢，那我又没那么多时间去跟你估来估去咯，即我觉得我 overall 就个人会清晰一点。
1: 而你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会觉得很现实，但是我觉得好像这又非常的简单一点，就游戏规则一开始就非常的明确。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你是在事业上在工作上是有目标有梦想的，
0: 对，
1: 有歌要出有团要组有梦要做的人，
0: 啊，
1: 所以你说一个爱情如果不能够提供一些在工作之余的一些情绪价值的话，
0: 对，
1: 那拿来做什么呢？所有事情都可以自己解决的。我感觉香港女生很强，然后大家很多事情就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没有男朋友大家好像更过得更自在一点。
0: 也不是
1: 好说吧，
0: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人是会很想有点依靠的，尤其是女仔，就算你是一个很叻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去到某些时候你都会很想有人可以照顾到你，或者是被你去依赖得到咯，所以我就是那些小女生，就很想有些小日子的小女生。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我看起来像是为了宣传说的话。
0: 不是啊。我讲唔到啲违背良心嘅嘢。
1: 哎，但是我看你的这个歌曲介绍，反正这首歌唱的就是又怕太主动，又怕太被动，
0: 对，
1: 就是总之好像没有特别一个明确的一个状态，应该怎么样去执行一些对爱情的一些，就爱情从来没有一个指南，因为他看的是两个人的那个特殊的频率能不能对上。
0: 对，
1: 你说如果这个爱情全部都能的话，那就我们就人人都看。名人的自传就好了，就到底怎么赚到200亿，那就每个人都赚200亿，对吧？就我觉得这个跟人生一样，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就你很难靠之前的一些事情判断出自己，所以你自己本身其实是哪一种，就太主动还是太沉默还是
0: 我觉得我是偏沉默的，即系对男仔呢我很多时候呢都是偏怕丑型啲嘅人嚟嘅。
1: 哦，是吗？
0: 我记得我系咯，即系我谂我一路以嚟我喜欢的男仔呢我反而是对着我喜欢的男仔会特别怕丑，即是我会不好出声啊，然后在他面前不知道说什么啊，或者就算是整班朋友一起我都会内敛一点的。
1: 就偷偷看他。
0: 对。
1: 哇，这很没效率，这很不香港。
0: 哎呦。
1: 就比较适合珠海谈谈男朋友。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跟他是两个人呢，我就觉得即有些独处的空间，我想慢慢我都会讲得多一点的，但我的 warm up 时间要多一点咯。
1: 哦，你这么慢热的，
0: 对男仔系咯。
1: 哎，因为我其实觉得好像就你给人家，我不知道我这已经第三次见你了嘛，第一印象、第二印象、第三印象，我都是觉得你是一个，我觉得你思维其实比你好像现在年纪会成熟一点
0: 哦，
1: 我感觉，然后包括我觉得你感觉对爱情或者这种事情应该是就比较的成熟和理性，其实有没有都没所谓。然后第三，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就是如果就看到不能叫猎物，看到你自己觉得心仪的对象的时候，你会非常主动的去跟他去勾，完三个全错吗
0: ？No,
1: 全部错晒。
0: 哦，不是全部错晒的。
1: OK，
0: 三号都有点啱嘅，但是
1: 就夸你的、赞你的是 OK 的，是对的。
0: 对，谢谢。
1: OK，
0: 我觉得最主要是对男仔嗰个主动程度真的同你想象嘅好唔同，我唔系嗰啲好主动出击。如果我喺嗰个男仔面前表现到我系一个好外向嘅人咧，咁我一定对佢系冇嘢嘅。如果我是，
1: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 Karina 基本上做跟电台 DJ 说话是最多的，第一没可能，第二跟这个工作同事说话第二多，同事都不要想，然后第三跟团里边那就更不要想了，就反正跟你就说话说的都没戏呗。但你恋爱中呢，你的另一半你们会讲很多话吗？还是？
0: 如果拍拖咁一定会讲嘢啦，如果唔系点拍拖啫？咁但系我意思系，即系即系暧昧或者系你唔知道对方中唔中意你嘅时候，即系好初期嘅时候，我谂我偏向系唔系好多嘢讲噶。我会唔想同佢对眼噶，即系我会觉得
1: 都唔睇佢嘅
0: 咩啊？
1: 就不看一眼都不看的哈。
0: 也看，但是就是
1: 明白
0: 回避咯，会回避多啲咯。
1: 明白，哎，但是进了这个行。北京腔进到这个行业里边，你觉得就对你的这个性格方面有没有一些修饰和调整？人们有人说哈，就人在长大的过程就是把自己棱角磨平的状态，就本来是那样，但是好像这个行业，我不说不光是爱情啊，其实需要很多 让大家一

0: 目就能记住你的那个瞬间，比如说你不需要不能有很长时间去接触的，就可能一下就让对方喜欢上你，就让对方记住哦，李希彤是个很棒的女歌手，是个女演员，是个女团，是个女生，是个女什么，就是就你这种性格是不是又不太在其他方面应用得到？
1: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转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多数我的能量或者是我要展现我自己魅力的时候多数都在台上面或者是拍紧嘢上面或者我的工作好像长期已经是很需要很靓、
0: 能量、
1: 然后要、要化得很好啦，然后好像妆头衫都要好整齐啊，然后要俾人见到最好睇嘅自己。但系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我喺好私生活嚟讲咧，我都接咗好多噶、即系我反而会冇咁外向咯、其实都或者我系好外向嘅依然，但系纯粹系我需要休息嘅时间长咗好多，我需要 me time 同埋自己一个去整理我自己嘅思路嘅时间多咗好多咯。
0: 就我记得很多艺人朋友说就。不是这个艺人哈，也不是这个艺人，是很多 artist 朋友就是说，其实真的，如果有一天能休息，两天能休息的话，他们其实就想躺在沙发上，也不用想几点吃饭，就刷手机，然后休息，然后就做一些充电的这种工作。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这么年轻，你也不需要了。这首歌在演绎的过程里边，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我想最主要就是，监制去。guide 我去录呢首歌嘅时候，最主要系、最主要就系我要用咩年纪嘅可爱同埋甜美去表达呢，因为15岁、20岁同埋25岁嘅嗰个 sweet 已经有好大嘅唔同。然后、我记得我系觉得第一段去到第一个 chorus 咧，都系相对比较15至17岁嘅感觉嘅，即系真系会有嗰种连啲读字都好似专登要可爱一啲嘅感觉。因为嗰阵时我录咗好多个 version 嘅，咁、最尾就拣咗呢个 version 出嚟。我到而家听，我有时都会毛管冻噶，即系我系唔系好习惯得到呢一个自己嘅。咁但系去到第二段去到后面咧，就好似 neutral 啲啦。
0: 是只有这首歌有这种那一段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听回自己的作品。
1: 对。我好少，即系虽然喺 FIFA 入面嘅我咧，有时即系我拣嘅声音咧，都相对系比较女仔啲，可即系都系偏 cute 啲嘅，即系唔系 cute 啲嘅，即系 sweet 啲嘅，我会系喺四个
0: 嫩嫩的哈。
1: 系啦，但系我自己嘅歌其实同杨露好唔同啦。杨露我系拣咗一把好 cool 嘅声，半夜我就拣咗一首好 sweet 嘅声，所以。系咯，我都仲喺度 struggle 紧，但系我觉得呢一次呢个风格嘅我应该都唔会再点见到。
0: 其实我感觉你是个很酷的女孩，我不知道你感觉是不是对的，对吗？还是就是你是有点不太，就不太 OK 这种有点我们叫矫情，然后有点娇嗲，然后有点小女孩那种状态的。
1: 我觉得内在小孩嘅我其实偏向似佢嘅。
0: 系吗？
1: 即如果是我最 close 身边最接近我的人的话，应该会觉得这个才是我咯。但是多数的人应该会觉得我比较适合养老，而我自己也喜欢自己养老的时候的状态多一点。
0: 哦。
1: 所以就是分了一个就是
0: on
1: stage 的我
0: 的、
1: 或者要 dress up 的时候的我，或者我想表现的我，还有内心的我。
0: 不、
1: 这个、就是内心的我。
0: 那个状态你觉得是 Viva 需要你的状态，还是说你自己想展示的状态？
1: 我自己揀嘅，我自己展示嘅，但系我觉得今次揀呢首歌都系想试下俾大家睇下另一面嘅我啦，因为我觉得新人年咧其实系可以多啲尝试嘅，咁、但系
0: 新年，这年都快过完了，姐，姐，我叫你一声姐。
1: 但系咧，但系我觉得出完呢首歌嘅时候，我就更加知道，好似呢个风格真系唔系太啱我。即系唔系话唔啱我嘅、但系唔系我嘅最好，同埋我唔系最中意而家呢个方向嘅自己咯。
0: 没事，但我觉得将来你要真的有机会能够开自己的演唱会，或者 Viva 合体有自己的部分的话，你会有多谢自己曾经试过一些好像不太像自己的这个样子。但我觉得因为一个展示的状态，其实就应该是橱窗里边什么样的衣服都有。
1: 对。
0: 然后大家觉得自己喜欢哪一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艺人比较要求高一点，就是你穿上哪件衣服都要像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个状态，其实没有人的行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这个行业就是这个标准，就是你必须要穿上什么样的衣服就是什么样的颜色。哇，我觉得这是挺不可思议的。入行还在学习中。入行现在是多少年？
1: 三年
0: 差不多1000天吧。
1: 对。
0: 还适应吗？
1: 还好。
0: 你哇什么？这算得很快还是怎样？
1: 还好。哦，原来1000日的已经，我昨天是哦 一千日咋都有呢个感觉。

0: 即系系咯，即系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同埋好似都成长咗好多，尤其是今年啊，好似飞跃进步咯，我觉得自己有。
1: 真的假的？就是在香港电台什么飞跃进步奖给你排一排是吧？哪方面飞？
0: 给我啦！
1: 哪方面给我啦？
0: 给我啦！
1: 哪方面飞跃进步？你觉得？
0: 我觉得是克服自己的恐惧咯，同埋我而家做紧嘅嘢完全就唔系我本身入行谂住做嘅嘢，因为我今年除咗出。因为我本身其实只是想要做女团做 FIFA 的、但是最后我又有一个自己 solo 的机会，还慢慢慢慢我由一个 不是很想或者没什么兴趣 solo 变成一个享受 solo 的人已经是有点不同了。还有我觉得今年我都有一些新的挑战，就是我有去做戏，我今年嚟紧我都会再拍一部戏啦，咁我啱啱又拍完一部，咁所以就今年有两部戏嘅作品，同埋我今年都试咗去做人生第一个舞台剧，所以我觉得
1: 天哪，你现在影视歌三期啊，
0: 所以就系飞跃进步咯。
1: 哎呦，给自己这么高的评价，希望大家能够认可，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你在努力。
0: 系我努力紧嘅，不过我觉得好大部分嘅认可都要自己俾自己嘅。
1: 对对对，
0: 要自己俾咗自己先咯。
1: 对，但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呢，就你看事情呢，有时候要，这是一个 double sided sword， 就是一个双刃剑吧。就是有时候你看的可能是极其善意的一面，超善良这个世界，但另外一边你觉得这个世界超恶意的。就比如说，所以我觉得其实给自己一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冷嘲热讽和酸言酸语，我觉得我先告诉自己我努力了，
0: exactly.
1: 然后我做得很棒。OK， 我对得起自己，其他的是其他。
0: 对，
1: 哎，
0: 我就是这样。
1: 所以希望小李同学哈能够加油，然后这个真的是到年底的时候，能有一些人告诉你，哇，你真的是全方位的都取得了进步，然后戏也有进步，歌也有进步，然后对外的这个表达也有进步，然后
0: 我的普通话要先进步。
1: 普通话没关系，普通话就常来节目聊就可以了。
0: 啊、
1: 对，然后因为常来节目聊，你也说的是广东话嘛。
0: 练不了啊，
1: 练不了啊！我想教没得教啊，然后我的广东话听力又提高了一点点。
0: 真的吗？你好像挺棒的，你的广东话
1: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你的普通话没办法进步，就是你觉得我的广东话还可以。行，看我们的广东话，我的广东话和你的普通话谁更加进步哈？
0: 好的，
1: 都努力哈。半夜跳进你线洞，李希彤，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吗？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小梦优秀吗？
2: 准时上线。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缴租，公布第一批申请者的缴租结果。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地

0: 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政府也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早上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表示5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的意义，
1: 因为是在5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0: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做介绍，也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1: 我是希望是用2至3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

0: 係講述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嘅重點，另一個摘要咧係講述我哋2026年施政報告嘅重點嘅。重點大家理解咗之後，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較一下，從而咧大家就睇到兩者嘅關係點樣一脈相承，亦都睇到點樣係點睛畫龍。
1: 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说，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的公布。11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预期万一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指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导游的注册。还有2个多星期就到内地11国庆7天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也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是否会延长开放时间等等。李家超回应万一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时表示，目前试行之后运作顺畅，但预期届时游客人数较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0: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個遊人咧，第一要係保護翻環境垃圾嘅處理，同埋咧係確保個秩序可以有效咁進行。同時咧，因為有好多遊客咧，可能係第一次用呢個登記系統，咁我哋會特別係幫助佢哋嘅。
1: 至於如何防範旅行社或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0: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咧，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非常不好的，我們一定會嚴打。對於一些旅行社或者導遊，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違規會取消他的註冊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確保旅客有一個好的體驗。
1: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旅客，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也是宣扬香港的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说要查找不足，从速改善，已要求发展局1个月之内提交相关的报告。
0: 玛丽医院它的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这个呢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是尽快启用，我们会追究责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们政府人员的，我们都会追究责任。我们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发展局已经向我作了初步汇报，我要求他彻查真相，在1个月内向我提交报告。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

0: 为市民服务。
1: 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的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机构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受访的603名雇主当中，30%预算未来三个月将会增加人手，预计缩减人手的就有16%，而54%表示没有计划在来季调整现实的员工数目。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显示，来季就业展望指数为正14%，按季上升23个百分点。高级副总裁徐玉山表示，第四季的就业展望指数由负数转为正数，反映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
2: 2026年上半年咧，香港嘅經濟實質嗰個 GDP 嘅增長係51%啦，咁亦都係咧5年嚟咧首半年咧最高嘅數值嚟嘅。GDP 咧亦都係調升翻咧，佢全年係3.5至4.5%啦。咁失業率咧亦都維持喺3.7%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經濟增長咧，其實都有帶動咗勞動嘅市場咧嗰個增聘嘅意欲嘅。
1: 徐玉山表示，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数据分析及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及保险业同样强劲，因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及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等。他表示，只有医疗及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退休之后延任及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的稳定性及减低招聘需求。徐玉山表示，整体而言，本季招聘市场正面，企业正把人力资源投向可支援业务增长、科技应用、跨境服务、专业服务、大型发展及转型项目。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美方回应说，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是被制裁人员，反对其出席大会，但并未正面回应是否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则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的阻挠，同天折返伊朗德黑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指对方是被制裁人员。

元，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是否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向大会书面致辞，提到全球处于动荡与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加，但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却在瓦解。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单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表示，他不肯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协议，期望乌克兰的伙伴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周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的基础设施，但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纽约，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至于俄罗斯未证实是否向美方承诺不袭击乌克兰能源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局势紧张是主要原因。俄罗斯为保障国内市场，已经禁止出口石油产品，直到国内供应充足才会考虑取消禁令。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3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之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一连3天举办。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经陆续抵达北京。蒋斌介绍说，这一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及国内专家学者参与，包括60多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与会人员地区

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中方欢迎国内外嘉宾参与论坛，凝聚稳定共识，促进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与希望。外长王毅应约与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互利共赢，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强调保护主义不能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的态度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正确看待中国发展，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总统马克龙去年访华以来，法中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长王毅昨天应约与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当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拉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表示，再次向拉方，特别是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的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又说，中拉两国建交以来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与拉方一起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历史低点的 33% 回升至 35%， 而美国民众对民主党扩大在国会影响力的支持正在增加。调查共收集全美1143名美国成年人的回应，为期四天的民调显示，63%的美国人反对特朗普在党代会演讲当中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他将确保每位美国成年人获得5000美元的承诺。在国会选举投票倾向方面，民调显示，民主党以44%对37%领先共和党。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这次是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传媒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敖月等。报道又指，高市正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会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加入内阁。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着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

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表示，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之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之一的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5至28度，上海多云，23至29度，台北有雨，23至26度，首尔天晴，15至27度，东京有雨，24至28度，曼谷雷暴，26至33度，吉隆坡烟霞，25至34度，悉尼骤雨，15至24度，墨尔本骤雨，11至14度，多伦多骤雨，14至24度，纽约天晴，15至22度，伦敦多云，18至22度，柏林多云，10至25度，巴黎天晴，20至32度，米兰多云，19至26度，开罗天晴，24至36度。

财经方面，港股今早反复，恒生指数上下点数波幅不足160点，中午收市报24859点，跌58点，跌幅超0.2%，半日主板成交额超962亿元。美国议息前夕，金融及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1%，汇控半日跌超2%，中银香港跌近3%，内银及内险股也普遍下跌。地产股方面，长实半日跌近3%，新地跌约2%，科技指数中午收市报4350点。

0: 升幅0.76%。阿里巴巴及腾讯分别升超2%及近3%。AI 大模型估压显著，智普及 Minimax 跌约5%或以上。内地股市方面表现反复，半日个别发展，风电设备、半导体、电池等股份造好，旅游、酒店、粮食、零售等股份受压。上证指数窄幅上下，半日报3881点，跌3点，跌幅0.1%。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升幅0.04%。创业板指数报3279点，跌5点，跌幅0.18%。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首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首八个月增长1.1%。首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首八个月跌19.9%，创历来的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八个月的最小跌幅。傅林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1: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0: 国家统计局又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统计局表示，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需要持续关注外部输入性影响，并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的时间，下午1:3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来到9月15号星期二的时间呢，我们看到今天港股五市整体走势也是相对较弱的，其实跟昨天的情况啊非常的相似。今天看到呢，港股方面呢，24780点的位置，跌137点，总成交1122亿5000多万。市场指数以及成交方面呢，趋势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下午一段时间到底可不可以有昨天的一个韧性继续有所反弹呢？今天我们看到啊，港股方面的一些的个别个股呢，其实整体龙头的一些的科技股份比昨天做的要好一些啊，尤其像是网易、腾讯呢，今天都升2.6%到2.7%左右。阿里巴巴方面呢，今天也升1.5%，像百度、京东、美团这些呢，都有轻微的一个升幅，1%或以下的升幅。今天也看到了市场方面呢，极度关注到一些的蓝筹股的一个估压啊，包括最近呢，大家对于香港本地银行股以及呢这一些的 PCB 相关概念股份非常大的一些的关注程度，到底后市会怎么走呢？今天同时呢，也关注内银股方面的下挫。

0: 我啊，中银银行业方面八月份的信贷数据逊于市场预期，导致今天我们看到建行、招行、工行、中行、农行方面呢，都跌1.2%到2.4%。刚刚提到的 PCB 相关概念股份呢、啊，今天同样也是逆势上涨的啊。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加强发展主板架构设计与 PCB 高密度的集成技术。今天的像是建滔集团板上了2.34%，建滔集团升2.6%，大族盛虹方面呢都升2.2%到3.7%。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一些的汽车股份呢、啊，它其实也只是个别的汽车股份，像广汽方面呢，公司有一些的利好性消息啊，有一些的这个计划发售 A 股啊，购一汽所持合资车企股权，大行普遍都看好这样的一个消息面，所以半日复牌之后升5.59%。另外呢，今天软件类股份呢也是高开的。后市方面呢，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小米的整体走势？同时，现在目前有色金属方面的一个回调势力呢，始终现在目前黄金方面呢在1.4万的美元位置站稳。之后的时间段呢，其实市场方面比较担心的就是4个星期收市新低位，会不会继续创下一个新的下调空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直接今天股市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电话线上有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Hello， 师姐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这两天港股方面的极度低成交，再加上港股方面整体的一个偏弱，您会怎么看指数在9月份、10月份会不会面临更大的一个下挫空间呢？
1: 首先咧，应该今日市场其实普遍都系要等待紧啊，9月16号啊，即系听日咧嗰个加息个其实系点样啦。咁不过咧喺港股嚟讲啦，我哋虽然见到一个加息嘅预期喺度啊，但系我哋发觉其实科望股今日嘅表现咧都唔差嘅。咁其实主要我自己个人睇咧就有几个睇法嘅。咁第一样嘢就最大只嗰只腾讯咧，其实一来啦，咁佢今日咧亦都有个15个呢个政策出咗嚟啦。咁其实普遍嚟讲咧都会支持緊咧，成個叫做我哋科望股整體一個利好嘅因素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近日咧都留意到咧，騰訊其實進行咗一個回購喺度，咁所以應該對一個股價裏邊嚟講咧，有一個支持喺度嘅。咁啊，雖然話啦，我哋如果係個美國嗰邊有機會好大機會加息的話咧，其實相對嚟講可能會不利呢個板塊啊。咁但係一來啦，裏邊嘅我哋叫做內地嘅政策有一個比較大力嘅支持喺度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其實已經係喺大概上個禮拜啦，咁市場預期嘅加息大概去到 80% 至 90% 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差唔多嘅，大家有一個預期喺度啦。咁變咗如果要回調嘅時候，其實上個禮拜已經係跌破咗25,000呢一個關口嘅時候咧，咁變咗近日都係一個徘徊，同埋係已經係落實差唔多叫做落實一個預期，咁所以變咗市場喺呢一個板塊裏邊嘅反應就比我哋諗緊嘅係冇咁大反應嘅。
0: OK， 那这一次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发展，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呢？
1: 咁首先第一样嘢啦，就系、是如果喺美股嗰方面嚟讲咧，的确嗰、那个估值嘅反应系比较大嘅，

0: 嘅領域裏面嚟講咧，其實有一定嘅支持力喺度啊。咁變相咗咧，整個板塊，尤其是 PCB 啦、建滔啦等等呢一啲咧，今日個升幅亦都係比較理想嘅。
1: 但是现在市场方面还是对于 AI 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有戒心啊。这两天大家也关注到整体 AI 发展的一个节奏，如果要强行的放慢的话呢，现在市场的一个接受能力可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多的商量余地，市场资金其实是赞成的。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 PCB 相关概念股份一开始也是跟随着 AI 上升，而这一次呢 AI 方面的一个降温对他们长远的一个影响，你们会担心吗？
0: 会有少少，因为视乎咧喺市场上面唔同嘅人，佢对呢一件事有咩解读啦。嗱，咁我或者咧，首先我哋会睇睇啦。如果假设大家啲巨头都觉得有一个 AI 咧都呼吁翻佢哋要放缓啦，咁我哋第一件事要谂，究竟放缓系发生喺边一个层面咧？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可能会唔会系一个模型发布嗰个局面嗰度去放慢咧？譬如我 ChatGPT 会唔会放慢咗嚟紧五六呢一个去 release 喺市场呢一个嘅步伐咧？嗱，咁实际上嚟讲咧，如果系喺呢一层嘅理解上面嚟讲咧，其实对硬件的影響是很小的，不過我們看到市場這麼大的反應是在於一個估值的概念上面，亦都是疊加了一個預期會加息這個因素，所以看到近這兩天那個 AI 尤其是美股方面的回調的力度是比較大一些的。但我們留意一件事，那個模型遲了發布其實是不等於 GPU 是會用少了的。為什麼呢？我這件事呢，如果我們是用在於一個我們叫做行業的層面來講，我遲了發布模型其實很大機會是要修補一類，尤其是關於它安保安檢啊 security 那個漏洞在這裡，因為發覺各大的 AI 平台其實就算用我們將它拿來寫模型等等各方面，其實它對於一個當我們叫做在技術上做一個 deployment 的時候，其實發覺它那個安全漏洞性是相當之大的，甚至是連底層那些 coding 都是做得比較弱的，變相了很多時候就會引申到一些我們可能叫做埋下咗個炸彈喺度。咁如果佢話要放慢呢個模型發布嚟講咧，變相亦都可能係用多咗算力喺呢一啲嘅模型構造啊 LLM 裏面嘅訓練上面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喺咁嘅層面理解咧，咁模型嘅發布遲咗，其實有機會 GPU 未必少用嘅同時咧，其實可能仲要用多咗 GPU 嘅。咁換言之咧，喺呢一方面嚟講，當如果市場理解成可以有呢一個層面嘅理解咧，咁其實就基本上係冇乜一個實際上嘅影響喺度嘅。好，咁第二個層面咧，又係諗一樣嘢啦，就變咗一個商業化嘅收入就會後移啦。咁例如係 Microsoft 啊、Google 啊呢啲，如果當佢個模型發布得遲咗嘅時候咧，咁變相咗佢其他個收入變現嗰啲咧，就相對會慢咗一步啦。但係呢一樣嘢同英偉達、AMD、HBM 呢啲咧，其實就反而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類別咁樣嘅，所以我哋喺呢一個睇法裏面需要解開佢啦。咁另外一層咧就係咧，當一個訓練擴張放緩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時咧就係一個硬件需求嘅分水嶺啊。究竟幾耐發布一次，而佢每發布一次究竟用多咗定係用少咗算力啦？因為每一次訓練嘅規模咧，同佢訓練嘅頻率咧，可以係兩條唔同嘅數嚟嘅。咁譬如一次訓練大模型啦，咁一年出四次，咁每次用十萬張 GPU， 但係依家一年先至出兩次嘅大模型訓練，但係每次燒二十萬張 GPU 咧，咁其實個消耗力係冇下降到嘅。咁所以我哋要理解呢一個計數嘅環節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個推算力咧。其實有一個轉折喺度啊，譬如 AI 從訓練啊走向一個大模型嘅應用，尤其是當佢哋依家個智能體嘅普及咧，咁推算嘅能力咧，可能其實慢慢係追高過我哋叫傳統嘅叫做 chatbot 或者啲聊天嘅機械人啦。咁其實未來 AI 硬件嘅競爭重點咧，其實我哋要諗一樣嘢，就係邊一個或者邊一個供應商能夠提供最多嘅訓練算力。另外咧，慢慢就開始轉向邊一個供應商可以提供一啲比較低成本或者更高效能嘅計算力啦。嗱，咁呢個層面咧，我哋可以其實聯想到可能更加利好國內嘅算力板塊嘅。
1: 嗯 ，OK。那在这样的一个算力推展的一个逻辑感当中呢，大家其实可能要更加的观察，因为始终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除了在港股以外呢，刚刚其实也用了很多美股方面的一个例子。美股最近的一个调整也非常的厉害啊，从美光应用材料到英特尔方面呢，其实收市的一个跌幅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在后市当中，您个人会把更加多的一些的心力放在对于港股，我们像看到香港本地的一些相关类型股份吗？所以。

0: 说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银行股份呢，似乎有一些的障碍，也包括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即将要面对通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市场息率的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中长线来说，您看好香港银行股吗？
1: 香港銀行股相對嚟講，我覺得未有內銀嗰個影響性咁大啊，係啦。咁因為我哋都會睇一睇翻啦，譬如嚟緊香港嗰個房地產投資開發啦，相對嚟講亦都冇內地嗰個下降速率咁大咯，係啦。咁另外我哋都會諗。都可以睇一睇翻啦，其實香港依家嘅經濟情況啦，叫徘徊喺一段嘅發展比較慢嘅單位，但未來嗰幾個月或者未來下半年咧，會唔會有啲可能係見底一個回升嘅跡象咧？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有少少一個期待喺度嘅。
0: OK， 除此以外了，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个内银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建行跌了 2.3%， 工行跌 1.8%， 中行方面也跌幅 2% 左右。刚刚其实也说到了内银方面其实受到影响会更大一些，您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影响性？而且后市方面到底资金对于整体内银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1: 內銀嘅發展其實我覺得都某程度上第一樣嘢就受到美國嗰邊加息嘅影響啦，咁令到咧其實好多啲內房嗰股方面嗰個核心邏輯咧，其實都有一個比較直接嘅打擊嘅，咁變相咗咧喺呢一方面嚟講，就可能咧就真係爭少少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大家都考慮到一樣嘢，就係依家咧整個 AI 嘅板塊咧，基本上都係有一個叫做估值嗰方面嘅衝擊啊，咁變相會係有機會間接到影響到銀行呢個借貸嘅業務，都會有一定嘅打擊喺度咧。係啦，咁呢一個，所以我都覺得係對內銀嚟講嗰個打擊嚟講，相對會比較大少少。
0: OK， 那接下来时间段呢，其实有不少嘉宾朋友们呢，其实觉得这一次内因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全球银行系体方面也可能会受到这些事件来一个比较深度的影响。如果后市方面保险类会不会反而是您更看好的，像是内险这一类啊？
1: 保險嗰方面咧，基本上一般般啦，因為講過之前咧曾經有個政策出嚟，就話可能有一個叫做當你即係收割嘅時候，有一個税相對嚟講要俾翻出嚟啦。咁變相咧其實好似成個保險業務咧，有一排感覺上如果係走前線嗰邊咧，其實係靜咗好多嘅。咁另外咧，我哋可以再睇一睇啦。係啦，咁另外可以再睇咧，保險嗰個利潤咧，其實。對於整個市場咧，都係一個叫做高度嘅敏感啊。咁當美聯儲嗰邊咧預期一個升温啦，咁其實全球嗰啲叫風險外溢嘅情緒咧，其實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嘅。咁所以變相咗喺個短線嘅衝擊嚟講咧，暫時我哋都睇落去比較偏淡一啲嘅。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成個高股息嗰、那個佢本身個核心個高股息嗰個吸引力咧，會比較吸引力比較低咗。咁變咗資金撤離去睇下其他有機會有增長嘅板塊嚟講咧，會比較多，所以暫時嚟講咧，保險業我哋可以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去睇住先嘅。
0: OK。那另外呢，我們其實想看一看啊，現在目前對於一些的地產，或者是香港本地地產也好，內房方面的發展也好，其實這一次息率方面的一個波動，以及現在目前整體的一個市場狀態來說，您自己個人覺得還是一個放緩的一個節奏，大家可以放下，先看一下別的板塊嗎？
1: 或者咁樣睇法，因為首先加息嘅預期啦，就係一個比較直接嘅因素嚟嘅。咁另外第一樣嘢啦，就係成個按揭嗰個成本咧，有機會會再上升。咁另外發展商嗰方面咧，佢融資嗰個成本同埋個壓力其實都增加咗嘅。咁亦都係講翻頭先啦，好似保險嗰、那個情況一樣嘅，其實變咗銀行股啊或者嗰類股票咧，佢啲高息嘅吸引力咧都相對嚟講咧都係叫做。差咗少少啦，咁所以變咗地產股以前受追捧嗰種嗰個股息邏輯咧，咁喺金輪嗰方面嚟講咧，都可能要等埋今晚聽日呢個議息個結果咧，我哋會再去睇睇嘅。咁不過亦都咁講啦，基本面亦都唔係話真係咁暗淡嘅，因為喺翻香港嘅住宅市場嚟講啦，雖然咧嗰個成交量咧係跌咗嘅，咁但係咧其實佢成交價嚟講咧都有少少漲嘅，咁所以依家喺八月份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觀察期嚟嘅。 咁我哋可以睇翻長少少嘅時間。咁另外一個 另一個層面裏面嚟講啦，租金其實咧冇乜點樣跌過嘅，咁亦都不斷咁樣其實創緊一個叫做呢期嘅新高啦。咁所以變咗咧，暫時嘅影響咧可能都係比較短期嘅。咁我哋可以睇翻哦。今日或者聽日之後，美國的加息最終會加到幾多少，而之後會不會是加息之後會有一段時間放緩，我們再可以看看到時的成交量和成交價的表現去看。

0: 定嘅。
1: 嗯，其实现在成交方面呢，市场非常的担心的啊，有没有之前非常吸金的一些的话题股份？同时现在市场方面呢，也是一个比较审慎乐观，审慎悲观的状态。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靠之后像是一些的芯片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到底能不能够为市场吸引来新的一个波动情况啊？
0: 其实我会觉得市场譬如芯片呢一类啦，因为虽然各大个巨头佢哋会话哦，可能 AI 嘅步伐需要放缓啦，咁但其实我哋咧有几个层次可以理解嘅，佢放缓得嚟会唔会系其他各个系走去前线啊，或者国内嘅研发都会放缓咧？其实我觉得未必嘅，咁分分钟亦都系因为哦佢哋口。放個風係放緩，但其實大家係會喺其他各個方面再去深研或者去加速另外一方方面嘅研究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我哋亦都唔需要太過悲觀嘅，尤其是喺國內嘅 AI 嗰一個叫進程啦，其實都做得相當之快，尤其是喺應用嗰方面啦。咁所以我哋都暫時唔需要咁悲觀嘅心態去望住呢一個層面嘅發展嘅。
1: 嗯 ，OK。那另外呢，其实有听众朋友们也想看一看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除了刚刚所提到一些的板块的一些的波动以外呢，今天也看到啊，其实市场呢比较关注广汽这一件事件。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事件其实对于现在目前汽车行业的一些的问题，以及现在大家对于整体啊这个 A 股方面一些的资金啊，同时呢也包括这一些的内卷方面的一个疑问，会不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成绩啊？
0: 其實廣汽今次咧就應該又係有一氣去進行一個變成佢第二大股東啦。咁其實佢個核心交易咧，最主要嚟講係整合咗部分嘅股權啊，咁同埋亦都要募集啲資金啦。咁喺個市場上邊嗰個層面嚟睇咧，應該係當一件好事嚟嘅咁樣睇法嘅，因為佢可以促進咗國企同埋央企啦，成個產業資源嘅一個優化同埋整合啦，咁變相咗咧，亦都會提高翻呢個上市公司嘅經營效益嘅。咁其實佢呢個舉動由市場點樣接受，其實今日亦都喺個股價裏邊都有一個反應啦。咁因為有啲即係有啲市場人士就話啦，會唔會之後都會係成個冇曬啲叫舊嘅柴油車啦，咁好多都會變曬電車咧。咁其實呢樣嘢咧都有少少水流嘅，因為喺實際我哋一個叫做揸開車嘅人嘅層面嚟講啦，其實基本上咧電車有電車嘅不舒適度嘅，咁所以變相咗咧新能源還新能源啦，但係其實舊有嘅車或者傳統嘅車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銷量同埋存在嘅必要喺度嘅。
1: 嗯 ，OK， 汽车方面是其一啊，其二现在目前大家也看到这一些的锂电池方面一些的板块，其实呢，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弱势的程度比较厉害。您怎么看？其实锂电池除了说是新能源汽车以外，其实未来储存，这个能源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但是步伐完全被搁下了。您会怎么看这一个议题啊？
0: 因为今次咧发布嘅比较内地嘅政策啦，就系一个储能嘅规划咧，远远超过咗一个全球嘅需求啊。咁变相咗咧，好似大家都有少少觉得有个犹豫喺度啦。其实系唔系真系需要咁多咧？咁我谂亦都相对讲同一个整体嘅经济实体环境嚟讲有啲关系啦。因为始终整个应该全球啊嗰个经济都似乎唔系话真系咁蓬勃啊。咁但系咧，佢油价各方面能源嘅价格推高咗个通胀，咁如果再加埋息之后，其实会唔会整体嚟讲，全球嘅经济真系喺实体经济里面嚟讲，会再退一步咧？咁再退一步嘅时间，会唔会喺呢一方面即系叫做呢方面嘅创新嗰个需求，亦都相对嚟讲会有少少减退咧？咁所以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位喺度犹豫啦。
1: 嗯 ，OK。那在这样的一个犹豫的一个阶段的话，您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整体有色金属方面的走势？其实跟锂方面一样，都是一个我们说上游方面的一个板块。而最近其实有色金属方面的一个波动性呢，虽然是比较大，但是呢整体走势方面还算比较清晰。您会怎么看呢？
0: 因为整体来讲这些锂电池或者新能源的东西咁其实呢都比较差的时候咁我们看到今日譬如在同业的股价里面来讲呢都开始跌返啦咁江西铜啊中国黄金国际嗰啲跌得都是比较大少大概跌到2-3% 左右啦好啦咁江西铜嗰方面呢连跌咗四日咁其实我们的逻辑呢都是同于一個叫做需求嘅預期有啲關係，尤其是喺工業嗰方面嘅需求啊，咁變相咗另外一樣嘢就係慢慢咧，金屬嗰個關税嗰個入價咧，亦都開始有第二層。

0: 壓力，因為之前其實市場咧都加注緊，就係美國會唔會對一啲晶聯同埋加，即係會相對嚟講會徵收翻啲關税咧。咁所以咧好多銅咧之前有一個提前嘅需求喺度，就運咗去美國啦。咁變相咗咧，好似依家當你冇咁大嘅需求嘅時候咧，咁、那個重金屬嗰個價格咧亦都好似有咗一個壓力喺度啊。係啦，咁但係咧依家關税嗰方面啊，會唔會大家個市場都會覺得我哋需唔需要重新有一個評估咧？咁但係未有啲乜嘢嘅結果嘅，所以先前嗰部分嘅入價嚟講咧，就會喺呢幾日好似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應喺度啊。
1: 嗯，
0: 系啦，咁其實9月11日啦，見到有個有色金屬嘅大跌啦，咁基本上係跌加埋美聯儲嗰個利率衝擊嘅因素啦，同關稅嗰個預期逆轉啦，同埋大家會喺之前有個高位獲利呢啲因素跌加埋一齊嘅。
1: 嗯，而且现在市场方面也觉得了，如果之后的话呢，一些加息方面的一些的利空啊出现的话，其实对金银的一个价格也会有影响。您自己现在目前最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对于现在目前金价银价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啊？
0: 其實主要真係集中喺一個加息嗰個金屬所以加息嗰個衝擊喺度啊。咁另外就係、是其他啲嘢又都會有一個催化喺度啦，例如 AI 嘅放緩啦、經濟嘅放緩啦，同埋頭先所提到啊，整個銅嘅關稅日價逆轉啦。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是、成個基本面嗰個支撐啦，譬如銅礦嗰個供給咧，依家其實都係偏。有啲偏緊嘅，咁亦都庫存個嗰、那個，亦都係庫存嘅低位裏面嚟講，都係算係一個低位啦。咁但係咧，機構嚟講咧，對銅嗰個中期嘅睇法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悲觀嘅。咁因為銅啊、稀土呢啲咧，其實嗰個實質嗰、那個亦都出現咗個需求嘅增長喺度嘅。咁整體嚟講咧，可能係暫時會有一個少少嘅微調喺度咯。
1: 嗯 ，OK， 那接下來就想問一下啦，像銅價方面，你們會怎麼？看呢？
0: 銅價短期嚟講咧，我哋可能會覺得佢有多少少下跌嘅空間嘅，咁但係主要都係一個情緒同埋一個預期面嘅衝擊啦。咁基本上咧，如果你話以一個礦嗰個供應端嚟講咧，其實暫時都未見到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嘅。不過我哋真係咧要比較最新一樣嘢，就係全球製造業嘅 PMI 究竟係唔係仲係一個持續走弱，令到銅嗰個實質需求會有個下降喺度咧？咁不過呢一個信號咧，其實都未。仲未出現到喺度啦。
1: 嗯 ，OK，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着啊。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想看一下油价方面的一个走势。您怎么看近期油以及中东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影响？
0: 嗱，咁近期咧見到個油價咧又重上翻，變咗106.93美元一桶啦。咁其實 WTI 嘅油咧，其實都係103呢個價位附近啦。咁嘅上漲嘅因素真係好直接嘅啫，就係、是、一個霍爾木斯嗰個僵局同埋沙特嗰個管道中斷啦。咁變相咗咧個油價一下子咧又再破翻8啦。咁我哋市場咧其實咧都有對呢個油價嘅供應有啲。即係有啲擔憂喺度啊！咁依家咧比較譬如港股啦、A 股個石油股嚟講咧，暫時好嘅地方就係未爭取呢一個油價有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啊！咁我哋見翻啦，中石油啊、中海油嗰啲咧，其實對於呢個油價嗰個反應唔係話真係有咁明顯嘅反應喺度咯，係啦。
1: OK， 那么除了油以外呢，现在目前一些的黑色能源像煤炭股份方面的一个走低，你们又会怎么看呢？始终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这个港口价格方面啊，还会有出现整体的一个回落的一个迹象，而且市场现在目前也觉得了市场紧张的一个局势其实还没有改变，所以对于金九的一个预期呢还是比较强的，您个人觉得如何？
0: 其实今日煤炭股嚟講啦，其實嗰啲細嘅股相對嚟講比較活躍嘅，但係大嗰啲股咧相對嚟講個反應亦都冇咁犀利嘅。咁佢最主要咧，因為佢供給嗰、那個那個邏輯啊，其實都要出咗個主導。其實煤價咧亦都創咗一個叫做三年嘅新高啦。咁其實最主要咧就因為嗰個動力煤咧，咁基本上佢個供給個收縮咧，其實係一個核心啊。咁變相咗佢供給導致到個煤價創咗新高咧，咁其實喺呢一度個方面，我哋可以係啦，即係可以去留意一下咯。咁但喺需求個方面咧，其實就好似有啲走弱啊。咁變相咗啊，高完之後啦，會有一個回調喺度累積緊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依家慢慢都進入緊喺需求季節裏面嚟講，開始去轉淡㗎啦。咁所以咧嚟緊嚟講，我哋都可能會走向，會睇下會唔會未來係預期會走一個偏弱嘅走勢嘅。
1: 嗯 ，OK。那接下來呢，還有2分鐘嘅時間呢，我們也想來看一看。

0: 那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呢，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港股当中的一个对于北水的吸引力呢？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水流入非常的少啊，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到底吸引力够不够，其实这也是现在目前投资港股方面最大的一个界限之一，您会怎么看呢？
1: 我基本上咧傾向睇翻啦，對於港股嚟講，對於內地嗰個吸引力咧，最主要就係內地對於港股嘅定價權咧，其實持續咁樣係增強緊嘅。咁同埋咧，港股嗰個利率周期同埋佢相配翻嗰個配置價值嚟講咧，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好嘅。咁北水嗰個持股集中度亦都傾向嚟講咧係比較係高一啲嘅，咁變咗港股嚟講個定價權都一樣咁提升緊啦。咁再加上其實比較吸引的地方就係真係 IPO， 係啦。咁我哋其實都見到咧嚟緊咧香港都有幾隻 IPO 都係一啲相關 AI 嘅股嘅，例如係四方星創啦，同埋立針科技嘅號碼係6700同埋零，同埋係9856嘅。咁譬如呢一類嘅 AI 創新股啊，呢一啲上市嚟講咧，咁多数都是比较受北水和内地的股民欢迎的。
0: 嗯， OK，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姐的专业分享。刚挑一个股份，师姐个人持有吗？
1: 没持有的。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师姐，拜拜，
1: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和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的咨询会，和市民直接交流，也走入社区听取市民的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的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的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与70000移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港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旅客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于涉事的旅行社或是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

0: 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也会严厉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的旅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也可以是宣扬香港是欢迎旅客的地方。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的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的启用并且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做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且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责包括承建商分派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会追究责任，还有查找制度的不足，从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到广泛的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的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时间干燥，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714点，跌203点，跌幅0.81%，总成交金额124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67点，跌18点，跌幅0.46%。恒生国际指数8214点，跌71点，跌幅0.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40块升9块4，2800富基金25块3毛6跌2毛，3033纳泛生科技4块2毛2分2跌1分4。2513智普667块5跌53块5，9988阿里巴巴107块3升1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8毛2跌8毛4，7709XL2南方海力士36块3毛2跌7毛，1000 mini max 233块6跌18块6，1888建滔基层板47块4升1块3，6869长飞光三光缆174块1跌7毛7分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2，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7，加元5.64，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4。日经平均指数63623点，升130点，升幅0.2%。港金报40135元，比上收市跌1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8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内地最近有无良商家在肉丸中加入硼砂，这是为什么呢？在香港，硼砂可以加入在食材中吗？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5: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吃肉丸、或者鱼蛋、想去弹口、但弹口呢其实要很关注就是肉或者鱼肉新不新鲜，还有那个工艺才可以做到一些、爽口弹下的肉丸的、但如果用一些稍微次质的原食材，即是那些肉不是那么新鲜，那个蛋白质流失就做不到的。有些就会用一些硼砂加下去，令到它爽弹一点样。但是问题呢、以香港食品法例呢就不容许加硼砂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6: 爵士普及学。
7: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15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啊！也提醒各位，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啊！哇，这个提醒好久都没有提醒过了啊！那么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伞今天就不用拿来遮雨了，可以拿来挡阳了。
1: 就算是有骤雨的话，反正也伞带在身上了
0: 啊，反正开着就好了，一直把它开着就好。然后呢，今天呢，九月不知不觉过半了。嗯，不知道大家的学习生活如何，就是
1: 有适应过来吗？
0: 对，这个新同学也认识了吗？熟悉了吗？但是呢，就是既要熟悉的呢，还是有我们的这个答题的环节啊。环听秩序的环节稍后呢也会送给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延续上一集的这个答题 buff 呢，继续的就是好下去，这看我了，其实这主要是对啊。今天呢还环球全接触呢，还是连线到北京跟大家呢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最新资讯啊。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王力宏的一首《不可能错过你》。

今天和大家分享天文学家成功拍摄到了星系 IC1101 有史以来最深度的影像，首度精确地辨识出了这个巨型星系的最外边缘。观测数据也证实这个星系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的星系，它的直径跨度大约有520千秒差距，也就是大概在170万光年左右，总恒星的质量估计高达太阳的 3.4 兆倍。宇宙中体积最大的星系通常会位于星系团的中心，被称为星系团最亮星系。这类的星系是阶层式星系演化的产物，在数十亿年的漫长岁月当中，通过不断地吞噬周围较小的星系来壮大自身的体积。然而也正是这种吞并的过程，让星系的完整尺寸极难精确地测量。它们的外围由恒星组成的暗淡星晕会平滑地融入到充斥在星系之间的稀薄气体和恒星流。星系的外围过往碰撞留下的潮汐尾和散逸的恒星就会和周围的光线团重叠交织，使得天文学家过去常常难以清晰地划分星系边缘和星系团背景的界限。那在不久之前，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天文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将目标对准了最大的星系 IC1101。 先前的研究显示，它的恒星分布延伸极广，甚至曾经测得高达607千秒差距的范围。为了厘清到它真实的边界，

0: 团队利用了相关的牛顿望远镜的广视野相机拍摄了超深度的影像，展开精密的暗物质和恒星边缘的追踪。其实要找到星系的边界，关键在于捕捉极其微弱的星光，并将它们和前景恒星的散射光去彻底的分离。前方的亮星产生的散射光会形成广泛的光晕，极易淹没掉背景当中暗淡的星系结构。同时，科学家还证实了这个最大的星系并非已经停止演化的静止天体，而是仍然在不断地透过吞噬周围的物质进行着成长，说明它的体积仍会在未来不断地扩大。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又来跟大家探索这个天文学啊，这个星空的奥秘真的非常的厉害。我觉得就是穷一生很多都是只是能探访到一颗星星两颗星星的一些秘密啊。
2: 古代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整个世界的地图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之下，这个版图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是我想要找到世界的尽头在哪里，或者是世界的边缘在哪里，或者是去到最北端最南端的地方在哪里。但是当我们说可能对整个这个地球的探知开始慢慢建立起来和完善之后的话，天文学家就把目光投向了说宇宙的尽头在哪里呢？
1: 哦，对，这个真的是穷一生去探索的东西的。但是其实一开始哦，大家去观一些的天文现象啊，观测星星、观测太阳、观测月亮，可能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要知道那个天气的变化，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的，我觉得是以前的统计学吧，就可能诶有这块云来了，等于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哦。所以其实渔民，就是当时的渔民会最知道那些天气的怎么样去转变，或者是那些看到什么就等于什么的一些预测吧，有一些就是启示啊，或者不是启示，是现象啦。然后呢，就是现在慢慢的有很多的侦测仪器去让大家可以知道啊，那例如是风啊、雨啊等等的。但是就算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我们其实还是无法完全准确的预测到底天气是怎么样去变化的。
2: 是的，因为古代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现象啦和天气天象联系起来的话是一种经验的累积嘛。
1: 对，
2: 但是其实经验虽然累积的越来越多，但是说随着这个地球也在不断的发展，然后自然也在不断的变化，之前的一些经验可能放到现实今日的很多自然现象当中就是不太一样的结果了。
1: 哎，没错。所以说嘛，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的在改变。那么我们在这个改变当中怎么样去学习新的知识呢？就看我们有多努力了。带来有五月天的一首《寂寞星球》。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
2: 准备好了吗？
1: 你突然间问我，我可以说没有吗？就是先准备一下简单一点的题目，可以吗？
2: 保持一个好心态吧。
1: 啊，好的，好的。那我们用心态取胜。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刘浩龙的一首《绽放》。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25点，跌195点，跌幅0.78%，总成交金额133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64点，跌22点，跌幅0.56%。恒生国际指数8215点，跌69点，跌幅0.8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6块，跌2毛；700腾讯控股440.4块，升10块；3033南方生科技4.2块，跌1分6；2513智普668.5块，跌52.5；9988阿里巴巴107.3块，升1.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4块，跌8.2。7709XR 南方海力士36.58块，跌4.4；100mini max 233.4块，跌19块；1888建滔基层板47.16块，升1块；6869长飞光线光缆172.7块，跌2.07块。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44，英镑10.569，瑞士法郎9.586，澳元5.587，加元5.64，新西兰元4.517，欧元9.0426。每白日元对港元5.068，每白港元对人民币85.594。日经平均指数63484点，跌9点，跌幅0.01%。港金报40135元，比上收市跌1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8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孩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该怎么做？
4: 我们应该远离斜坡。
5: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赶紧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谨记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来协助我们疏散时，就要听从指示。
4: 知道了。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带来一首孙燕姿的《年轻无极限》。

0: 环听世界，环听秩序的环节又到了我们这个非常愉快的答题时间啊。那么今天是你想问，等一下怎么偷笑了？不愉快吗？很愉快啊，我觉得
1: 非常愉快、啊，
0: 非常愉快，就是学到新的知识嘛，就是各位学生一定也这样想的，对不对？对。然后，那么今天是你要先问还是你要先答呢？
1: 我今天先答吧。
0: 先答，好的。这个题目我觉得你一定会的。
1: 好，
0: 我今天是完全彻彻底底的放水了，我觉得就先对给你放个大。水，我跟你说，就是大家呢，就是新学期嘛，一定会添置这个文具嘛。
1: 是的，
0: 就文具很多时候就是原子笔啊、铅笔啊，还有橡皮。
1: 嗯，
0: 那么今天呢，要涉及到的呢就是橡皮。
1: 嗯，
0: 那么橡皮擦最早是用什么做的呢？是不是会呢？
1: 橡皮擦最早是用什么做的？
0: 对呀、啊，
1: 听一下选项。
0: 听一下选项，你需要吗？你猜一个，先猜一个。
1: 你让我报一下选项吧。
0: A。橡胶、B 面包 C 泥土 D 动物油脂
1: 哎，橡胶，但是现在的橡皮不也是用橡胶做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你拒绝跟我眼神接触、哎、
0: 对，我现在我聪明了，我跟他就是完全没有眼神接触，我不要看到他，因为呢他经常会就是看我样子来、看那个答案的。
1: A 是橡胶，然后 B 是
0: 面包 ，C 是泥土 ，D 是
1: 动物油脂，
0: 对的，没错。
1: 面包吧，
0: 面包，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 C 和 D 实在是太不科学
0: 嘛。
1: 然后橡胶的话，现在的橡皮其实大部分的材质当中也会用到，就是橡胶相关成分吧。然后面包的话，听上去很奇怪，但是因为泥土我不选的话，大家知道就是泥土的话，应该就是越擦越脏吧。
0: 我不知道。
1: 油脂的话你都不知道，我就选面包。好，
0: 面包吗？但是等一下，你不是有沙胶这个事情吗？
1: 沙胶
0: 就是有一些粗糙的橡皮擦，就是像摩擦一样的那种啊。
1: 像摩擦一样的那种
0: 啊？没有了，我不扰乱你。最后是面包吗？
1: 面包。
0: 好的，到底这个最早的橡皮擦是不是用面包做的呢？都说了嘛，
1: 但这个真的是猜的了。
0: 猜的吗？我以为你一定会耶。
1: 我不会了。
0: 你不会吗？哦，好吧。那么最早的时候哦，大家呢，这个橡皮擦呢，都是用这个去皮的白面包屑去做的，在18世纪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会把面包捏成小团，利用面包那个疏松多孔的结构和粘性呢，把纸张上面的石墨，因为以前是用石墨的，就是那个铅笔芯直接弄那个铅笔芯啊，用个纸包着或者东西包着这样子去画画、或者是写字嘛，然后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粘性跟结构呢，把这个颗粒给吸附粘走。那么在以前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普遍呢、是用这个面包来做的这个橡皮擦，虽然很管用哦，但是因为面包呢，大家知道它首先是个食物嘛，感觉有点浪费了。第二就是因为它很容易发霉跟腐烂，也不环保，也不容易保存。因为以前没有防腐剂啊，或者没有那么多添加剂的话，那些面包就很容易烂啊。
1: 是不是就是现在比如我们的那种白吐司，然后它把那些边切掉，然后中间那一团捏起来？
0: 对，没错，捏起来就来粘那个。就是那些石墨那些颗粒，然后就这样子的粘。那么在什么时候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橡胶可以作为橡皮擦呢？就在1770年的时候呢，一位英国的科学家去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橡胶是具有极强的吸附石墨的能力。那么他呢就开始制作，然后切块去贩卖，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擦拭的工具。那么英文中呢一开始是 rubber， 所以呢现在就变成是橡胶。这样子橡皮擦这样子的做法这样子，然后呢到1839年呢就慢慢的普及开来，因为呢它发明了一个橡胶的硫化技术也解决了那时候天然橡胶在夏天呢会粘软，冬天的话呢又太硬又脆，所以说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法的话呢，就让我们现在的橡皮擦越来越好用了。那么之后慢慢的去演变更多的可能不同的形状啊，不同的颜色啊，或者加入不同的添加剂，让它的擦拭功能越来越好。但是呢就是也擦不掉原子笔嘛，那么现在有更多的方式，就是可能

0: 啊墨水不一样，然后
1: 可擦的墨水了，
0: 对了，可擦的墨水就慢慢的在现在也非常的盛行了。但是呢，一开始的橡皮擦原来是用面包做的啊，那么如果是在考试的时候没有带橡皮擦，是不是可以有一块面包备用呢？不要学好吗？
1: 到底是说食物不能带进口腔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知道一下这个小知识就好了。带来有蔡健雅的一首《行动》。

0: 思您，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在你答对了以后，压力又来到了我的身上了。
2: 是的，我今天给你准备的这道题目呢，你猜一下是什么类型的？
1: 你直接不是要我猜答案哦，你直接从现在就让我开始猜哦，我不要把运气用在这边。
2: 是跟文学相关吗？但又是一点点可能带有历史的。我直接跟你出题目吧。
1: 好，
2: 然后今天的这道题目它会涉及到一个成语，
1: 成语
2: 纨绔子弟。有听过这个词吧？
1: 有
2: 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知道
2: 好、
1: 嗯、
2: 那今天这道题目呢，就是纨绔子弟当中的纨绔是指的是什么？
1: 选项
2: A 是帽子，
1: 嗯哼，
2: 然后 B 是头巾，
1: 嗯，
2: 然后 C 是裤子，
1: 嗯，
2: 然后 D 是袖子，
1: 嗯嗯，我在想啊，
2: 嗯
1: 嗯、你
2: 帽子、头巾、裤子、袖子。
1: 帽子。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感觉它有裤就一定不会是裤子。
2: 嗯。
1: 因为我直接感觉就是它不会这样子给我提示。要不然其实我会觉得是裤子。
2: 但是不是同一个裤、哦、你知道、哦、
1: 我知道不是同一个裤、嗯、但是感觉它就会要想误导我是同一个裤或者是有个谐音这样子的。
2: 就跟刚才那个橡皮就是橡胶误导。
1: 对。所以我觉得是 A。因为通常人家说他纨绔子弟都是就是一看他就知道嘛、
2: 嗯。
1: 那么一看的话，以前的人不会先看到裤子嘛，因为大家知道他的衣服都是比较，因为我在想是袖子还是帽子的。
2: 嗯。
1: 然后如果我说一看的话，通常看样子比较多啊。
2: 或者帽子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1: 有
2: 身份的象征。
1: 没错。但是你突然觉得那么认真认同我，我又觉得有点怕了。
2: 对，我觉得可以再想一想。
1: 不要帽子。
2: 就想帽子吗？
1: 帽子，坚决帽子。
2: 好，那究竟纨绔指的是不是帽子呢？
1: Opsi 是袖子吗？
2: 究竟是不是袖子呢？
1: 哦，那就是裤子啦。通常我第一个否决掉的就是它了。
2: 好，那究竟是不是裤子呢？
1: 是不是？我都说嘛，我就是神灯。
2: 你刚才讲你的这个答题思路，然后你第一句来了一句说先把裤子排除。
1: 对啊，然后我就知道了，通常我就是第一直觉要排除掉的那个就是那一个。
2: 没错，那其实纨绔当中的意思呢，就是指的是裤子。
1: 嗯，
2: 在纨绔这个词在当初最初指的是用细的绢布来制成的裤子、
1: 嗯、
2: 然后我们知道说绢布的话它就是
1: 比较贵，
2: 嗯，然后比较就是细腻啦，然后可能有光泽啦、
1: 嗯、
2: 然后的话就是比较贵嘛、
1: 嗯、
2: 可能当时普通的百姓就是穿布衣为主、
1: 嗯、
2: 然后只有说家里面条件比较好或者是富贵的人家才可以穿得起这种看上去比较华丽的细绢的材质做成的裤子、
1: 嗯、
2: 所以呢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纨绔子弟，然后通过纨绔来代指说看上去就是特别奢华了、
1: 哦、
2: 然后不务正业的感觉。
1: 就是我的那个逻辑其实是对的，只不过我反着想了，因为我想的是大家怎么看他嘛、
2: 嗯、
1: 然后我说一定看不到裤子嘛，所以没有选裤子。但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纨绔子弟就是连裤子看不到都要选那么贵的。
2: 没错，
1: 就是纨绔子弟啊，对不对？
2: 奢华的很多就体现在说，
1: 对啊，
2: 你无论看不看得到
1: 我
2: 都
1: 是那么
2: 贵
1: 的。对，所以说是这个逻辑。哦，我懂了。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等等等等。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啊，结果还是卡在了我这边啊。
2: 下次相信自己的直觉，
1: 会不会相信你就是找一些就是容易一点的题目呢？对对对，或者是相信我的直觉，就是我那么直觉一定错的一定是对的。
2: 今天去看到这个感觉这词还蛮有意思的。
1: 哦，对，没错，今天就把这个纨绔子弟的这个纨绔是什么意思，跟这个橡皮擦最早是什么东西做的这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咯。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带来有 MC 张天赋的一首至少相拥，没错。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盛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着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和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入社区听取市民的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预期万一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于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也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旅客来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也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的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的启用并且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做出部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且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派商、工程人员还有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也会追究责任，并且查找制度不足，从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到广泛的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上午以电脑随机排序的方法来进行缴租，第一批申请者的缴租结果首十个号码分别是顺序分别是25号、28号、75号、12号、56号、99号、59号、64号、36号和47号。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十个的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供已向政府出售鸿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楼或是楼换楼，涉及屋苑分别是位于九龙湾、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售价由150多万到530多万不等，预计可以在本月开始选购单位。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的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717点，跌203点，跌幅0.82%，总成交金额148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64点，跌21点，跌幅0.54%。恒生国际指数8217点，跌67点，跌幅0.8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亿富基金25.36块，跌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2块，跌1分4；700腾讯控股439.8块，升9.2；2513智普662.5块，跌58.5；9988阿里巴巴107.3块，升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8块，跌7.8；100 Minimax 232.2块，跌20.4。7709XL2南方海力士36.72块，跌3毛；1888建滔集团板47.34块，升1.18；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2块，跌3.57块。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44，英镑10.565，瑞士法郎9.595，澳元5.584，加元5.642，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63484点，跌9点，跌幅0.01%。港金报40135元，比上一收市跌1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9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均需注意，携带超额烟酒入境香港而没有向海关申报，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判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非常的神奇，神奇之处在于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训练，经常说比赛啊。

0: 啊，如果你去参加，对对对，你无法准备的。嗯，我想到的唯一的准备的方式就是我要疯狂的去玩。
1: 嗯。
0: 然后去参加比赛。
1: 嗯，
0: 玩什么呢？不知道，反正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就对了。
1: 好，听到这里大家都猜到跟什么有关
0: 吗？不知道，因为呢，有些时候精疲力竭可能还是做不到这事，或者是有点过的话呢，就是这事儿也蛮难的。但是就算我精疲力竭，这事是不是能够胜利呢，也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如果没猜到的话，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抱拥这分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比赛。那么刚刚预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是关于什么的？就是关于大家很喜欢的，是大家都会很喜欢吗？
2: 并非所有人都很喜欢
1: 哦。但是记住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睡觉。
2: 哎，但是就算是很喜欢睡觉的人，我觉得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很擅长这件事
1: 啊。对，我们的擅长跟他要求的擅长可能不一样。
2: 没错。
1: 那么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大家想不想参加，或者是能不能够参加了。那么这个比赛呢是在日本举行的，就是一场睡眠大赛。那么呢就是大家需要呢就在床垫上睡觉90分钟。那么有机会哦，这个奖品很多，大约11万港币的这个奖金，就是如果你获得冠军的话。那么这个睡眠比赛到底是怎么样去比拼，又比拼什么事情呢？比赛呢会分三场去举行的。那么他们呢就会透过仪器去比较参加者的一个睡眠的数据，得分最高的呢就会成为这个总冠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睡着了之后不是看大家能睡多久，
2: 而且不是说你那个睡得快你就厉害，
1: 对的，你要看就是睡觉的状态，这就很看当天的那个情况了耶。
2: 而且其实他是用科学仪器去测量嘛，
1: 那
2: 我们知道说可能现在也有的人他睡觉可能会有相关的软件或者是仪器说测量一下我自己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1: 没错，
2: 或者是入睡的时间和深浅的程度，但是这个的话就是每天根据，其实我是觉得比较随机的，就算是说可能比较容易入睡的朋友也可能会是说比如今天他就没有那么累一点啦，或者是做的事情多一点比较累一点的话，然后睡觉的这个深浅程度就不一样。
1: 没错。那么里面呢也不是说单单比较他的一个睡眠的长度，那么刚刚说到会有仪器嘛，所以它呢会有仪器跟医生去监测，然后进行一个评分制。那么他们呢也会严格的分析参赛者的一个入睡的时间、睡眠的深度跟稳定度。那么他们需要在熟睡期间呢，可能哦会有一些的神秘者去干扰他们，就看他们那个熟睡的程度是否可以稳定的保持下去。
2: 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听到一点点的
1: 声音就不行，
2: 或者是响动，他就会不睡不着了。
1: 对的。然后呢他们也会禁止哦，因为公平起见啦，禁止他就是前一天晚上刻意的去熬夜啊，通宵，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服用一些的安眠的药物去就是作弊啦，这个不行，因为参加比赛嘛都是公平为原则。那么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能够谁会获胜呢？我觉得很难去训练，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睡着了之后你不知道你会做些什么啊。他们还有分这个叫做翻身杂技奖哦，就是如果你就睡着以后翻身的动作
2: 动来动去啊，左翻右翻
1: 是好还是不好呢？
2: 因为他其实说考虑到整体的他最后那个得的奖他有那个稳定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他整个各个指标评分的这个项目里面肯定有一项就是动的比较少，所以呢就是睡觉的时候没有那么说翻来翻去了，因为其实说你在睡觉的状态之下你动来动去可能也是并没有睡得那么深的状态。
1: 哎，不是哦，因为他是两个奖都有哦，就可能两个都想要就是给他一个安慰奖，这两个是安慰奖了，因为他是有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可能你一睡下去你就一动不动的，就可能你睡下去是什么状态你醒来就是什么状态。有一个呢就是翻身杂技奖，就是你睡下去是什么状态，你可能睡着之后你起来以后你完全就是完全不是那个状态了，
2: 你快不在床上了。
1: 对对对对，我试过看到是有些人是180度啊，360度，他以为自己没动但是其实已经翻了一圈再回去了，你知道吗？
2: 但是这种就是睡觉的时候动了很多的，是因为他们在就是

0: 睡觉的状态之下有在做梦吗？比如我说我梦到了我在做什么运动啦、或者我在走路啊，或者我爬行啊、然后所以才会在那个他别人去看他睡觉的样子，他也在动。
1: 哎，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的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他可能熟睡，但是因为环境的状态让他去做了一些动作，例如是他会踢被子，然后他就踢完以后冷嘛，冷就去找的时候，对，找被子的时候他就要就是可能要动一下身子去找，但是他因为在熟睡，他是本能的，就是身体要他去找，但是脑子并没有去真的活动嘛，所以说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身啊、翻身的下意识动作吧，我猜是这样了，因为我自己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参考参考。
0: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举办这个比赛的话，它是床垫品牌，
1: 对对对，
0: 它肯定用的就是自己的床垫，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方式，
1: 对的，
0: 至少让参加比赛的人可以体验到说他们的产品如何。
1: 哎，没错。那么到底啊，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比赛在香港的话，你又不会去参加，你又觉得自己的睡眠质量能不能得奖呢？带来有陈展鹏的一首《白日梦想家》。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科学的发展呢、也是带大家上星空，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就是最近的一个节日啊，就是中国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中秋节。那么到底这个中秋节的月饼今年又是有什么样的新意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范玮琪的一首《每天的每天》。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90点，跌228点，跌幅0.92%，总成交金额160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64点，跌21点，跌幅0.54%。恒生国际指数8214点，跌70点，跌幅0.8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34块，跌2.2毛；3033南方生科技4.22块，跌1分2；700腾讯控股439.8块，升9.2块；2513智普679块，跌4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6块，跌8毛；9988阿里巴巴107.2块，升1.3块；100 Minimax 235.2块，跌17.2块；7709XR 南方海力士36.58块，跌4.4毛；1888建涛基层板47.58块，升1.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3块，跌3.4毛，7分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63484点，跌9点，跌幅0.01%。港金报40135元，比上收市跌1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93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
5: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科学方面的事情啊。首先，先跟大家分享呢，我国正式启动了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的计划。那么，究竟这个计划有什么重点的研究方面，又会为我们拓展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我们就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同时呢，快到中秋节了，在这个月饼方面，今年又有什么新意呢？哎，这个新意就厉害了，是一个宠物。

的月饼。哎、哦，宠物也要过上中秋节了、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跟大家分享，带来有戴佩妮的一首《遇见你的第四天》。

0: 月立方星座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来听记者报道。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2: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1: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导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1: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3: 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开发的增加呢，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还需要进一步掌握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技术，使得呢，我们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 因为30颗12U立方星看似不多，但

0: 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1: 这种立方星虽然说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在四川成都，宠物月饼预订也随之上涨。那这些宠物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养宠家庭会愿意为宠物的节日仪式感买单吗？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的报道。
4: 中秋佳节临近，各式月饼预订进入高峰期。在传统月饼热销的同时，成都宠物消费市场悄然迎来新趋势，宠物专属月饼预订量稳步攀升。记者了解到，今年多个连锁商超均已上线宠物月饼系列产品，适配养宠家庭的节日需求。不止大型商超，成都本地多家宠物门店的预售数据同样亮眼。记者走访成都一家宠物鲜食门店获悉，目前门店宠物月饼预订量已超300份，订单仍在持续增长。宠物鲜食店负责人周希彤介绍，随着养宠观念不断升级，宠物早已成为多数家庭的重要成员。在节日节点，不少市民愿意为毛孩子增添专属仪式感。
5: 目前的话，我们大约是接到了就是将近300组家庭的这个预约，然后这么多的预约的话，有70%是来自我们的这个老客户。我们过春节、端午、中秋，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看着特别是像小狗狗，它会趴在桌子下边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能不能给他们做一套他们能吃的东西。所以像我们今年的春节年夜饭也是相当于提供给了将近200多位家长。
4: 宠物饮食对配料、添加剂有着严格要求，高盐、高糖、深加工食材均不适合宠物食用。周希彤介绍，出于对宠物健康的考量，越来越多养宠家庭选择无添加、更天然的宠物专属鲜食，也进一步带动了宠物精细化定制消费的发展。
5: 它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特别是宠物的话，它有一些忌口或者过敏的，我们基本上的话，代糖啊，或者是像盐的这种成分，我们是完全不会添加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食材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肉眼可见的食材。宠物月饼的话，它也是分为皮和馅儿，然后像这个皮的话，我们是用这个羊奶粉、大米粉，然后还有健康天然的果蔬粉，然后做的一些这个调色，然后这些的话是我们的一些内核的就是团子，3种口味，我们的鸭肉，然后这个是兔肉，然后这个是牛肉。
4: 不少到店预订的市民表示，日常家人过节都会准备节日美食，宠物作为家庭的一份子，简单的专属美食也是陪伴与爱意的体现。
6: 我今天是给我家的狗狗猫猫订了一月饼、然后过来拿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毛孩子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嘛、中秋节的话肯定是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有月饼吃，然后毛孩子也有月饼吃，
7: 按自己的喜好吧，喜欢的我觉得可以过，没

0: 手。
1: 从日常精细化鲜食到节日专属定制美食，成都宠物消费正不断走向细分精致化。依托浓厚的养宠氛围，本地宠物经济早已跳出基础洗护、口粮消费的单一模式，仪式感健康化。
2: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Yes, I'm your baby.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环听世界，感谢杜伟的分享啊！的确，现在这个宠物经济呢是慢慢上行当中的。
3: 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看到很多的咖啡厅或者甜品店，他们会有一个专门小的位置说，你如果带自己的毛孩子来的话，有专门的小甜品或者小蛋糕给他吃。
2: 对。而现在我们香港也有这种宠物专进的餐厅嘛，那么他们可能之后也会提供就是宠物相关的一些食品啊等等的，就让宠物跟人类也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过节的气氛。
3: 没错，
2: 那么也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3: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2: 那么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周杰伦的一首《发如雪》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3: 拜。
2: 拜
3: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入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州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也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的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也可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671点，跌246点，跌幅0.99%，总成交金额1787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204点，跌80点，跌幅0.97%。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跌幅0.54%。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8点，跌97点，跌幅0.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28块，跌2.8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块，跌2.24分。

0: 700腾讯控股439块升8.4，2513智谱677.5跌43.5，9988阿里巴巴107.2升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100 mini max234块跌18.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6.78跌2.4，6869成飞光纤光缆174块跌7.74，1888建滔基准板47.62升1.4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7，瑞士法郎9.601，澳元5.588，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跌9点，跌幅0.01%。港金报40040元，比上收市跌2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6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3: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4: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1: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5: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6: 9月15号星期二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同学们，天籁姐姐下午好，我是曼曼老师。
6: 曼曼老师下午好。今天我们有4位的同学在我们谱出校园精彩的节目，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的赵之徐。
10: 我是林伟婷。
11: 我是郭梦琪。
12: 我是谭希彤。
6: 欢迎欢迎
8: 欢迎。
6: 四位呢都是小六的同学
8: 哦。
6: 嗯，
8: 看不出来耶。
6: 什么意思
8: 啊？
6: 你没意思意思、
8: 感觉
6: 还冰斗冰斗看不出来。
8: 应该说可能我跟小六的距离有点远。
6: 不是，你觉得小六应该是什么样呢？你还记得自己小六是什么样吗？
8: 我觉得小六要可以更成熟一点。
6: 可能我看他们，
8: 就我可能看他们觉得都好小，你懂我意思吗？
6: 那小六本来就好小，才11、12岁。
8: 但是我在小六的时候觉得，小学里边我最大了嘛，对不对啊？就你现在很多的师弟啊、师妹们啊，都是喊你们师兄师姐嘛，对吧？很多事情可能
6: 都要向你们请教。我想请问现在还有这个 term skills 师兄师姐、
8: 学姐学姐、学兄学弟学妹？
6: 没有。
8: 那现在你们喊你们的，比如说比你们低年级的同学叫什么？
9: 他们一般叫我们大哥哥。
6: 哦，好有
8: 肯定有称呼啊，大哥哥啦。
6: 咁我觉得好似师兄，好似好啲哦。
8: 系
6: 啊，就是大哥哥。
8: 那你喊他们呢？小妹妹。小宝宝。
6: 宝宝。

0: 谁说的？
1: 会写写名字。
0: 哦，名字。
2: OK， 好吧，或许中学会浓厚一点。
3: 中学应该不会叫宝宝吧？
2: 不会，我就意思，我意思是师兄师姐的称呼可能中学会浓厚一点。
0: 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因为其实你们六年级才十几天嘛，你们有觉得自己啊，我是小学里面最大的了的那种感觉，现在有了吗？
2: 有了吗？有的举手。
0: 啊，哎，有一个哎。
2: 两个，志徐也举手
0: 了。志徐先分享一下。
1: 我是觉得比较开心，也比较激动嘛，因为之前一直感觉就是那些六年级的大哥哥他们很威风，因为他们是小学里边最大的嘛。现在我们也成了那批最大的、最威风的，我就感觉很开心。
0: 我想请问他们之前做过什么事情，你觉得他们是很威风的呢？
1: 就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一些纠察的，他们呢就可以做组长，然后呢给他们的组员下达命令。
0: 哦，就有一点权力的感觉。
2: 就喜欢做 leader 是吧？
0: 可是那个前提不是应该你要先选上那个纠察的组长，你才有这个机会吗？
2: 或许六年级的同学才有机会呢。那他们今天是不是
0: 不
2: 一定？
0: 不一定。
1: 哦，五年级也可以。
2: 五年级也可以。
0: 那你是今年是有一个目标，是我要选这个纠察组长吗？
2: 选了吗？
1: 现在是没有机会选的，因为好像是四年级选吧。
2: OK，
0: 哦，那你也没有机会像你说的，就是叱咤风云的感觉，
1: 都有机会，因为可能在不同的活动里边，六年级都是最厉害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想做什么呢？就是现在你之前你说我有点羡慕，现在好了，这到你了，你觉得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对下面的这个同学们呢？
1: 就像之前呢，我在篮球队里边，然后呢，我就特别羡慕他们，因为篮球队里边所有的队长都是六年级的，所以我也想到，现在我是六年级的，只要我的实力够，我想我也能做。
2: Okay.
0: 我觉得知徐他是有一种想当官的心，你知道吗？就不管什么篮球也好，纠察也好，我要当那个。
2: 他喜欢做领导，
0: 我要做领导。对
2: 啊，喜欢做领导。
0: 你是有想要做领导的那个一颗心是吗？
2: 其实他有一点这样魅力的，你感觉到吗？就是有时候我们小时候三岁等八十吧，能够看到一个同学呢，他的那种他不是太我们说的内向，而且他是喜欢啊，我喜欢站出来，但是我并不是什么事情我都站出来，而是我有实力以后我才站出来。
0: 我想说，就是一个想当领导的人，不代表他能是一个好领导。
2: 但这起码他有这个愿意当，这个是时间的问题。
0: 但是这不一定，就是对下面的人，这你要懂。我就要问一下他的风格嘛。
2: 领导很多种。
0: 对，你觉得如果给你当上领导，比如说不管是纠察组、篮球队各种也好，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领袖呢？
1: 首先我不会像出现一些欺压百姓啊、扣税漏税那些的东西的。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你只是一个学校的篮球队队长，
1: 我要做
0: 欺压不到百姓。
1: 就是我也想做一个比较公正公平的，这叫秉公执法。然后组员出了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及时帮到他们。
0: 那我想问，比如说你最好的朋友，刚好可能就是在你手下做事的。他可能做错了一点什么，然后他说：“哎呀，我们两个关系这么好，给塞一包糖给你。哎，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要告到老师那里。你觉得面对这情况你怎么办呢？很好的朋友哦 ，best friend。
1: 首先，这得看事情的大小。如果真的就是那些很小很小的事，比如说我们篮球队有个规定，就是老师还没来的时候不能碰球，就可能他可能。”一下子没有忘记了，然后手可能碰了一下球，这种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但如果他真的犯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那我也会跟老师说的。
2: 我喜欢。
0: 你喜欢吗？
2: 我喜欢这样的人。
0: 可是这样的领导有点危险哦。
2: 为什么？
0: 因为他对他的朋友没有秉公执法，哎，对不对？
2: 哦，其实他会看事情大小啊。
0: 但是那你说看事情大小，
2: 他有分寸
0: 啊，你看不看人呢？比如说你最好的朋友 ，OK， 小事就算了，但跟你关系没那么好，那碰一下球，立刻告到老师那里去。
2: 比如天籁姐姐，
0: 对我就不认识
2: 上篮球
0: 不好的朋友，立刻，你会这样吗？
2: 你会吗？啊，天籁姐姐碰球了，
1: 那也不至于，
0: 不至于。OK
2: 吧？我觉得他挺有判断力的，
0: 有吗？
2: 有。
0: 那我觉得要小心一点。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领导的话， 因为毕竟我们香港是有那个 ICAC 的部门存在的嘛，对不对？虽然他现在只是小学的领导，但是我觉得要有一条线，好不好？那条要有一条底线。
2: 这个人情哈，什么法律，还有什么？
0: 就是
2: 情理，就合情合法合理啊，是吧？做到这样就
0: 你想
2: 讲
0: 咩？不是啥都可以。好了，就是法理都要有这样子。好了，那我们来问一下刚刚那个郭同学啊，也有悄悄的举一下手。那你怎么样？这十几天的六年级，让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4: 我觉得做全校最大的那个年级，就感觉自己能力比人家强，就是比如说全校有什么全校最成绩最好的什么音乐最好的那种奖，都是我们六年级可以大几率一点拿。
0: 哦，凭什么呢？
4: 因为我们毕竟活得比他们长时间一点，经验也丰富一些。
0: 马雷，你要这么说，那我们活的那可比你就很多啊。
2: 但见不得我们的这个音乐比你厉害。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有一句话嘛，叫那个叫什么"学海无涯"，或者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有一个句子就是那个"
1: 学术"。出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0: 这个是一个，我的意思就是大概是那种就是
2: 不进则退那个吗？
0: 不是，就是学术的。大小跟年龄无关哈、啊，
2: okay,
0: 就我中文没有那么好。
2: 学无前后，打者为先。
0: 呀呀呀呀！是，我觉得学术上的一些那个能力的高低不应该按年龄或者年级来分的嘛。比如说，如果我是二年级，但我音乐真的很优秀，凭什么这个奖不给我呢？
2: 那你说，郭同学，
4: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优秀的话，那个奖是可以给你的。但是我就觉得，人大一点，就感觉拿那个奖的几率会大一点。
2: 因为他如果说一年级才开始学乐器，假设啊，那这个到六年级他已经学六年了，对吧？那二年级的话才学两年，对啊，所以就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去算的话呢，的确六年级是拿的机会比较大的。
0: 那听你这样说，你是对奖项有目标的？你今年有没有说我想要冲刺哪一个奖项？
4: 那个音乐奖。
0: 哦，
2: 音
0: 乐
2: 奖。那这音乐奖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评啊，就是唱歌棒还是演奏棒啊，还是哪一个乐器厉害，还是你这个管弦乐团当中你出席率高，还怎么样，怎么样去评全校同学拿着音乐奖？
4: 就是、你可以自己写一个那个自己推荐自己的那个信，然后老师就会去评。
0: 哦，
2: 自荐。
0: 推自荐呢、啊、
2: 自荐信。
0: 哦，那你有没有问过老师评核的标准在哪里呢？因为你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的嘛，你自荐你也要有内容写的嘛，你有问过这个事情吗？请问。
4: 没有，这个我没问过。
0: 这很重要诶，这位同学，这题吗？
2: 那过往你察觉或是你观察到那些
0: 拿
2: 奖的
0: 有什么样的
2: 大姐姐大哥哥
0: 特点？
2: 对啊，他们有什么特点吗？
5: 就是的，一定是每个新部的是只有一个，一个就是木管组铜管组，然后就是敲击二，还有那个弦二，就是每个
0: 乐敲击乐
2: 弦乐
5: 只有一个，还有就是要参加很多不同的比赛，还有是要是大部分都是交响
2: 交响乐团，
0: 对，就是综合能力，就是你既要在学校，肯定你 basic 的课程你要表现不错，
2: 对，
0: 你还要有课外活动的经验，
2: 甚至
0: 拿奖的经验，那如果基于我们刚刚所述的，郭同学，你觉得你现在有没有哪方面是比较占优，或者你觉得听完了以后好像要加把劲在剩下的时间？
4: 我也不知道，其实。
0: 哇，那不行，你有哪？我觉得不过也不着急，一部分你现在有一个目标了嘛，我要冲击这音乐奖项，那你就要开始，比如说我课外活动够不够啊？我参加的这个乐团够不够啊？不够可以补的嘛，不着急嘛。比赛那要开始积极的
2: 去参加了，
0: 去参加一下嘛，因为你自荐，你不是说老师我给我打。请选我，这不行的嘛，对不对？你自荐信要有那个内容啊，我这是第一段，我再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样出色的表现，第二段我拿了什么样的奖项，综上所述，我觉得我非常适合拿这个奖，老师就我 OK，
2: 而且还要副业。
0: 还副业哦，都要把那些
2: 奖项
0: 收完。你呢个系论文嚟噶，佢小六嘅啫喎。你呢个要求咪有啲太高，好不好？那我觉得挺好，起码同学们都有目标，想当领袖的当领袖。 想当这个想拿奖的拿奖，
2: 拿奖。对，
0: 那另外两位同学没有举手，那我们也问。

0: 问问怎么样？比如先来问问谭同学，你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小六的状态吗？你觉得？
1: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还在四五年级的，因为就是才十多天，还有我六年级还要走七层的楼梯，是很多的。
0: 这个我刚刚问他们，他们要走七层楼，就六年级的话，就你觉得自己就是还。感觉自己像小四小五一样的。
1: 对，我在暑期班的时候还感觉自己是二三年级的。
0: 哦，这都挺，你也是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
2: 对，这是心态。
0: 就像我现在我还觉得我自己也是这二十
2: 就刚刚出来的 fresh grad 是吧？
0: 那倒也不至于，我也要点脸这样，可能觉得自己就是也是二十多啊怎么样？但是我马上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都会有一个感受的嘛。
2: 是，
0: 那你觉得要写才十几天嘛？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需不需要做点什么，尽快的去投入这个小六的身份呢？
1: 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分别的，因为就是五六年级的差别不是很多，就是也是要补课啊，也要的那个课程也会比较快一点这样。
0: 那你没有像另外两位同学一样，就是可能有内心有一些比较宏大的目标，比如说啊，我有老整，我要做领袖，我要做 leader， 没有这种？
1: 有的，就是我自己是学校图书馆的领袖生，然后就是我四五年级就比较少做组长，还有借还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作。我现在我六年级的那个图书馆的老师就让我做了，这个组长还有这个借还书的干会。
0: 所以你已经是一个小小的领袖了。那你不觉得就是我不一样，我的那个身上的什么责任啊，或者是要负责的东西会多了吗？
1: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因为就是五年级如果你会做的比较好一个一试一试，我就是个一两试这样的，就是没什么差别。
0: 这个是好事定不好事呢？即如果我是那个老师听到的话，我选了一个组长，他说：“哦，都没什么压力，我们是好事吗？”
2: 我觉得这个很中立吧，我觉得没有好跟不好，就完全是同学的心态。
0: 我觉得就是他有没有压力，有没有责任不重要，但是要看他能不能把事做好。
2: 对啊，能做到就行了。
0: 对对对，就如果你说哦没有压力，因为随便了，做不到也算，
2: 啊、
0: 那就不行。
2: 是，你会看到他，可以看到他很清晰的，什么借还，他知道啊什么年级的我能够做到什么，然后现在已经六年。急了，老师又给什么任务给我？那你觉得有没有压力啊？系统，
1: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错事，就是老师会说你是六年级是最大的，你为什么做错事了？但是五年级就说啊，没关系啊，下一次做对就行了。
2: OK， 还是有区别
0: 。OK， 好，那个林同学呢？
2: 伟霆，
0: 你怎么也感觉自己还没有是六年级呢？
3: 因为我感觉其实五年级和六年级其实没什么很大的差别，能力上不是就根据那个你岁数大一点或者是年级高一点吗？
2: 就差不多，
0: okay, 差不多。
3: 五年级可以比六年级强，可能有一些方面。
0: 但你六年级就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要面对那个升中了嘛。
2: 对啊。
0: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离那个？离开学校或者离人生的下一步更近一点吗？
3: 五年级也有成分是
2: 五年级已经开始准备了、
0: okay.
2: 他的意思。
0: 那你没有期待比如说啊，我明年这个时候我可能就已经不在这个学校了，我可能就是在不知道在哪里，在应该跟什么样的人，会不会有同班的同学能跟我一起去，不会开始想这些吗？
3: 没有，我其实不想离开这个学校，因为这个朋友。
0: 那件事不是一件好事来的，我相信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正常来说，我们是要就是要离开的这样，对。所以我都相信你不想冧班的嘛，是不是？
2: 他的意思应该是舍不得吧。
0: 哦，舍不得，因为人生总要有
2: 分离
0: 嘛，就是你成长的一个。 一个见证啊，就是你要离开你六年的小学校园嘛。
3: 但我也舍不得自己那些老师和同学们。
0: 那所以你现在的心态是有点我逃避不去想吗？因为舍不得的话。
3: 也不是的，就是

0: 我觉得自己不是比五年级，就现在的我跟五年级的我其实也没什么大差别。
1: 那也是，因为你才六年级十几天，
0: 嗯。
1: 再过多两个月，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哈。那看到呢，我们四位同学，其实大家对于这十几天的校园生活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带着主题要跟他们分享的，是跟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小反应有关的，继续是跟睡眠。开学了，睡眠很重要。
2: 是哈，
1: 上一周呢，我们就是说睡醒以后会不会咔咔响？
2: 对，我们的骨骼。
1: 对，我问的就是身边差不多年纪的朋友都有类似的烦恼，但是没关系，今天这个呢，跟年龄我感觉
2: 没有太大关系，
1: 应该是吧？按我的理解的话，而且应该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经验。
2: 是，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的小知识，今天会分享给大家呢？稍后4点半补出校园精彩，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1%，总成交金额1872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205点，跌80点，跌幅0.96%。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跌幅0.54%。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8点，跌97点，跌幅0.7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3，跌2.6；700腾讯控股438.8，升8.2；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2513智普680块，跌41块；9988阿里巴巴107.2，升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100 mini max 234.6，跌17.8。3750宁德时代516块，跌3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6869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94，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跌9点，跌幅0.01%。港金报39950元，比上收市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曼曼老师。
4: 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曼曼老师。
4: 那今天呢，我们有4位的同学啊，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的赵之徐。
8: 我是林伟婷。
9: 我是郭梦琪。
10: 我是谭希彤。
4: 欢迎欢迎
6: 欢迎。
4: 那今天呢，我们星期二的时间有身体秘密小探员。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没有试过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哈哈好像身体有一些很奇怪的，比如抽了一下呀，或者就是有一些很突然的反应，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出现
6: ？OK，知徐有举手哎，
4: 那先请知徐分享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赵知徐。不知道
4: 怎么这么正式的，突然间，我们不是做了半个小时节目了吗？
6: 就找一篇文。
4: 对啊，突然之间，对，我就想说，怎么突然这么正式？OK，
6: 有 show time，
4: 不打断你，你继续。
7: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活动，包括我都有。就有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身体并没有彻彻底底的关机，然后呢拔掉电源，而是还在进行一场

0: 场的剧场啊、表演啊那些的。
1: 怎么你是今天邀请他来做我们一会儿的那个小锦囊的嘉宾？
2: 我在想是不是他已经偷听了。
1: 对呀、啊，我想说怎么呢这么正式。你是从哪里找到这些资料的请问？
0: 首先我是看书，然后呢我还会看一些关于科学类的那些视频。
1: 嗯嗯，那你自己有试过吗？你自己的经历的话，
0: 我的最主要的，我就是有一个每天几乎每天晚上睡觉的之前，我就会特别像一段梦境，然后当时我就在直升机上，然后突然有个人把我推了下去，然后我又正好没带降落伞，我都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在往下坠。
1: 就你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吗？
0: 也不是每天，但
1: 吓我一跳，我就有点，有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2: 那我觉得志徐或许太喜欢玩这个极限运动了，是不是要每逢睡觉前要玩一次？
0: 不是，然后呢，后来才知道这叫那个睡前抽动。就是你在睡觉前呢，因为你躺在床上肌肉就会放松，然后大脑就误以为啊这个人在这下坠，然后就发出警告跑这个人要坠下去了，然后呢脑袋里边就会出现一些坠落的或者掉在地上的画面。但之后每到那时候就咚的一声，然后呢我就整个人就醒了，然后最后才发现哦，虚惊一场，还在这个屋子里边没有掉出去。
1: 你是喜欢玩一些就是会有直升机或者需要跳降落伞的一些游戏吗？
0: 也对，我特别喜欢坐过山车，特别是最刺激的那种的。
1: 哇，我觉得有关的吧，
2: 很难说。
1: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如果我很经常去做一件事情，
2: 嗯，
1: 我晚上就会梦到这件事情。
2: OK， 但是你刚才知徐这样形容，你有没有试过呢？在睡觉前，
1: 我没有试过直升机的那个版本。
2: 就那是什么版本？
1: 我就试过是从，就是从楼上掉下来。
2: 嗯，
1: 对，
2: 对
1: 楼梯，
2: 我也是，
1: 对，
2: 我在楼梯绊了一下，或者是
1: 对
2: 踩空了，
1: 就是、比较稍微日常一点的情景，我没有去到过那个直升机的版本过。
0: 就之前我查过资料说，这是因为主要是因为你，可能是压力太大了。然后可能身体也有点过度的紧张了、因为肌肉放松就是觉得你在下降嘛，它就过度的紧张，立刻就出现警报了。但是如果你可以平时比如说早点睡觉早点休息，然后呢充实每一天的话，就可能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
1: OK
2: 听听其他同学他们的想法好不好？那知徐好像已经有备而来
1: 了，有备而来，
2: 不知道伟霆自己这个版本哈、或者有没有查过什么资料？你觉得呢？就是有没有，首先你有没有试过？可能在睡觉，
1: 就是
2: 在可能
1: 哈哈，
2: 可能对，
1: 你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呢？
3: 我是有试过，就是有一次我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个车子从另一边冲过来，然后我就醒了。我没什么查资料，但是我也。
1: 但是你很记得，他的这个版本也是，我觉得是日常一点的，就合理一点的。
2: 是，
1: 我没有说直升机不合理，只是他这个日常一点。
2: 是，
1: 其他同学呢？女孩子们，郭同学你呢？
4: 我就没试过这种吓一下然后就醒了的这种，
1: 一点都没试过，
2: 就抽一抽呢？
1: 那你有做过一些噩梦，就是反正就是会吓到你的这种吗？
4: 有，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拿着会爆炸的气球在我后面追着我，然后我就跑到一个死角落，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1: 哦，你是本身就很怕气球的人吗？
4: 不是，只不过他拿的那个会爆炸。
1: 气球也会爆炸、啊、
2: 气球肯定会爆。
1: 对啊，请问会爆炸的气球是
2: 倒计时
1: 是那种吗？
4: 是类似那种炸弹的那种。
1: 哦、OK 有人拿炸弹要追着你这样。哦，好，也是一个，
2: 我觉得这个上演的剧情好精彩。
1: 好，那郭谭同学呢？
5: 我就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就是我是那个碌架床。
1: 哦，你是睡碌架床的？
5: 对，我是，不过是木的，木做的。就是我妈叫我起床去上厕所，然后呢我就很困，但是要踩空了，那就醒一下了。
1: 那你那个是做梦梦到你妈叫你起来，还是你真的妈妈叫你？
5: 是真的妈妈叫我，就是我很困，还在梦里面，但是我就是那个梦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1: 下阁住的是谁呀？
5: 啊，
1: 是
2: 下格的
5: 是苏台
2: 哦，苏台，苏台就是。

0: 下面就一个衣柜，还有我的书桌。
1: 就是有一个空间给自己在下边活动，可以储物，然后自己就睡上面。
2: 你给我们这个年纪试一下，这边翻录那种，因为不是毛
1: 对，
2: 顶嘛。
1: 反过来可能大人就啊，上面阁楼啦，整条楼梯。
2: 哎呀，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睡前仪式？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有一些事情是我基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呢？
1: 睡前有仪式吗？睡觉的话，
2: 比
1: 关
2: 如说
1: 灯。
2: 睡前之前录10分钟手机，我哋都计嘅，唔
0: 啊，
2: 紧要嘅，
0: 就
2: 就
0: 是
2: 说自己的习惯。
0: 我不会，因为就是有专家说的，睡前的60分钟前看那个电子荧幕会，令大脑以为你会意识，现在是白天，你就睡不着
2: 那
0: 了。
2: 你会做什么呢？
0: 我会叫我爸，就是放一些可能是很无聊的 podcast。
2: 哦，等一下，什么叫很无聊的 podcast？
1: 内容说什
0: 就
1: 么
0: 是
1: 呢？
0: 说那些投资啊，金融是还是新闻，但是
2: 你这样有点
1: 没有，我在想，
2: 啊
1: 或许是他听不懂的。
2: 对对对，就是
0: 对
2: 于
0: 不是听得懂的，
1: 听得懂，
0: 就是不关我事啊。
1: 哦，
2: 就对于小朋友来说，兴趣不大的 podcast，你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人家做 podcast 的，
1: 你不能说
2: 很伤心，而且一会儿我们5点钟接的那个节目就是财经的，
1: 啊、
2: 这样不好不好，就是一些大人听的 podcast 的节目，你听了的话，就刚好有个人讲话就助眠。
0: 我觉得有点无聊，哎呦！
2: 不要再讲了，姐姐还敢摸你兜，你怎么又要兜
1: 啊？这个是个人节目，
2: 个人
1: 意
2: 见，对对对对，不要这样，就是
1: 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不代表，完全不代表，也不代表我们对下一个节目有任何的那个攻击，没有没有。
0: 会比较困，那些会。
2: 对对对，
1: 那就是希彤对于这个投资没有兴趣，
2: 现在没有
1: 兴趣，而就让爸爸开一些啊。
0: 就是我对，
2: 我现在对他讲话有点害怕，你。继续，
0: 但是说的是俺菊仆那个破产的那些，
2: 因为大就是有一些的朋友是就是需要嘛，
0: 对
2: ，OK 了，好了，不要 stop， 到此为止，stop，
1: 系，
2: 我知道，这主要系惊得罪啲即系财经界嘅朋友，咁样唔系几好啦，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些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啊，这是希彤他的一个睡觉的仪式
1: ，OK，
2: 好，点到是。停了，好，问一下下一位同学。
1: 对，你们那么好朋友，
2: 对
1: 也问问
2: 女生
1: 问问郭同学好不好？
2: 孟
1: 郭同学，
2: 你呢？
1: 孟琪，
3: 我就一般会每天晚上之前，首先得整理第二天的书包，然后就会疏通一下我的头发，然后我就得关灯睡觉。
2: 等一下，什么叫疏通一下我的头发？
1: 就梳下头发，
3: 就确保它不会打结。
2: 哦，梳下，我以为它像
1: 你也是
2: 那，我不会啊。
1: 你也是长头发吗？
2: 我也是，但我不梳头啊，睡前。
1: 哦，好吧，
2: 我睡醒了才梳。
1: 你以为什么要打通天地线？
2: 没有，因为有一些那老人家就是有那种就是嗰啲有
1: 不求人，
2: 玩按摩嗰啲咧，然后就是疏通什么淋巴啊。我以为他这个年纪就已经就是这么养生，我不知道的嘛。哦，就梳一下头发，然后整理一下书包。
1: 关灯就睡了？
2: 哎，不一定啊，有些人不关灯睡觉的。你是关灯睡觉的人吗？
3: 对啊，我一般睡觉都会把整个房间弄得伸手不见五指才能睡着。
2: 很喜欢，
1: 对，这样好啊，
2: 这样非常好，
1: 对我们的这个健康。
2: 隔壁有人摇头了，你是不关灯的吗？
0: 我是那个我是录改场，而且我是睡上面的，但是下面我觉得
2: 开一个小夜灯这样。
0: 对，我是有一个灯条这样的，就因为就是如果我不开那个呢，下面就会没有任何的关系。
2: OK， 我就不会跟他去旅行了，因为我要很黑的。OK， 好，问一下男孩子们，那林同学呢？你睡前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必须要做的项目？
4: 有时候我睡前可能就用5分钟来读一下圣经。
2: 读一下什么？
1: 圣
2: 哦，圣经。哇，这个项目好，
1: 精神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的那种放松。
2: 好
1: ，OK。然后知识呢？
5: 一般我就会上个厕所。
2: 找到知音人了，
1: 唔该晒，
2: 唔系噶，好重要噶，我也是，
5: 对，因为之前呢，我就试过。 就是小时候尿裤子是正常的，因为人太小了。
2: 我
5: 但我还试过尿裤子呢，就是因为我在梦中梦见我正在上厕所。

0: 然后呢，在梦中上厕所，但在现实中也上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就从根本解决问题，不留一点尿，在睡觉前全部排干净，这样睡觉的时候就不会因为那些奇怪的梦而出现一些问题。
1: 你看他是很有决心的，他做事情真的像领导，你知道吧？
2: 就
1: 是很决断，
2: 有
1: 对啊，
2: 有决心。
1: 你系做事方式啊，见未知。
2: 即系领导嘅做事就系要睡前去个厕所，这样
1: 解决问题。
2: OK OK，
1: 之后就没有再尿过床了，是吧？啊，
2: 上一次尿床是几岁？你还记得吗？
1: 还记得吗？
2: 不要跟我说是昨天，
1: 这事情不要提了。他说
0: 七八岁吧。
2: 哦，那七八岁也不大。
1: 嗯，你现在几岁？八九岁？
0: 十二岁。
2: 对，
1: 十二岁。
2: 七八岁也 OK，
1: 七八岁一年级
2: 很正常，
1: 一二年级
2: 这个事情。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呢也会有一个小锦囊啊，给到我们同学去解释一下我们身体上面遇到的一些不一样的状况。
1: 对，好，那么刚才呢，其实天籁姐姐啊也卖了个关子，也不是关子了，就是也大概说了一下，点了题哈、啊，就是哎一个身体秘密啊，关于这个身体的一个小锦囊呢，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在睡觉之前哈、啊，在睡着与睡不着之间那个空隙，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嘣或者嘣，对吧？就是刚刚同学呢提到的那几个问题，或许在高空掉下来啊，或许踩空了，或许有一些什么意外的事情了，到底是身体什么样的警号告诉我们呢？
2: 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

0: 今天呢，其实我们都讨论过好久好久啊，跟同学们啊，那当然就要邀请我们的嘉宾呢，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我们晚上睡得正香，突然感觉自己从高楼掉下去了，突然之间吓得身体猛地抽搐一下就醒了过来，那这个呢，我在偶遇都会有发生的，我就不知道呢，菲比姐姐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今天就要问问菲比姐姐了哈，这不因为我们就是说哈、啊，开学了，同学们啊，这个学业啊，哈、啊，考试啊，会不会因为一些压力，因为一些紧张，导致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睡梦中，哎呀，日有所思的一啲压力呢？
1: 这个感觉呢我都好理解同好明白各位啊。咁呢都想要揽一揽大家，其实我都好明白嗰个感觉，哇好似喺高空或者啲楼梯啊跌落嚟嗰个感觉呢，其实都驚一驚㗎。咁呢个真係呢都好明白嘅。咁好想解释俾大家听个原因系点解喇。当我哋呢喺一个清醒嘅状态啦，去进入睡眠嘅时候啦。咁大脑嘅神经系统呢就开始要接管呢个控制权，令到你全身嘅肌肉呢真係要放松，慢慢进入睡眠，同时咧心跳咧你都开始慢慢呼吸变慢慢咁而长咯、哦，呢、这个咧系进入一个平稳降落嘅过程。但系呢个时间咧，其实神经系统咧都会出现短暂嘅紊乱噶、哦，例如咧大脑嘅前庭系统啦，咁佢主要咧系负责一个平衡感嘅地方嚟嘅，咁就要误以为啦，弊啦，点解我个身体突然间冇晒力嘅，软泥泥嘅，啲心跳又慢嘅，咁系咪我而家要去高处堕落啊？其实佢都系个适应紧，咁原来咧呢个大脑误以为我哋堕落嘅时候咧，咁佢会做啲乜嘢咧？其实咧大脑咧系一个点解我哋成日都要好保护、好好爱惜你嘅大脑，即系唔好成日要保护我自己呢个头啦、小心啦。大脑咧系个非常之有责任嘅指挥官嚟嘅，佢一旦发现哇你降落，突然间乜嘢都慢晒，咁佢就咧有一个发动紧急防御嘅机制啦，佢就会瞬间咧一个好强烈嘅电信号话俾你嘅四肢肌肉听。喂，醒啦，捉住啲嘢扶住啊，唔好跌亲啊，就系咁啦。所以我哋嘅身体咧，突然间我哋只脚咧就会好似猛一猛，跟住咧身体咧就好似抽一抽，咁咧就会好似喺你瞓觉突然间拉翻你翻嚟咁样啊。
0: 哦，
1: 呢个咧就好似个车道高速行驶突然间刹滞一样，所以咧又好似点解会哇好似高处跌落嚟啊？其实系大脑咧为咗解释呢个突如其来嘅肌肉抽动，临时咧要做一个情况俾大家嘅。
0: OK， 哇，我觉得我们的大脑好神奇耶，就它会能够控制住我们，或者帮助我们恢复身体的一些机能啊，或是哎又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虽然说在睡梦中这样惊醒扎醒呢，很多时候都会解释为哎呀是不是我们白天的时候太紧张啊什么的，但原来可能是大脑的一些神经导致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就好像呢这个剧情一样。OK， 每个人的剧情可能都会不一样的。
1: 同埋你讲得紧张咧都啱嘅，因为我哋每日面对都有唔同嘅事啦。不过咧，我哋发觉我哋成日都讲好多身体嘅理论俾大家听啦，会唔会咧每一次知道个原因之后咧更加爱自己啊？哇，原来咧我哋样样嘢都系保护紧我哋，左手又保护右手啦，跟住右手又保护左脚啦，样样嘢咧我哋又识修复噶。所以咧爸爸妈妈真系生咗我哋一个好嘅身体，咁我哋要爱自己啦。
0: 没错哈，那好啦，这样子呢又要问问哈，菲比姐姐偷偷师哈，那为什么有一些日子会特别容易扎醒，有些日子又不会呢？哈，有的是这样的，有个 pattern 的，好像你说的，哎，会不会因为紧张，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1: 问得好好啊，啱啱都提及过啦。如果你咧过度疲劳、压力大嘅话咧，其实譬如好似朝头早读书好攰，你运动嘅透支，肌肉咧就积累咗咧大量嘅乳酸，咁神经咧就处于一个高度好紧张 stand by 嘅状态。咁你瞓觉嘅时候，咁佢成日都要 stand by 啊嘛，保持呢个状况啊嘛，咁佢咪紊乱咯。第二就系咧有机会咧你饮咗一啲咖啡因，嗱记住啊，各位小朋友，唔系即系话你哋系咪嗱咖啡因唔系即系话系咪一定系饮咗咖啡嘅嘢？有阵时咧，我哋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Tiramisu 嘅蛋糕都有咖啡啦，跟住饮茶啦，即系你去酒楼饮茶又会啦，跟住咧如果咧饮可乐都会噶，仲有咧就系其实可能有啲咖啡味嘅糖咧，佢都有咖啡嘅成分。咁呢啲嘅种种唔同嘅原因咧，都会刺激咗你嘅神经系统咧，令到我哋个脑无法平稳过渡一个睡眠嘅状态。所以咧，亦都唔好以为 啊，我好早食啫，好早飲，其實因為喺你身體積聚咗咧。

0: 影響咗你瞓覺睡眠嘅質素嘅、
1: 嗯。
0: 第三，瞓覺嘅環境同埋嘅姿勢唔係咁好啦，即係可能我哋攣弓蝦米咁樣瞓啦，趴喺度瞓咧，其實就最唔好嘅。或者咧，我哋咧個被咧都唔冚埋只腳喎，咁呢個咧都會影響我哋嘅血液循環，令到我哋咧抽動嘅機率咧都會提升咗嘅。所以結語就要話俾大家聽，如果下次如果你又俾自己咁樣扎醒嘅話咧，同自己講唔使驚，只係咧你個腦好錫你，好關心你，幫你咧做一次安全檢測嘅啫。如果你想擁有一個平穩、真係睡眠質素好嘅話，記住臨瞓嘅時候咧多啲去感恩今日發生嘅開心事，正面正向嘅話，記住臨瞓唔好睇手機嘅熒幕，唔好飲咖啡因，即係頭先講咗可樂。茶、咖啡糖或者一啲咖啡味嘅蛋糕嘅话咧，令到我哋嘅大脑咧真系安心去休息啦。
1: 嗯，哇，这些 tips 好有用哈、啊，特别呢一些可能真的要忙于工作啊、忙于上课啊、学业又紧张的一些同学们哈、啊，还有家长们，嗯、我觉得都用得着哈、啊。记得睡前给自己好好眠，并且放松一下心情，这是很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谢谢你，
0: 多谢大家。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曼曼老师，也谢谢菲比姐姐的分享。嗯，嗯，原来我们会堕落。神经
1: 坠落，
3: 坠落。那原来呢，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的开关哈、啊，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对、嗯，
3: 也希望呢每周哈、啊，透过不同的小分享，让大家呢更加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九龙塘宣道小学的四木林同学参与我们今天的普助校园精彩。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明天下午四点再见喽，
1: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新篇，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3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进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缴租，截至昨天，政府已经和鸿福苑 A 至 H 八座总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赦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照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的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赦销售计划但仍然还没有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选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看楼团，让鸿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赦销售计划的资讯。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的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的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也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以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也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的时候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以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的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做好准备，适时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的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气温介乎在27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为1%，总成交金额1872亿。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205点，跌80点，跌幅为0.96%。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跌幅为0.54%。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3288点，跌97点，跌幅为0.72%。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3，跌2.6；700腾讯控股。

0: 股438.8升8.2，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分2跌2分4，2513智普680块跌41块，9988阿里巴巴107.2升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100 mini max 234.6跌17.8，3750宁德时代516块跌3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6869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分4。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1，瑞士法郎9.595，澳元5.591，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4，欧元9.0478。每百日元对港元5.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要跌375元。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则为426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8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9月15日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啊，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港股方面呢，继续市场的一个回调，今天没有昨天运气这么好了啊。下午一段时间呢，港股方面并没有进行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反弹，甚至是之前市场方面预测的一个反弹动力。其实今天港股方面也表明啊，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发展状态之下呢，市场方面观望的气氛会不断的加重。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24,667的位置收市，跌了250点，跌幅1%，总成交1872亿啊。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成交继续向下，昨天有1900啊，今天只剩下了1800多。那么到底后市方面会真的透过16日的联储局议息结果发布之后，资金会重新回归市场，回归到明朗化的一个状态吗？那么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那目前的话呢，看到今天整体的恒指的话呢，还是个下跌的情况啊，是跌了250点，跌了1%。那收报呢是在24,667的。在啊这个个股方面的话呢，科技股龙头科技股的话呢还是比较造好。那阿里巴巴啊，还有这个快手的话呢，都是一个上涨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同时的话呢，我们大家也关注到啊，今天的金融股的话呢是普遍的下跌，大家的话呢还是很关注啊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一个情况啊。那中银香港跌4.57%，渣打还有汇控都跌了3%以上的，国寿呢是跌了2.8%，招行的话呢是跌了招行的话呢是跌了2.9%。同时的话呢，像啊这个港交所呢，今天呢也是跟随下跌的一个情况，跌了0.9%。金融股的这样的一个下挫的话呢，主要是拖累了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下行。同时的话呢，其余蓝筹股方面，宁德时代啊是表现最差蓝筹了，那今天跌了6%。同样的话呢，联通跌3.4%，中石化跌2.4%啊。所以的话呢，今天主要还是这个科技啊股方面的话呢是啊对市场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提振。同时的话呢，美国 AI 巨头及研究员呼吁放缓 AI 开发，智谱呢大跌5.6%啊，那 Minimax 呢急跌7%。迅测呢是逆势升2.8%的。同样的话呢，看到云之声呢计划

0: 会出新一代高性能主力模型啊，这个 U2 Flash， 那大这个股价是升了 0.9% 的一个情况啊。这个 PCB 概念股呢多数上扬，中国加强发展主板架构的一个设计与 PCB 的高密度的集成技术，看到呢建滔基层板呢升 3.1% 的啊，建滔集团升 2.4%， 大族数控的话升 4.8%， 广和科技啊是大涨 1.9%。同时呢，铜价伦敦金属交易所啊跌至每吨近1.4万美元之后呢，是站稳了。此前呢，曾经触及四周收市的一个低位啊，因此呢，有色金属板块今天呢也是下跌的一个行情。江西铜的话呢，跌3.4%。中国有色矿业呢，还有这个紫金矿业都跌了超过3%以上的。五矿资源呢，跌2.3%啊。那另外的话，洛阳铝业的话跌2.75%的一个情况。个股方面呢，广汽集团啊，这个复盘啊，这个盘中呢曾经是升了16%，不过呢最后升幅是收窄，全日呢是收升2.58%的一个情况啊，成交呢是急增至了4.3亿元。大行呢是普遍看好啊，公司计划发行 A 股啊，来购一汽所持有的合资企业的股权啊，股价的话呢是有一定的造好的情况。另外的话呢，金山软件的话呢是升了1.7%啊。同样的话呢，主席啊，这个谈到说将会以个人名义申报，透过旗下小米出资啊，来去增持金山软件，股价的话呢是造好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稍后呢会啊，在这个今天的 KingSir 会客室当中，会请到香港按揭转介董事总经理叶请祥 KingSir， 还有亚洲地产创办人蔡志忠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聊一聊近期楼市的一个情况。那在5:30到6:00期间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前海开源基金经理啊，同样的话也是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博士的话来一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整体的一个我们说 A 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稍后的话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KingSir 的一个会客室了。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 King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00，普通话台5:00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
3: 医药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研发更多的药物机械，这些全部都是生物科技相关的趋势的。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00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发掘城中名人，
4: 揭露投资秘诀。
2: KingSir 会客室。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 KingSir 会客室的时间呢。近期港股方面不断的进行回调，市场的方面也有很多一些的声音，觉得现在目前整体环球方面的一个息率以及现在通胀的一些的问题呢，都会影响着未来市场资金的一个流动，到底后市会如何呢？今天我们的 KingSir 会客室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你继续啊，还有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主持叶景祥 KingSir。Hello KingSir 你好。
0: Hello KingSir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好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电话线上呢是连线到的是亚洲地产创办人蔡志忠先生啊，蔡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Hello King Sir，Hello 蔡生，Hello。
5: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近期咧，即系香港咧，公商铺市场咧，其实都面临非常严峻嘅挑战啦。商铺嘅价格咧，比起讲紧系2018年嘅高位咧，其实咧都回落咗接近40%嘅。好多都即係喺街邊上面呢，街頭呢亦都見到好多嘅吉鋪啦，即係好唔少嘅業界呢都形容呢，其實今次唔止係個即係零售業嘅寒冬，更加係一個即係商業地產嘅危機呢。我知道呢，上星期呢就有民間團體呢舉辦一次一個叫做好市府水會嘅一個活動啦，邀請咗好多即係業界嘅代表同埋一啲嘅專家呢即係發聲啦。當然我知道蔡生亦都喺當中其中一個嘉賓嘅，直間咧亦都提出咗好多嘅一啲嘅即係問題啦，同埋建議啦。但其中一個值得即係大家探討嘅，或者要去了解，就係話即係銀行方面咧對即係工商鋪按揭嘅態度咧，其實都幾保守下嘅。即係一邊就窩窿啦，就叫之還錢啦；另一邊又話 即係拒絕向一

0: 呢個新買家即係批出嘅貸款，咁令到即係個社場咧陷入即係人炒人嘅惡性循環啦。而你觀察咧，其實目前嘅銀行界對即係豪宅業主嘅同埋啲買家嘅貸款態度啊個情況係有幾嚴，即係嚴厲咧，幾嚴峻咧，其實個情況。
1: 唔該曬，經常嚇。其實咧，上個禮拜嗰個即係嗰個叫做苦水會咧，佢名稱咧其實有啲誇大少少，因為佢哋中意咁樣即係吸引吸睛啦。其實我哋呢班人咧，並不是即係並不是苦主嚟嘅啊，並不是即係其實你見到樓台上嗰一班人十二個講者咧，其實得三個人係投資鋪位嘅，其他嗰啲人咧一係就學者。教授，一系就一系就学者，一系教授，一系就一啲商会嘅会长啦，或者一啲行业嘅零售界啊，或者旅游界嘅一啲嘅即系负责人啦。咁其实代表咗成个香港好多方面嘅。咁我哋睇咧，其实大家都系想将香港经济好翻，同埋即系正常翻啦，或者有啲俾啲意见啦，最主要系咁样。但系嗰個出到嚟嘅效果咧，就因為你網上同埋出邊啲媒體咧，就話你投資者咧就輸打贏要咧，其實呢個係有啲扣帽子嘅情況。即係你見到個言論入邊咧，並沒有咧就要求啊，即係嗰個要救鋪位升啊，或者租金加啊，冇呢啲咁嘅聲音嘅，只係咧即係點樣能夠咧令到呢一個工商鋪咧係正常翻，因為我哋見到係一個唔正常嘅現象啊。即係譬如話你住宅你係正常按揭啊嘛，咁你跌咗三成左右，咁即使咧係政府又好或者銀行又好，即係開始有一啲補救嘅措施嘅，因為令到佢即係成交多咗，咁咪正常翻咯，係嘛？咁對經濟都係有幫助嘅，係咪？咁好啦，工商鋪咧其實嚴格嚟講咧係跌咗咧係四至五成嘅，某一啲銀展行或者銀行逼賣嗰啲咧就真係去到六七成嘅個跌幅嘅，咁租金亦都跌咗有三四五成不等㗎啦，咁其實一個好大幅嘅回調啊，咁呢個係一個唔正常嘅情況，因為如果你話一個合理嘅下調或者正常嘅情況下面咧，咁好，我哋好樂意見到係下跌嘅喎，即係跌啲低啲平啲，大家營商環境啊做嘢都可能好啲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跌咧並不幫助到即係一啲。譬如營商環境或者鋪頭開張或者就業啊，係冇幫助到，係仍然咧見到急鋪處處嘅。咁我又講咧，我就話香港嘅工商鋪咧唔復甦咧，經濟係唔會真正復甦嘅。原因就係咩咧？你會見到嗰啲遊客嚟到香港或者我哋行出街咧，見到成條街都係急鋪嘅時候咧，你會唔會覺得係一個繁榮嘅城市咯？即係你我好打折扣啊嘛。咁所以呢個我成日。叫呢有關即係方面咧，都要正視呢個問題。咁點解要叫銀行正視翻呢度咧？其實銀行我哋有一個數字咧，係喺過去幾年咧，佢嗰個按揭嘅金額啦，或者宗數咧，都係喺高峰時期係兩成左右嘅。即是話咧，係好多銀行係冇做呢一方面嘅按揭啊。咁點解唔做咧？原因就係話佢驚風險啦，或者佢做按揭咧，唔係表示你撐樓價升啊。唔係幫啲投資者，呢個大家唔好錯過喎。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呢個大家要糾正呢個觀念啊。因為咧，即係我要正常嘅啫嘛，我唔係叫你加大力度去突然間去佢話借啲冇抵押借錢啊，或者借八成九成咁。我叫你喺跌咗一半或者六七成嘅情況下邊，在呢個價錢再借一半或者三四成俾佢哋，等佢哋個即係。其實個風險係好少嘅，因為呢個樓價咁樣跌落去再借咁少，同埋再擔保啊，咁啊再碰過咧，其實係即係如果我係銀行咧，我好樂於借，我覺得係唔會有風險。咁但係即係好即係銀行就冇做。咁所以唔知咩原因，我係覺得係就係可能之前輸突咗咧，有啲擔心啦、啊，咁所以即係風管嗰邊咧就好嚴，或者係佢哋金管政府金管嗰邊亦都唔放。即係大家兩邊咧都有一個說法係唔同嘅，啊銀行就話你金管局嗰啲唔俾我做啊嘛，咁金管局嗰就話我俾咗指引你，你又點做到咧？咁覺得好奇怪，因為你係一個唔正常嘅行為。如果你話一個正正常常，我哋唔會，即係我呢個出聲係遲咗嘅其實。咁我都係因為有啲朋友佢哋有個團體，同埋阿師生佢哋都叫到，咁我係站馬台啦，咁啊幫忙。 幫手講個現在嗰個實際嘅情況，因為

0: 因為亦都有啲行業嘅專家，你見到有一啲其他嘅，包括旅遊業啊，其他嗰啲咧，佢哋都有發聲嘅，即係實際上大家都係希望個經濟即係正常翻有啲好轉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度根本有銀行我都要正視呢個問題。咁我覺得自從我哋出咗聲之後，或者之前都有唔同嘅報紙嘅報道之後，都有啲改善嘅。咁慢慢佢哋都會覺得冇風險咪做咯，係嘛？咁咪所以唔出聲咧，可能都冇幫助。咁啊出聲會好少少啦，我覺得就係啦，係咁嘅咁。
1: 當然大家明白其實嗰、那個即係鋪價，即係大幅下調好多原因啦。當然其中一個可能係即係銀行嘅不積極去貸款啦。另外一個原因可能亦都係因為即係個人不想消費啦，同埋一網購咧，成個你令到個成個零售嘅生態改變咗。你認為香港咧，其實商鋪嘅價值咧，係咪已經完全出現咗一個結構性改變？同埋未來嘅鋪價，即係鋪嘅價值，仲要靠咩嚟支持咧？其實係咪個鋪價仲係未完結咧，下調嘅情況？
0: 我覺得咁樣嗱，其實嗰個跌咧，即係已經係差唔多跌定咗㗎啦。因為你有啲位點解會有啲大幅下調，係好多人主觀特別係幾多跌嘅。咁其他其實都唔算係太即係因為你跌冇好跌啊嘛，你跌咗係十五年前，有啲要十廿年前，咁你唔使錢咩係咪？咁咪嗰個租金咧係平過深圳嗰啲黃位嘅黃區，即係唔夠深圳嗰個租金就係低過㗎啦。咁你話嗱，其實有啲人就話咧，喂，你租金低啲，鋪價平啲，咁咪利好營商環境。咁其實即係我同意啊，但係你嗰個價咧係要合理咧。即係你唔可以跌過龍，跌過龍佢另外一方面係影響好大，譬如話你嗰個影響金融市場啦，因為你借錢咁你按揭啊，咁可能好多壞帳嘅時候都影響啊嘛嚇。呢第一個，第二個咧價格咧亦都係非理性嘅咁樣大幅下調啊，即係跌咗一個本即係佢起樓都起唔到嘅，或者根本就冇可能係夾硬賣到佢好平，咁令到佢變成一個指標。咁對個市場都係一個好壞嘅影響啊！咁同埋有啲中小企業又好，佢哋都揸物業噶嘛，揸鋪位啊，或者中小地產商啊，佢揸呢啲商業物業啊。咁如果跌到一個好低嘅位，銀行收咗，咁銀行收咗，銀行唔會出租噶嘛。所以見到有啲鋪位點解吉咧？其實好多時銀主佢唔會租嘅，咁亦都賣咗一段時間，可能要拖一兩年啊，咁先至賣得到。咁嗰啲吉鋪咪到處都見到咯，係好多原因嘅。啊，唔係因為你鋪租貴，就冇人租，咁所以急鋪唔係啊，平啲人都開唔到鋪啊，因為其實好多情況啊，而家即係要好多方面配合咧，先令到嗰個市面好啊。咁我最主要我想講嘅嘢就係話咧，其實包括香港人又好，香港政府又好，或者我哋業界或者其他即係有心係令到香港經濟好嘅人都要關注呢、這、一個。吉鋪處處嘅情況，咁呢個係市容都唔好睇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價格去到呢個位咧，我就覺得係見底噶啦。只不過咧，我哋點樣如何激活嚇、啊，即係正常地激活啦。我唔係叫你好似住宅咁樣去幫佢哋嘅，我覺得公道啲嚇、啊，即係我哋你唔使你點樣幫我哋，我係幫個市場，幫個買家買件嘢。有啲人想買個自用係嘛，佢想買個鋪位。買返嚟咁咪可以裝修靚啲，咁咪可以多啲客嚟，又可以提供多啲就業，多啲人嚟幫襯。嗰啲吉鋪呢係咁嘅，有個連帶反應嘅。如果你即係你唔吉呢，啲人呢就會多啲落去消費嘅。咁更加唔吉啦。如果你嗰鋪吉咗一個，吉咗兩個，吉咗三個呢，上條街都係吉嘅話，啲遊客都唔嚟啦。咁本地人更加都唔落去啦，都冇嘢食下，夜晚九點爭曬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就係、是。即係點樣如何刺激消費啊？唔使下下啲消費一定要北上，係咪咁啊？留啲喺香港消費都好啊嘛，係咪？所以呢個咧就我覺得即係各方面大家去三思啦。呢度又係
1: 咁其實睇翻咧嗰個即係鋪位，其實都由高位都跌咗超過四成㗎啦。其實都跌咗即係亦都好幾年啦，就自從開關之後啦，通關之後啦。咁當然亦都有業界提出啦，即係話。即係建立一個閉環嘅渠道，引入內地資金投資香港嘅鋪位啦。但問題，你覺得而家內地資金，除咗可能住宅之外咧，其實商業房地產方面佢哋仲有冇興趣咧？而政府如果喺呢方面有冇咩可以即係幫到手咧，可以做得到咧？

0: 嗱，其實咧，我嘅睇法咧，我就唔覺得咁差嘅，因為香港呢個地方咧，即係地少人多啦。咁你而家750萬人，咁其實香港咧係谷大嗰個經濟嘅總量嘅，即係個 GDP 要谷大，所以佢一定要行一個1000萬人口嘅城市，因為深圳咧係短短40年咧已經由30幾萬人咧變咗1780萬重住人口噶啦，咁所以變咗佢個 GDP 咧係好大嘅，就大過香港，就因為佢人多啫嘛。咁但係我哋香港咧要提升我哋嘅即係影響力啦，或者我哋嘅嗰個國際地位咧，你就突破咗或者1000萬人口，因為如果唔係你輸俾人嘅。咁難得咧，香港好有吸引力，好多人才啊、優才啊、企業啊，或者一啲嘅學生都好都想嚟香港。嗱，呢一個優勢咧，唔係度度城市有嘅喎，好啲人好羨慕你，因為周圍都吸唔到人，係得香港吸到。咁點解我哋唔做咧？我哋做大塊餅咧，又好過緊縮政策啦，係咪先？我哋幫助我哋下一代多啲就業，多啲機會，咁就要做大呢個塊餅，開放嘅城市，係咪？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就係話，其實你個商業又好，鋪位又好咧，其實佢仲有一個空間咧，係可以去繼續發展。因為嗰個網購又好咧，其實佔香港即係整體嘅零售咧，都係得8-9% 嘅。其實因為呢度嘅人咧，因為買嘢食嘢係一種體驗啊，唔係純粹你購物，你喺網上購物送咗翻嚟，咁你買個飯盒食，你唔係太好味啊，係咪先？但係你要到朋友傾偈，食到飯傾下偈，係一種聯誼咧，同埋一種交際嘅模式啊。咁所以點解啲商場佢嗰個生意額冇跌咧？因為商場咧，其實你大嘅商場佢識得設計啊嘛，因為佢哋覺得係一種體驗。一種家庭樂或者天倫之樂去埋啊，行下街啊，消費啊，買下嘢啊，食下嘢咁。咁嗰種咧就係一種節目啊。咁所以嗰個香港都係要朝住呢一個方向去走啊。同埋你，我覺得咧，就算商業點解近期嘅夾下會好咗咧？因為好多國際大型嘅機構啦，包括一啲中外嘅啊，都嚟香港租啦，係咪？或者公共市場都好蓬勃，咁內地亦都好多企業嚟香港，所以你見到中環啊，或者會展呢一帶咧，佢個租金係升咗嘅，今年升咗7%嘅，係嘛？咁你租金升咗嘅樓價都有機會上升翻，因為係跌過龍啊嘛。即係我哋覺得點解呢啲樓係跌過龍走咧，係會有一個反彈。如果你話咧，你唔係個個人肯咁蝕嘅，係咪先？係因為有好多原因俾人住逼啊呢度嗰度。咁但係當呢一陣過咗之後咧，我覺得我希望係正常，我唔係叫佢升下，我叫佢正常翻啫。即係當年你夾下啊，譬如你遠東今日好，會展又好，賣咗5-6萬蚊尺嘅時候咧，山頂嘅豪宅都係5-6萬蚊尺啫嘛，尤其30年前。咁而家山頂豪宅而家賣咗10幾萬喎，咁而家呢度得2萬都冇，咁所以呢度係好抵買嘅。同埋個租金其實大家都係差唔多，大家都可能都係10-0蚊咁，所以其實係好多機會喺香港，我覺得唔可以睇得太淡咯，係啊。
1: 嗯，没错啊，所以说的话，大家还是这个更好的要去关注现在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呢，是香港按揭转介董事总经理叶请祥先生啊 ，King Sir 以及亚洲地产创办人蔡志忠先生啊，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又聊了关于这个铺市以及市场楼市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聊了，谢谢。
0: 好，
1: 嗯，
2: 谢谢
1: 嗯，好。那现在时间的话呢，是进行到下午的这个5:30啊。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这个今天本色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会请到前海开源基金经理以及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博士一起来和我们一起聊一下关于 A 股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那近期的话呢 ，A 股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反复啊，特别的话呢，是很多的一些科技股啊，跌幅也是蛮大的。那究竟现在市场应该如何来去看啊整体的 A 股的走势呢？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请到嘉宾啊，来一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市场的消息了。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呢，青山公路元朗段往锦田方向呢，进着博爱回旋处是有坏车的情况，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一直排到君乐新村，还有朗日路进至青山公路的。隧道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的话，甘诺到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西隧入口比较多车。 车龙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甘诺道中进着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往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的话呢，车龙就在电讯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去接纳到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进着维园。接纳到天桥过海的话，车龙就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慢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演艺学院。皇后大道中往上环的方向进至波电炸街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的话，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龙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家市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去九龙，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另外，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3: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啊。那稍后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嘉宾朋友的话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也关注一下现在的整体的市场方面的一个情况了。那今天恒指的话呢是下跌 1%。啊，是跌了这个250点的一个情况，收报呢是在24,667点的。今天整体的市场的话呢，主要呢是银行股还有金融类的股份的话呢是下跌，那一些科技股的话呢还是比较支撑大势的。那市场的话呢还是忧虑啊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的回报率的一个问题。那 AI 相关的概念股的话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同时的话呢，在美股期货方面呢，目前的话这个道指的话呢是52,421点的，跌了152点，跌幅0.29%。纳斯达克的期货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也看到的话呢，现在市场的话呢还是比较悲观啊。目前的话呢也是下跌的一个情况，是跌了0.6%的一个情况，跌了175点，是29,273点的一个期货的一个走势。目前呢，这个标普五百期货的话呢是7,653点，也是啊下跌5.1%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的话还是要留意啊这个整体美股啊这个走势。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德龙博士啊。杨总，杨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杨总啊，这个今年下半年开始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全球市场的话呢还是比较波动一些的。那在这个无论是香港地区的这个恒指啊，还是内地 A 股方面的话呢，其实下半年的话呢，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包括新制生产力也好，还是各方面的一些宏观的数据的话呢，还是不像预期那么的这样的一个强劲啊。所以的话呢，整个的 A 股的这个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守卫的话呢，可能还是达不到啊，依然是在这个3800到这个400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徘徊。那随着说接下来啊，我们说快要进入到这个四季度了，其实大家对于这个2026年的这个15开局之年的话呢还是比较关注啊。当然的话呢，科技主线呢还会延续啊，另外的话呢，这个政策呢也会持续的提振啊。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A 股的接下来的这种慢牛跟长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呢？
2: 进入到三季度啊 ，A 股市场出现了极大幅度调整啊，特别是上半年高歌猛进的AI 科技板块出现了获利回吐啊，板块的这个跌幅较大，特别是一些上半年啊涨幅较大的一些科技股，那么甚至啊。有的和高点相比已经被腰斩啊，那么市场呢整体上信心也受到影响，很多投资者甚至担心科技股的下跌会不会是趋势的改变，牛市有没有结束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这轮科技牛的行情，从2024年924之后就逐步展开了啊，特别是从去年年初我提出六大赛道之后啊，以芯片半导体算力为代表的AI 科技板块大幅上涨，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强的赚钱效应一直到今年这个六月份啊，科技股呢一直表现比较突出，但是这也造成了赛道交易过于拥挤，例如啊前5%的股票占比一度达到全市场的50%，创出历史新高。而历史上来看呢，有5次啊这个指标达到45%以上，其中2次发生了风格切换，3次发生了牛熊转换，那这一次呢也不例外啊。所以当时我也是及时解释了风险啊，提出要通过3步走的策略来规避科技股的下跌啊。第一步呢是坚决去杠杆啊，今年六月份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创出历史新高啊，而这3万亿呢基本上都加在了表现最强势的那5%的科技股上啊，风险呢尤其大，那么一旦加了杠杆啊，科技股下跌呢就可能会造成爆仓的风险，所以我坚决反对呢投资者加任何杠杆。 第二步呢，就是降慢仓啊，通过降仓位来规避可能出现的回调。第三步呢，就是一手科技，一手红利，通过分散配置来进一步降低风险。按照这个策略的话呢，很多投资者啊，在7月份大跌中啊，损失大大减少啊。那么进入到8月份之后，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板块，出现了大幅上涨啊，对冲了科技股啊下跌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在上证指数来看呢，跌幅并不太大啊，但是一些投资者呢，押注单一赛道，配置科技股较多啊，那就出现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银行等红利板块呢盘子大，这个它不下跌，甚至出现上涨，对指数呢起到很大的托底作用。但是很多投资者却配的比较偏啊，这样的话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那么当前呢又面临啊9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可能会加息的这种担忧，又进一步压制了行情的表现。所以整个三季度呢，市场都是处于震荡调整之中。也是对上半年，过度炒作科技股的一种修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牛市的结束。这轮慢牛长期行情，它是有深刻的背后逻辑的，包括政策的支持啊，居民储蓄在低利率环境之下，以及楼市调整的背景之下，向资本市场不断的转移，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带来的。这轮大跌可以认为是科技股挤泡沫。

0: 的过程，而不是泡沫破裂。因此对于后市呢，不应该丧失信心。
1: 是的，确实现在的话呢，可能也是三季度的一个合理的调升啊，这个调整。那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的话呢，大家还是会比较去关注相关的这个刚刚你也谈到了一些比较有潜力的这些板块啊。那您觉得接下来的这个震荡调整期会什么时间会结束？接下来的话，您觉得支撑这个市场上涨？

0: 多。首先，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美联储9月份议息会议啊是否加息啊？因为美联储是世界央行，它的一举一动呢都会影响到全球央行的这个举动。而近日啊，欧洲央行加息，也让投资者担心啊，美联储也会这个加息，从而对股市的走势形成一定的压制。其实现在美联储呢仍然是处于啊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来对抗通胀，有可能会导致啊美股下跌啊，那么这对于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的表现非常不利，因为美国家庭资产50%以上是配置在股票和基金上，所以特朗普近期呢也是频频喊话，对美联储主席沃什施压，要求他不要降息加息，那么沃什呢也确实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啊，他呢现在这个在保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总统施压之下做出决策，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现在这个降息的条件肯定是不具备的，因为近期公布的美国核心 CPI 的数据还是上升的，超出了之前市场的预期，那么美国的通胀已经持续了8年时间，美国的物价较高，对美国普通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降息导致物价水平进一步上升，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美联储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个质疑。所以这次美联储议息决议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当然对于市场来说呢，之前的调整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提前反映了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一种预期，所以即使真的加息，它对于市场的影响呢也不会特别大，并不意味着牛市就终结了，而是出现短期的震荡，等靴子落地之后，反而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机会啊。A 股市场一般在4季度啊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这种这个季节性的因素，特别是蓝筹板块在4季度往往表现比较突出，那这对于指数的回升有利，那么加上之前呢科技股跌幅较大，很多科技股呢已经是经过了比较深幅的调整，真正有业绩支撑又有订单的这些科技龙头股有可能会率先出现这个反弹，我们也要关注呢，上市公司3季报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热门科技股3季报预报的情况，如果3季报业绩比较好的，可能会率先反弹。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业绩方面的话呢，也会是接下来的话，很多科技板块，还有一些大家关注的芯片、半导体、算力、机器人相关这个行业这个一些个股未来增长的这样一个潜力特别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月这个业绩的一个兑现的一个节奏那同时的话呢，其实在2026年今年的整个投资主题的话呢，很多都是这个科技再加上这个传统的新能源、电力、有色等等，还有包括一些消费来去这个做这种均衡方面这样的一个配置特别的话呢是发现今年不少的一些股民还有这个投资者的话呢，都是重仓了一些，比如说像石油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产业或者是一些。这个产业链方面的这些股份而且今年的这个石油价格，因为美伊的这个战争的话呢，确实也一直在上涨涨幅的话呢，可以是说冠绝其他的这些资产。那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的这个这种传统行业的板块接下来的这种表现呢？
0: 好的，今年呢，像石油煤炭这些资源股以及有色金属这个电力银行等分红率较高的这个板块今年呢都有轮动的机会，特别是霍姆斯海峡被封锁，目前呢还没有结束战争的这个迹象这个通过谈判达成一致还需要时间，这使得国际油价呢居高不下近期也是一度达到110美元每桶的高位这个对于油气板块呢形成利好。

0: 好的推动，那么加上科技股的调整，也使得一部分红利股啊，包括这个 Hollow 资产，也就是中资产低波动率的这些行业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轮动啊，所以一手科技啊，一手红利是当前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策略。虽然这些传统板块上涨的弹性没有科技股那么大，但是通过均衡配置可以呢进一步控制风险。而近期建议大家一直保持在半仓左右，而不能太高的仓位，就是考虑到当前市场啊出现反复的震荡调整，如果仓位过高呢，可能会承担比较大的压力，要等到市场企稳反弹之后再逐步的加仓，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仓位结构，也就是在市场低位这个保持一个较高的仓位，而市场反弹起来这个之后，特别是市场情绪亢奋的时候，那么逐步的减仓乃至这个完全获利了结按照这个策略的话呢，今年上半年呢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可以躲过7月份科技股的大跌所以仓位管理呢在 A 股市场投资啊非常重要那么在6月份之后，我一直强调要均衡配置，一手科技，一手红利，因为均衡配置呢，相当于充分的分散了风险压住单一赛道的这个风险呢是比较大的。
1: 是的，那同时的话呢，这个大家在配置这个资产的时候的话，应该要做好这个风险的这个管理。由于的话呢，现在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现在这个板块分化的这个这种时期的话呢，更是应该做好，比如说科技股，包括能源、电力、有色、金属啊，包括像黄金啊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板块要均衡的来配置啊，既能够这个抓住一些科技股的机会，当然也要留意。啊，它调整之后的话的一些风险，反而可能一些传统板块也能够这个做到这个稳定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刚刚的话呢，其实杨总也谈到了这个创新科技股嘛，包括像创新药、算力芯片等等啊。那在这个业绩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有听众很关注啊，就是哪些板块您觉得这个业绩会比较符合这个预期，然后哪一些业绩？或者说现在估值您觉得是明显还是比较的高，大家还是要留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特别是科技创新这个领域。
0: 那么，在科技创新方向呢，当前能够迎来业绩爆发式增长的，仍然是和芯片啊、算力相关的这些 AI 科技板块比如说像这个国产芯片，存储芯片，光模块、液冷、PCB，等等，那这些呢，属于在这个算力需求大爆发，那么这个资本开支大量增长的情况之下，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大增，所以经过了前期的大跌之后，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这个业绩呢不断的释放出来来消化高估值，有可能会在下一轮上涨行情中仍然保持强势的这个领涨态势，因为推动股价长期上涨的因素仍然是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如果业绩能够兑现能够持续增长的话，那么这些代表新质生产力方向的AI 硬科技已然是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方向。
1: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大家也关注，就是这个现在的一些这个宏观经济数据方面的一些情况，因为大家也了解，现在的这个房地产领域可能还是一个下行的一个区间当然的话，不少的这个城市的话呢，这个成交量跟价格的话呢，还是在底部徘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宏观经济数据方面的话呢，这个出口的这个数据呢，是依然是创新高。当然的话呢，这个市场的这个经济呢，一方面还是要靠这个消费领域来去这样的支撑。在4季度的话，您觉得宏观政策方面的话，或者是宏观经济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亮点我们可以来去关注包括现在大家也很关注，就市场上的。

0: 这个资金来源啊。你也提到过说呢，很多增量资金有可能会是来自啊居民的一些储蓄向股市转移啊。那这样的一个趋势，在今年的这个完成度如何？那未来会有多少的一个提振的一个空间呢？
1: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速这个出现放缓，特别是消费和投资增速出现比较大的下降，特别是投资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这当然也是受到房地产投资出现大幅下降的拖累啊。那么近期呢，有关部门出台了房地产新政那么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推动房地产市场出现这个止跌回稳啊，包括将按揭贷款的这个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40年，减轻购房者的还本付息压力啊，以及推行现房销售改革这个房地产预售制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啊，恢复购房者的信心等等。这些举措呢，虽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呢，可以一定程度上这个起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从而呢，能够推动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出现一定的改善，那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会出现明显的分化，一些真正有刚需具有较好地段的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区的房产可能会率先企稳反弹，出现成交率量上升，房价呢也有望出现一定的反弹，但是一些没有实际需求的房产依然是低迷不振啊，甚至出现成交量进一步萎缩，价格进一步下跌的这个局所以在房地产市场很难出现以前那种大幅上行的走势，也很难吸引居民储蓄大量的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这实际上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机会那么只要市场出现一定的回升，赚钱效应慢慢恢复，这样的话就会吸引一部分投资者通过买股票或者买基金入市来寻找机会，从而给市场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而四季度特别是马上中秋节和国庆节即将来临是传统的消费旺季，也有可能会给消费行业带来一定的这个需求的增长出现一些部分消费品的这个亮点但是整体上呢，消费增速很难有大幅的回升因为提升消费增长不仅需要提高居民的当期收入，还需要提高投资者对于未来的预期，从而呢能够让消费信心、消费能力能慢慢回升，所以千方百计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打破当前消费增速放缓的关键所在，那么四季度呢，可以密切的关注相关经济数据的变化。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在这个政策层面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也出台嘛，那包括呢现在也在做这个经济的一个转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当然的话呢，现在大家还是会去关注呢这个人民币汇率的一个走势特别是今年的话呢，尽管说可能这个我们的这个存款利息的话呢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这一块，特别是强劲的出口也支撑了这个经济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增长特别是不少的一些投资机构的话也研究说，这个人民币的汇率目前呢可能还处于一个低估值的一个状态，未来还有上行的一个空间那您怎么来看在这种外贸情况之下的这种人民币对美元的一个汇率上涨的接下来的一个情况呢？
1: 好的，那么人民币汇率的话呢，在近期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升值的趋势，在汇率方面呢，这个美元指数总体上是出现一定的回落，这也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出现这个升值那么从近几年的7.4的低点逐步的回升到6.8左右，人民币升值呢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那总体上来看，还是资金的流入增加，提高了人民币的这个实际需求，带动人民币资产出现一定的这个反弹，所以人民币升值期间呢，往往也是外资流入量比较大的这个时间，这对于人民币资产的这个回升呢是有利的啊，当然人民币不能升值过快，防止影响到企业出口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保持人民币在合理的区间，小幅波动啊，是比较好的一个运行态势啊。随着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这个突破啊，提升了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信心，这也是这两年啊，外资流入到人民币资产，出现加速的主要原因。
0: 是的，那最后的话也想问一下关于美股了。那其实今年的话呢，美国的七大巨头科技机构啊，其实好坏参半啊，市场也产生了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对于投资回报的一个质疑啊，包括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的可持续性啊。那您觉得现在的特别是下半年啊，尤其是这个三季度末以及四季度的市场啊，美股的这些像AI 相关概念，包括科技巨头的走势，会否有更大的风险呢？特别是这个加息又如箭在弦。
1: 好的，美股市场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现在海外市场方面呢，美股并没有出现，科技泡沫破裂的迹象，而是出现高位震荡，这说明现在美股已然是在，强势震荡的过程中，而没有出现明显的泡沫破裂。之前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关注美股的走势，每天早上醒来呢，先关注一下隔夜美股的情况，美股若安好，便是晴天，市场的调整幅度呢就不会太大。美股一旦出现大跌，特别是纳指，跌幅如果超过5%，可能就需要减半仓应对，那如果纳指出现这个7%以上的这个下跌啊，那么有可能是泡沫破裂的迹象，那这时候就要这个考虑清仓避险，目前呢，这个美股的运行整体上还是属于，高位强势震荡，而没有出现泡沫破裂所以当前，科技牛呢，并没有结束，
0: 是的，所以的话，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去关注啊市场方面的一些风险，当然的话也这个留意一些不同的一些板块啊，它的未来的成长方向了。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杨德龙博士精彩的评析啊，谢谢杨总，我们下次再聊，拜
1: 好
0: 拜。
1: 的，好，再见，
2: 好的，那时间的话呢，也是接近到了下午的6点钟了。那明天同一时间的话呢，5点到6点，一线金融网的话呢，会依然请到这个嘉宾朋友的话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明天的话呢，也会关注啊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新篇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进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鸿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缴租。截至昨天，政府已经和鸿福苑 A 至 H 八座总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照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以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柯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是仍然还没有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选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看楼团，让鸿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9，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13，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交通方面的情况了，窝打老道天桥往沙田的方向呢，进着太子道西的慢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车龙排到公主道进着创知中学。较早之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往锦田方向进着博爱回旋处的坏车就已经离开现场，车龙排到朗业街进着朗晴村。隧道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西隧入口多车，车龙的话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甘诺道中进至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金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 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的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了，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慢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的话，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的方向，车龙接近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海滨会至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

0: 蔡村慢车，车龙排到泥围。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邑村。提提各位留意了，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还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圣德村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法律援助署也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如果成长是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泪水就是爱的代价。

0: 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给你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不知道你面对感情的时候，如果呢失去彼此的信任和安全感，而不断的两个人呢猜疑，走到终点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像刚才陈奕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一样，面对最后的结果可以潇洒，却无奈的接受和放弃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李义君，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AM 621

0: 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填词人天天，用音乐给你一个说爱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9，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5美元。信息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较早之前呢，窝打老道天桥往沙田的方向进至太子道西的交通意外呢是已经清场，车龙排到公主道进至红磡警署的。而荃湾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至荃湾西港铁站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呢去到金钟。另外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也是很繁忙，告示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电讯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而西行的车龙呢就排到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是接近演艺学院的位置。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方向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进着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的方向车龙排到管道当中。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往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行车龙接近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进着雪场街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纪元。九龙区方面了，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着观塘码头至消防局多车，太子道东往彩虹交汇处车龙排到彩虹村，清水湾道下行车龙排到彩云一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希尔顿中心。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的车龙是去到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门居。龙门路往市中心方向进着湖翠路至回旋处多车，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东城里至博维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在2025年1月1号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的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要驾属刑事。
4: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5: 我是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1，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玲玲呢，她想点播给她的最爱，也是她的唯一。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小公主，她说想要跟失联很久的莉莉妈说呢，你最近好吗？她说不管有多忙，要记得经常呢跟她留言报平安。她也期待呢可以跟莉莉妈呢很快能够再见。所以呢，今天有一首歌曲要送给莉莉妈。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2: 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台。
1: 我们都在听，
0: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夜晚呢，总是会勾起人的思念。我看到呢，有听众朋友阿西呢，他告诉我说，他非常想念他的好朋友阿燕。同时呢，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阿燕说，所有的相遇呢，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不管呢，这段关系目前能够持续到多久，但是呢，他说这段时光是甜的回忆，是美好的，就已经足够了。那我希望呢，阿燕如果听到阿西的这段月光情话的话，也希望好好珍惜两个人相处的所有的记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进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

0: 受计划今天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角逐。截至昨天，政府已经和鸿福苑 A 至 H 八座总共1702户，大约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照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的结果，邀请各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的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还没有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选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看楼团，让鸿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84，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28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5: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6: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7: 满眼天空。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8: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希望听众朋友小木呢，今天可以听到你点播的歌曲，邓紫棋所演唱的《光年之外》。你告诉我说，来信很多次，但是好像呢，从来没有播到你的点播。其实呢，我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说呢，如果呢，你的歌曲呢，香港电台没有办法播出，譬如说没有这首歌或者没有版权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处理你的点播的来信。那如果有的话，我当然第一优先会在这个节目中帮你播出来。那希望今天小木呢送给 Yannis 的第一首歌《光年之外》， Yannis 呢也能够听得到。小木呢想在这个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 Yannis 说声谢谢，因为呢这段时间里面对他不离不弃，一直在他身边打气加油，即使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说 Yannis 呢都很了解他。他说现在这个时候呢，更是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接近，可以呢互相了解，互相扶持。他说有你这个好姐妹真的很开心，所以呢用歌曲呢表达他心中感谢的拥抱。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仪妹，她说呢，想要跟认识半年的这群好朋友说声谢谢，因为呢这段时间里面，大家教她很多的东西，同时呢陪她疯，陪她一起闹。她说有这些好朋友的陪伴，她觉得真的很幸福。认识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也是他的小幸运。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0: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2: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3: 如果

我看到听众朋友蔡蔡呢，想要跟九月份过生日的张总说一声生日快乐，万事如意。同时呢，蔡蔡说他最近呢跟阿优、Tico 还有小 Q 呢，过去呢大家是在一起生活的，但是呢现在四个人呢都为了新的工作发展而到不同的地方去生活，他很想念大家，也期待呢可以能够再见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陈皮，他说呢，这个他想跟新会的大美女说，明明呢新会就是生产陈皮的地方，为什么新会大美女那么久呢都还没有被陈皮给追到手呢？不过陈皮说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他这个人呢就是专一又执着，他说喜欢这位新会大美女就只爱你一个人了。那也希望新会大美女，如果呢有机会的话，你就给陈皮一次机会，让他来追求你吧。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陈皮想点播的这首《绿色》，同时呢跟你说晚安咯。明天我们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鸿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今天缴出，以下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早上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

0: 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做介绍，也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1: 我是希望是用2至3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呢是讲述我们2026年施政报告的重点的。重点大家理解了之后，亦都可以拿着我们正式文本来到比较一下，从而呢大家就看到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亦都看到怎样是点睛画龙。
0: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说，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
2: 还有2个多星期就到内地11国庆7天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也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否延长开放时间等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之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候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1: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同埋确保秩序可以有效地进行。同时因为有很多游客可能是第一次用这个登记系统，我们会特别是帮助他们的。
2: 至于如何防范旅行社或导游强迫旅客购物，李家超强调会依法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1: 要打击强迫购物，这个对于香港整体的旅游声誉非常不好的，我们一定会严打。对于一些旅行社或者导游，我们会是引用我们的权力采取行动，包括如果他真的违规会是取消他的注册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是確保旅客有一個好的體驗。
2: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周除了是旅遊界重要時段，也是宣揚香港的時間。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说，要查找不足，从速改善，已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1: 玛丽医院佢个升降机唔能够有效运作咧，这个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咧系好重要嘅，新大楼一定要系盡快啟用，我哋會追究責任嘅，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哋政府人員嘅，我哋都會追究責任。我哋都要查找制度嘅不足，從速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咗初步匯報，我要求佢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2: 轉看一下，为鸿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赦销售计划今天进行角逐。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的选楼先后次序是按照鸿福苑业主签署还有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天进行角逐，现场先安

0: 排第一批的角逐。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角逐排列选楼次序。至于第二批首十个号码顺序就是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说，特赦销售计划预计在这个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照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的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的环节。鸿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烧毁，参与特赦销售计划，预期能够挑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胜志愿单位。
1: 我谂我会去揀九龙湾咧，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0: 当局说，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鸿福苑8座总共1971户，也就是大约99.3%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的业主选择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和鸿福苑总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赦销售计划，但是仍然还没有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选楼。
2: 政府的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可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表示，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也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
3: 咁香港现时咧就系处于流感季节啦，整体流感嘅活跃程度系持续攀升，并且系处于甚高嘅水平。而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嘅人数大幅增加，严重嘅个案亦都随之上升。咁我哋都担心啦，咁嚟紧去到冬季嘅时候，流感活跃嘅程度可能会更加高。我在这里呼吁全港市民，尤其是高风险的群组，应该尽快去安排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为现时的夏季和可能出现的冬季流感高峰期一并做好准备。
2: 陈定邦又指，疫苗需要2个星期时间产生抗体，而免疫力可持续6个月，呼吁长假期打算外游的市民及早接种。
3: 接种疫苌之后呢，我们的身体是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而这些抗体免疫力是可以持续至少6个月的。那市民如果在接下来的9月至10月期间去完成接种的话，正好有时间给身体去产生抗体，这样当将来去到圣诞节或者下年新年这些外游啊或者聚会的高峰期的时候呢，大家的身体就已经拥有足够的免疫力。
2: 医管局又说，会为定期在公立医院及门诊诊所就医的合资格病人接种疫苗，务需预约，只需按原定复诊日期到诊所接种。如果短期内未需要复诊，就可以联络所属诊所安排接种。
0: 全球有超过9400万人受白内障困扰，而大约需要15分钟的白内障手术就可以帮助患者及时而且持久恢复视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在北京出席共享基金会举

0: 解前线反恐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做法，不断请教专家，不断的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1: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则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2: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和可持续。
1: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在极寒环境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
3: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及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赛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也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项民调显示，限制邮寄选票将对共和党有利，因为民主党选民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于共和党选民。美国传媒报道，最高法院的决定对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1: 伊朗指一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说法不符合事实。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说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的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的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做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

0: 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的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以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到18天的物流周期。这一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
1: 再回来本港，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在受访的603名雇主中，约30%的香港雇主预算未来3个月将增加人手，约16%预计缩减人手。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其中，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而医疗及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他讲下调查结果。
2: 每一季咧，我哋嗰个就业展望调查咧，都会访问唔同嘅雇主啦，睇翻佢嚟紧个招聘意欲啦。咁我哋过去咧都问佢哋咧，企业咧下一季嗰个员工数目啦、增加啦、减少啦，同埋维持不变嘅。咁最主要咧都系用翻咧嚟紧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业展望调查嘅结果啦，香港嘅雇主咧嗰个招聘意欲咧系正面嘅，咁亦都系稳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访嘅雇主之中啦，有30%计划未来咧系会增聘人手嘅，16% 咧系预计会减散人手啦，54% 咧维持翻而家员工嘅数目嘅。咁喺第四季嚟讲咧，按季咧系上升咗23%嘅。咁如果同上一季比较啦，睇翻第三季嗰个正就业展望指数咧系-9嘅。咁今季嚟讲咧，我哋系讲紧咧-14嘅，按季咧亦都增加咗23%嘅。最主要2026年啦，上半年咧香港嘅实质 GDP 咧按年增长咗5.1%啦，咁亦即創咗咧5年半年度嘅新高，咁全年嘅經濟預測亦都係上調咗嘅。咁喺失業率維持喺3.7%嘅穩定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經濟嘅增長帶動咧勞動嘅市場咧有持續向好嘅。咁企業咧擴張佢嘅業務啦，同埋咧增聘員工咧動力咧係有個支持喺度嘅。
3: 細分各個行業啦，有冇話邊一啲行業嘅招聘意欲較強？
2: 資訊科技業咧就係錄得咧咁多個行業之中咧最樂觀嘅，咁係錄得27%啦。咁亦都係因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業咧數碼轉型咧係最大嘅增長嘅動力啦。咁亦都配合政府咧都有一個研發嘅補助啦，亦都係企業升級嘅計劃啦。市場咧亦都為多咗一啲用 AI 咧俾到佢哋嘅公司咧嗰個營運嘅項目裏邊咧係增加嘅，亦都會咧帶動到咧一啲雲端技術啊、網絡安全啊、數據分析啊、項目管理的人才咧，我哋见到是有上升的。咁喺金融同保险嚟讲咧，最主要是我哋香港科技持续嗰个领先的地位啦 ，IPO 市场啦，资产管理个规模亦都系增大啦，保险业咧亦都系录得一啲咧显著嘅增长啊。咁所以就会带动到投资啦、合规啦、风险管理啦、资产管理啦，同埋客户服务咧呢啲类别咧系有上升嘅。特别香港嚟讲啦 ，IPO 嘅市场数据咧系增加得比较多嘅。2026年啦，首7个月啦，有104间公司上市啦，较去年同期讲紧咧96% 增长嘅，集资额咧亦都系大大咁样去上升翻啦，系154% 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一啲相关嘅业务扩张啦，都带动咗投资银行啦、资产管理啊、合规啊、金融科技啊呢啲咧都会系多咗人咧系需求一个人才嘅。保险业啦、保单同埋新做一啲业务啦，加速咁增长嘅背景下咧，亦都预计咧下一季咧个保险公司咧都会持续增加翻一啲顾问啦、客户服务啦、核保 保、理赔、营运或者风险合规的人才的需求是会增加的。
3: 招聘意欲最低的行业又是什么呢？
2: 那我们是讲一个单位数字增加，譬如制造业，我们看到特别是8月份的 PMI 回落去到 49.5， 新增的订单表现未必去那么理想，随着原材料和人力的成本持续上升，整体来讲普遍这个行业都会看本地经济的前景，他们都会比较保守的，也是对市场的竞争加剧了，招聘的意欲比较审慎。我们看到他们都会好看中东地缘的冲突和美国贸易的政策的变动，这些也都是一个风险，令到招聘意欲是比较保守。
3: 医疗和社会服务业的招聘意欲是否都是比较低？
2: -3%， 但是按年是升了 32%， 这个数值都是比较高的。一直以来医疗社会服务业我们看到都是有一个正数和增长，是比较双位数值的增长的。最主要医务局2021年的时候推行那个延任的政策，容许一些医护人员60岁退休之后是延期去到65岁的，咁亦都有效挽留到一啲资深嘅人手啦，舒缓到人手嘅压力啦。咁同时我哋见到医护嘅流失率有回落嘅，咁亦都系稳定咗团队嘅稳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嗰个职位需求就唔系一个大增咯。
0: 好，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认为，表示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他又认为呢，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的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
4: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0: 而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势，尾段的时候呢，估压扩大，恒生指数呢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约为1%。主板成交金额是有1872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291点，跌幅为0.62%。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报3,864点，跌21点，跌幅为0.54%。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跌幅为0.72%。创业板指数就报3,247点，跌37点，跌幅为1.15%。听听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势。
5: 成交只是得翻1,812亿，资金的入市意欲是非常之薄弱。第一，嚟紧好快联储局议息，超过80%的机率会加息1/4厘。仲有日本咧，普遍亦都预期是会加息嘅，会惊股市会受到影响啦。另外仲有市场亦都担心就系油价继续 keep 高，通胀可能会持续恶化。美国10年期的债券孳息率冲到5厘楼上，债息迟迟都唔肯落翻嚟。就算财政部出手，市场仍然唔收货。当无风险投资工具都去到成5厘几嘅话咧，市场当然唔愿意咁冒险冲入股票市场啦。
6: 咁你觉得呢一轮嘅大市估值调整咧，可能会持续几耐？有冇话边一类型股份咧压力会比较大啊？
5: 其实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啊，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ing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9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又或者 PE 高得太緊要嘅，過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負債比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產類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個位暫時初步會見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緊佢加息之後嘅聲明究竟係好鷹定係好鴿？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話咧，對個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0: 天氣方面嘅情況啦，東北季候風是正在逐漸影響廣東沿岸的。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气温介乎在27到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至中。以下是明天的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5到32度，北京天晴，18到30度，台北多云，23到26度，首尔天晴，15到28度，东京有雨，21到23度，曼谷雷暴，25到34度，新加坡多云，26到35度，悉尼多云，10到18度，多伦多骤雨，14到24度，纽约天晴，14到22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进社区听取市民的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情况，八月份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有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的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的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旅客的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财经方面的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4.95，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就为428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是正在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气温介乎在27到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疆。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何舜瑶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是我们节目的第十二集，我们的主题是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也都慢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的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都会邀请在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融入当地生活的文化艺术人士，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给大家多些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昔日在广东有很多文人雅士，将他们观察到的山水、花鸟等等，就是泼墨融入他们的画作之中的。这些渐渐就是我们统称是岭南画。未介绍嘉宾出场之前，我都要再介绍一下我们节目。除了访问嘉宾，还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我们知道大湾区有很多著名的文化艺术人士，他们在大湾区为国家都做了很多的贡献。而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和大家介绍多些大湾区的著名旅游地标。好了，今集上来我们乐活文化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嘉宾就是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女士了。何老师你好，欢迎你。
2: 是，你好，各位好。
1: 不如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何舜瑶，我呢是香港中国美术会的主席，亦都是春风画会荣誉会长。我呢是好早就开始画画㗎啦，我细个12岁我已经开始画画㗎啦。我喺1968年呢就开始跟杨善心老师画画，但喺跟老师之前呢我就已经系开始画水彩㗎喇。当时1960年呢就已经跟近弥天老师画水彩㗎。因为岭南画派系融汇中西啦，咁所以呢我有水彩嘅底呢就好容易融合到岭南画派嘅色彩啦。我喺1998年呢就开始我第一个人嘅个展，跟住呢我亦都有去加拿大啊、澳洲啊、美国啊，咁各地呢系巡回。嗰陣时呢已经开始系岭南画派嘅画去展出㗎啦。咁去到每一度呢都好受欢迎啦，咁同埋可以宣扬岭南画派嘅历史啊，同埋佢嘅内容啊，睇下一路嘅色彩咁样啦。
1: 何舜瑶老师啊，刚才你提咗啦，你系岭南派嘅大画家杨善心老师嘅话高足嚟㗎。以前呢好似呢做一个大画家嘅入室弟子呢都几困难下嘅。咁唔知当其时你有咩条件先做到，定係要通过啲咩介绍咁样呢？
2: 其实係渊源巧合嘅。当时杨善心老师其实係一个好随和嘅人嚟㗎。我哋係一班大家朋友咁样呢就讲起，不如我哋跟杨善心岭南大师去画下画啦，好唔好啊？咁於是我哋就一齐，嗰陣时係有8位啦，大家朋友咁样。咁就係一班多数都係医生嚟嘅。
1: 公主啊，好似话叫做。
2: 咁去到即係杨老师冇所谓拜师呢样嘢㗎，嗰陣时。我哋係就咁样啊，老师我哋跟你学画画喎，咁就係㗎啦。咁就老师说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因为佢真係太随和啦，冇所谓话要拣择你系乜嘢啊，你来历喺边度啊，佢完全冇过问嘅。
1: 即係要有嗰个心係咪
2: 係啦。
1: 同埋要即係都要持续地咁样去係啊约老师见面啊去画先得喎，系咪
2: 係啊係啊。
1: 嗯嗯。
2: 初时呢其实初时杨善心老师都系冇话成班人咁教嘅。我諗我哋呢系第一班系咁多个人一齐上课嘅。嗰陣时上课嘅时候呢就好随便嘅。咁佢会示范啦。咁跟住呢我哋就去食饭㗎啦。
1: 咁我都听闻呢，即係以前跟一啲大师呢，即係你一定到时到后即係要佢鍾意飲茶嘛，即係要去飲下茶咁样。 咁但係正式即係話畫緊畫嗰個時段咧，即係老師會唔會即係平時嘅隨和啦嚇，即係一齊飲茶就隨和啲，咁會唔會比較嚴厲咧？或者有冇啲咩特別難忘啲嘅趣事聽下咧？
2: 老師好少講嘢㗎，但係咧畫畫嘅時候咧，佢就會畫幾筆你睇啦。咁然之後，如果你交功課咧，佢就好少話真係改你嘅嘢。但係咧，我哋初畫嘅時候咧，梗係畫得冇咁好啦。咁但係畫畫人咧好怪嘅，你畫到出嚟咧就覺得自己畫得好好噶啦。咁但係去到老師嗰度咧，咁有一次咧，我就畫咗三隻公雞去交功課。咁老師話：好啊，係咁啦。嗱，但係咧應該咁樣嘅，咁樣嘅。佢就喺上面咧就插咗幾隻雞，畫咗幾隻雞俾我睇啦。咁於是咧，我嗰張就唔成畫啦，就
1: 變咗佢嗰張可能珍藏嘅喎，要係嘛？
2: 係啊，真係啊，藏到而家我都仲留住，
1: 因為有老師嘅筆跡啦，係咪？咁同埋都幾特別喎，你一揀就揀畫幾隻公雞，就唔打算畫母雞，
2: 因為公雞可能比較容易表現啲筆墨。嗰啲筆同埋墨
1: 咁你哋最初學啦，嶺南嘅嶺南畫啦，咁好多時就都會取材於生活，即係好似話，譬如畫下啲花鳥啊，嚇頭先你講雞啊，啲動物啊，有時又畫下山水咁樣。以我所知咧，即係嶺南畫咧，佢成為一個重要嘅學派咧，就係佢本身除咗就係有傳統嗰個中國畫嗰啲優點之外咧，但係佢亦都係突破咗一啲框架，係咪啊？融入咗一啲革新嘅嘢，可唔可以講下整體嶺南畫？你覺得最精妙嘅地方喺邊度咧？
2: 其實嶺南畫咧係主要係施諸於大自然嘅，老師咧都係鼓勵我哋一定要寫生。寫生咧唔係只係用隻手去寫，而係用隻眼去寫。咁你將一件物體咧係睇清楚，你寫之前咧可能睇半個小時，要認真入曬腦啦。嗰樣嘢你清楚佢嘅構造啊嘅結構係點樣咧？咁你腦裡面有嘅嘢，你先至可以寫到出嚟。我手寫我心。咁就全神好多咯，即系就算你写照片啊，或者临摹人哋嘅嘢咧，都系唔得全神嘅，就系、是、靠你睇到入咗脑佢嘅神韵，然之后由你嘅心写出嚟。
1: 哇！即系净系观察咧，都要即系俾多啲时间慢慢观察先，之后先落笔咁样系嘛？有冇试过落咗笔之后咧，即系哎呀写啊，要即刻改啊，咁点样咧？
2: 谂方法咯，即系要用脑啦。咁平時咧有件趣事就係、是、有一次同老師出去寫生啦，咁見老師咧坐喺度冚唪唔出聲，全神貫注咁望住地下，我哋做乜嘢咧？唔敢出聲喎、啊。老師睇咗好耐咁佢話我睇緊條草啊，條野草啊。
1: 係、
2: 哦。咁佢話乜嘢咧都可以入畫嘅，只要你觀察平時觀察到入曬腦，你畫畫嘅時候可能需要到配。呢啲野草落去嘅咧，就可以喺你个脑里面画出嚟啦。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哋嘅嘉宾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嘅。何老师啊，咁头先讲到咧画画嗰个过程咧，真系都要好大嘅耐心，同埋有好好嘅观察力。仲要攞個心出嚟畫係嘛？好多時啲徒弟咧學員咧就會模仿老師嘅一啲即係特別叻嘅地方啦。咁啊，楊老師，你覺得即係你最想係學佢邊方面嘅畫咧？
2: 老師嘅筆咧係好老辣嘅，佢嗰個勁咧係攞到落喺個筆墨嗰度出到嚟嘅。尤其是你睇佢嘅畫嘅樹啊、枯枝啊嗰啲咧，係出到嗰個骨嘅味道出嚟咯。即係要練習咧，係好難練嘅，咁就要慢慢成日都去感受到嗰個嘅筆法，睇下佢點樣出力啊，點樣豪氣咁樣一撇撇出嚟，一撇草啊，佢都有力嘅。
1: 咁嶺南派咧有楊善心老師，亦都有好多好朋友嘅，好似有一啲咧，佢哋就畫動物。是不是就即是比较全神啲啦，或者有一啲呢就鍾意画多啲山水咁样啦。何舜瑶老师你自己呢本身是你最鍾意系边方面嘅题材呀？
2: 我比较擅长于花卉鸟兽呀咁样。因为呢施诸大自然呢，我就成日都去写生㗎。我系不停咁样成日都揸住支笔，见到我就写。咁呢就可以讲我满脑都系花啊树啊嗰啲嘢㗎。 比較即係由心出嚟咧，又係講翻好自然咁樣就可以畫到出嚟咯。
1: 係有冇特別喜愛嘅花卉咧？
2: 紫荊花啦，香港嘅紫荊花、荷花啦，咁我係比較著重呢兩種花啦。
1: 係咁咧，你畫畫係畫咗即係好多年啦，累積咗好多嘅經驗。以我知咧，頭先你都介紹咗少少，就話好早就開始你有你嘅個人嘅畫展啦咁樣。最近你亦都舉行咗畫展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下最近嗰個畫展嘅表達，特別係展出啲咩類型嘅畫，同埋有啲咩嘅信息想通過呢個展覽嚟到去傳達出嚟呢？
2: 我咧幾十年來咧，我都係擅長於花卉動物咁樣啦。好奇怪咧，就係初初我話我請求老師，我話老師，我畫山水好唔好啊？佢話：誒，山水唔使教你嘅，你自己去寫下生得噶啦。咁於是咧就，所以我一路以嚟咧都係多數畫啲花。咁但係今個展覽咧，我想因為八十歲啦。仍然都係想創新，做少少創新嘅嘢，咁樣就
1: 傳承咗嶺南派嘅創新精神。係啊，但係各位聽眾留意啊，哇！何舜瑤老師咧，完全睇唔出佢係達到八十高齡嘅，但係非常之精神啊。
2: 可能畫畫有啲關係嘅，
1: 係藝術啊嘛嚇。
2: 老師話過唔教我山水啦，咁我。今次我話誒發奮，我話到而家唔遲啩咁我於是咧，因為我好中意旅遊嘅，平時舊陣時我做嘢嘅時候咧，我每年放假咧，我一定去一度地方嘅，咁所以儲儲埋埋好多經歷啦，好多深印象嘅地方，咁於是今次咧，我就係將我有好深印象嘅山水啊，用中國畫嘅手筆去表達出嚟，即係就算非洲啊、南美啊嗰啲，我都係用國畫嘅形式咧。就去畫咗出嚟啦，有十幾張。
1: 哇！真係犀利，即係因為外國嗰啲景色咧，可能有啲人覺得融入喺水墨畫未必，可能有格格不入，但係你就融匯咗，
2: 想融匯下，
1: 係做一個創新嘅展示咁樣樣。哇！
2: 希望做到達到我到目的啦。
1: 係咁啊！旅遊過咩地方咧？即係呢度即係展示嗰啲畫當中有非洲係咪啊？頭先
2: 有非洲，有南美，國內都好多啊。我去杭州寫生，
1: 係啦，
2: 大灣區、廣州啊、桂林啊，我都有畫。

0: 出嚟，希望咧，希望全神到当地嘅景色咁样咯。
1: 会唔会咧？即系如果系西方嗰啲景色啦，即系你落喺中国画啦，就嗰啲留白咧会少啲嘅，会唔会啊？
0: 我会套用国画嘅形式，都有留白嘅，
1: 系
0: 即系去咗啲地方啊，咁样都系表现到国画嘅形式出嚟咯。
1: 即系你最近呢个画展咧，就系、是、纪念你八十高龄啦，会唔会展出八十张画噶？
0: 有啊，
1: 哇，非常犀利啊！真系何老师啊，咁咧即系听你讲你嗰啲咁革新嗰啲山水嘅画咧，就即系真系好觉得能够达到呢个岭南派嗰种革新精神。咁啊喺呢次画展当中咧，除咗呢一啲好令人即系觉得耳目一新嘅画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画作系摆喺呢次展览噶？
0: 系我呢个画展咧，系大概分几个主题啦，有花卉啊、动物啊，仲有一个咧系情啊，个情感系
1: 用画系点样呈现咧？哇，
0: 系啦，将啲情感等咗落去画里边，例如我同我妈妈嘅生活啦，我爸爸嘅嘢啦，谂起司徒间嘅有啲画喺画意里面咧，系表现到一个感情出嚟嘅。
1: 哦，老师同学生系
0: 系啦，咁、就希望。可以做一个记录啦，用画嚟做嘅感情嘅记录，
1: 系啊，即系因为特别即系何老师你嗰个年代就真系好尊师重道噶嘛，
0: 系啊，
1: 而家都要即系纪念下系嘛，杨老师嗰、那个动物画方面，你画啲咩动物呢？
0: 动物我画咗熊猫，画咗狗，因为我属狗嘅，又有猫，都好多嘢，孔雀啊，其他就算北极熊。都有畫，因為我去過北極嘅，睇啲白熊，
1: 好犀利啊！真係觀察咗之後先畫，就唔係根據一啲相片咁樣樣係嘛？好，何老師啊，咁之前咧，其實你亦都有啲畫展係同係咪師生聯展嗰啲啦嚇？除咗你就紀念翻你老師啦，你亦都自己咧係本身亦都係桃李滿天下噶啦。你而家即係退咗休啦，咁會唔會再收學生呢？
0: 我一路都有即係有人想跟我學咧，我就都會接納嘅。咁但係咧，就我係著重小班教學咯，我唔係大班咁教，因為我覺得小班咧三四個咁樣咧係到啲咯，即係佢哋領會得容易啲嚇，直接啲。
1: 有一啲就跟你嘅學生咧，本身佢會唔會有一個正職，可能係老師啊，或者點樣，或者定係本身係一啲太太啊、家庭主婦嗰啲咁咧？
0: 多數都係為興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跟我學嘅咧，就一定要有耐心經過嗰個基礎功嘅課程，因為我相信畫畫唔係話就咁樣就可以畫出嚟咯，一定要有少少基礎，一定要學識每一步驟國畫嘅基礎。咁先至可以融入到。
1: 你覺得最少即係要投放幾多時間喺嗰個先學到你嗰個基礎課程呢？
0: 我基礎課程咧大約三個月嘅，只係得到個基本功嘅理念咯，都要落到好多功夫，咁先至可以開始畫畫。咁就算你畫咗幾十年畫咧，嚟到我一樣都係要從零開始咯。
1: 即係你收嘅學生當中，亦都有人畫過畫嘅，
0: 係好大部分都係畫過畫嘅啦。
1: 哦，唔該曬何舜瑤老師，剛才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嶺南畫嘅特色，仲有佢嘅展覽有啲咁多革新嘅內容。好啦，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我哋介紹著名才女作家張愛玲嘅，我哋一齊嚟聽聽。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3: 張愛玲，著名作家，1920年9月30日出生於上海，2005年9月8日在美國洛杉磯逝世，享年84歲。張愛玲原名張英，祖籍河北豐潤，是李鴻章曾外孫女，她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女作家之一，以細膩敏鋭不足描寫上海、香港都市男女爱恨情仇和苍凉人生，风格华丽、冷静疏离，充满人性洞察。张爱玲童年家庭复杂，父母离异，1939年入读香港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返回上海创作，1943年一举成名，短短两年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经典。1944年出版小说集

传奇、散文集、留言，成为上海滩耀眼女作家。佢嘅小说善用细节刻画人物心理，语言精准华美，融合古典白话同埋现代意识流，营造独特嘅张爱玲式苍凉美学。代表作仲有长篇《半生缘》《赤地之恋》、散文《谈吃与画》，展现日常生活嘅敏锐观察同埋幽默不调。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后因政治问题离异。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定居，与剧作家赖雅结婚。晚年生活低调，专注翻译同埋研究《红楼梦》，著有《红楼梦演》。1990年代之后，佢嘅作品被重新发现，成为华语文学经典，影响无数后辈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成为电影，例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等。张爱玲一生孤独而坚韧，拒绝政治附庸，坚持个人风格。佢用务实开放嘅视角，写出20世纪中国都市中嘅繁华同埋荒凉，为华语文学留下永恒嘅财富。张爱玲艺术人生好似佢笔下嘅上海，华丽中带点苍凉，刚健中见细腻。佢嘅作品启发读者感受人性深度同时代变迁嘅无限魅力。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邮政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01，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已注册的中成药要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要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的网页 www.cmchk.org.hk。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2: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1: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 六二一，香港电台。

0: 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拓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何舜瑶女士。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你哋嘅主持潘明珠。今晚嘅嘉宾是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嘅。我哋嘅节目是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啦。咁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时时中意放假去旅游嘅热门地方。咁先嚟听下呢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最新在深圳的湾区之眼。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深圳，深圳湾区之眼。深圳湾区之眼又叫做深圳书城湾区域，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宝华路一号，是大湾区最新最具现代文化活力的综合性文化地标，被誉为全球最大实体书城和大湾区文化新客厅。它在2025年9月26日正式开幕，由深圳出版集团营运，总建筑面积达到13万1000平方公尺，集合阅读、艺术、科技、展览、表演和生态休闲于一身。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双玉盘，由高空俯览好像两只明亮的眼睛，建筑绿化覆盖率高达53%，最抢眼的就是超过20000平方公尺的屋顶星空花园，日头可以俯瞰滨海绿族和城市天际线，夜晚就化身成星空音乐会或者露天电影场地。内部设有近30000公尺的公共走廊，感觉好似行在花园书房里面。书城的核心藏书超过30万册，分为艺术花园、人民万象、无界生活、青年艺术聚落等等四大主题。艺术花园有270度全景落地窗，而在人民万象就可以即场印制专属纪念册。另外，欢乐 Meta 就适合亲子活动，还有华南首个三礼 IP 沉浸式 VR 体验文明碎片，结合科技和科幻，好有吸引力。博物馆式的展览区经常举办大型文化展览。湾区之眼还设有演艺空间、艺术沙龙和超过530个生活品牌，全年举办超过1000场文化活动。来到湾区之眼，最佳的体验就是下午或者夜晚，先慢慢阅读，再登上屋顶花园看日落或者星空，配合埋海景和灯光，简直就是打卡天堂。无论是喜欢阅读、亲子玩乐，定是感受科技艺术，都可以玩足成日。深圳湾区之眼是用双玉盘的造型，完美融合了阅读、生态、科技和城市生活，是大湾区现代文化自信的重要新地标。

0: 今集我哋嘅嘉宾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何老师啊，刚刚你又提到你教好多学生，咁因为咧，我相信你就系对岭南派艺术嗰个传承同埋弘扬，一直都努力做好多嘢啦。之前咧，我听闻呢一个系喺香港、广州同埋东莞，即系叫做港穗馆。三地的交流巡迴展览，还有艺术的研讨会，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呢，就是你策划和推动主办的啦。可不可以讲下当时的情况，怎样能够带起了，因为岭南的画呢一路从广东去了香港，香港又去了海外那里发扬，现在又来回大湾区，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的路径啦。那我想你讲下呢，当时那个巡回展呢是跟大湾区的交流的情况是怎样呢？
1: 其实在早在2006年呢，我已经开始跟内陆呢就有交往，成日都上去跟他们交流啊，尤其是跟广州呢是比较熟。咁我係做咗佢哋嘅老畫家藝委會嘅榮譽理事嘅，咁一路都好好聯繫。我亦都去咗東莞嗰度咧做一個春風畫會嘅展覽。當時咧，我哋就講起，咦，我哋不如做一個巡迴展咁好唔好咧？咁大家玩一下啦，廣州、東莞、香港咁樣三地啦，咁於是咧喺2011年咧，我就帶領我哋香港嘅一班畫家啦，就去咗東莞、廣州咁樣做一個準備，做一個巡迴展嘅。第一站咧就係東莞先嘅，跟住咧就去廣州，跟住就落嚟香港嘅。咁嗰次展覽咧係有成90人噶，三地有90人。
0: 咁多畫家，
1: 系啊，嗰次真係陣容好
0: 大，
1: 系啊，咁而且係第一次咧，由盧延光老師咧喺廣州嗰度咧就開始咗呢一個座談會。據佢講咧，係即係首次咁樣玩法嘅，做一個座談會，即係唔係點樣正式開幕禮，而係大家坐埋喺度咧，大家做個交流，講嶺南話點樣去發展啊，大家有咩心得啊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節目咯，一個活動咯。
0: 研討會都持續一日，又展覽有一個星期以上。
1: 係啊係啊，十日嘅嗰陣時啲展覽係。
0: 當時喺邊個展館呢？
1: 喺文化公園，喺廣州文化公園。
0: 係、盛大嘅嚇。
1: 係啊係啊。
0: 咁而家廣州同埋東莞啦，以至大灣區其他城市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場館㗎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啊！如果俾著你再辦呢個巡展，你諗住會去邊度啦？
1: 其實啱啱我哋喺廣州展完翻嚟啊！
0: 哦，係啊，
1: 我哋九位屬狗嘅朋友、我
0: 之前就90，而家九位就精要啲嘅，
1: 系啊，即系属狗嘅画家咯。
0: 有咩主题啊？今次嗰个啱啱展
1: 香港狗友，
0: 系、
1: 啊，跟住落嚟，我哋喺香港又做咗一个狗友展咯，
0: 就全部都系岭南画嘅，系嘛？非常好、何老师你都即系画友非常多，又大家好支持你嘅，
1: 系啊系啊。
0: 咁讲到传承方面啦。你覺得而家如果譬如舉著你喺舉例啦，要喺廣州嗰度開啲課程或者點樣？你覺得用啲咩方法先吸引到新一派或者年青人嚟到學嶺南話呢？
1: 我諗都係翻去師資大自然，因為廣州而家我見佢哋咧都係好興去採風啊。我認為由採風個起點去吸收大自然嘅景物，然之後入曬腦又係一樣。去採風去寫生咁樣，一路跟住咁樣做咯。咁就用嶺南畫派嘅技法啊，國畫嘅技法投入去，一齊由呢個做起點，好好。
0: 即係要辦一啲採風活動先得咯。係
1: 啦，
0: 或者可以跨藝術界都得嘅，因為我最近咧都知道有私人嘅團體啦，即係新詩啦嚇，咁就一邊採風，就一邊就係念詩、重詩，咁啊畫埋畫，咁啊更加好啲，係啊，即係詩畫同源啦，係啊，詩畫同源啦咁樣。咁但係頭先你都講啦，譬如你自己跟阿楊老師學畫咧，就哇，淨係望住嗰個景色。點都要超過半個小時啊！點樣好有嗰個耐心㗎嚇？咁而家咧，我哋即係所謂講緊高科技，亦都係快速嘅時代咁樣嚇，樣樣都但求快㗎啦咁樣嚇。你覺得而家譬如香港嘅青年啦，或者係大灣區唔同城市嘅青年，佢哋嗰種耐性啊，或者嗰種心態有冇咧？
1: 比較急啲，

0: 即是很快速地可以跟你做到张画出来。但是我成日都是讲那个神。
1: 神韵
0: 冇咗嗰个神韵嘅、你唔系由你嘅心里边画嘅，冇咗感情喺度咧，系画唔到个神韵出嚟。
1: 譬如如果你睇一啲景色，就系、是、现场感系嘛，即系你要当时啱啱睇紧个朝阳啊，或者睇紧个夕阳啊，
0: 就算吸啖空气都系唔同嘅，唔同喺你睇 AI 冇咗嗰度空气。
1: 哦，哇！呢、這个空气呢、這个意念，我真系第一次听，系即系点样可以通过一幅画，你去即系观赏嘅时候咧，感受到嗰个画家连嗰啖空气都唔同咧、哇！真系要向你学习啊，何老师系咁，你啊继续都想推广多啲岭南画噶，咁样系咪？你就倡议咗咧，即系除咗画画人啊，你仲要有人欣赏，好似你点样欣赏到嗰啲空气咧，咁样系嘛？咁就。要开班培训一啲叫做艺术导赏员嘅，你应该系第一个提倡噶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即系有冇条件先可以参加到呢个艺术导赏员呢？
0: 我哋系一个而家系一个试点，我就做咗一个课程咁样啦。就而家系对小学生做嘅，因为小学生咧好似一张白色嘅印水纸咁样，新嘅印水纸，你灌输嘅知识啊，灌输啲资料落去咧，佢系好容易吸收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教啲學生點樣係中國畫先，點樣去欣賞，去識得點樣去欣賞呢啲中國畫咧？咁由呢一度出發，咁佢先至慢慢去明白嗰個技巧係點樣去表達一張中國畫出嚟咯。咁都係呢個基本嘅知識。
1: 咁嗰啲小學生，即係參與嗰啲小學生咧，當然有老師一齊啦。佢哋係已經有少少
0: 係佢哋有國畫班嘅，佢係有興趣班嘅。最低限度佢哋對畫係有興趣先，幾成功啊！有做咗個試點，係有一間小學咧，做咗我哋畫展嘅導賞，
1: 即係先係可能喺工作坊度指導咗佢哋啦。咁之後咧，佢哋就派啲學生去畫展啦。
0: 係啊，
1: 啊現場就做導賞員啦。哦，非常好喎、啊！咁佢哋即係活學活用喎、啊可以即刻有個實踐個機會咁樣嚇。
0: 咁由佢哋又可以展出佢嘅作品，因為我哋教嘅時候咧，即係點樣欣賞之餘咧，就係、是、教埋佢技術，即係嗰個技巧。哦，咁佢哋亦都識畫畫咯。
1: 佢哋有啲畫都可以喺現場展咩？嚟緊、會唔會再開班啊？未知啊。
0: 未知，因為入學校比較難啊，因為學校有好多一來資源嘅問題啦，二來同埋佢哋嘅課程點樣去編排啦，亦都係一個問題。
1: 大約呢個培訓需要即係幾多堂？
0: 大約係八堂到咧，
1: 都要即係投入比較即係充足嘅時間先可以，係咪？參與嘅學生咧當中就係咪高小年班咧？
0: 四五年班，
1: 如果有機會去埋中學更加好啲啦。
0: 係。
1: 其中咧有冇聽過即係已經去埋你哋展覽做導賞員嗰啲小學生啦？咁佢哋有冇分享翻佢哋完成咗呢個課程嘅感受咧？有冇聽過啲趣事啊？
0: 我哋啱啱做完呢一個導賞團啫，嚟緊嗰個展覽咧，我哋都嘗試緊揾翻佢哋嚟一齊玩啦。未曾有呢個組織點樣去同佢哋分享。
1: 之後再會有一個總結分享咁樣係嘛？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嶺南派著名女畫家何舜瑤老師。好啦，我哋繼續咧就係同阿何舜瑤老師傾一傾偈嘅。剛才佢提到咧培訓藝術導賞員啦，我都希望咧就呢一個工作可以繼續啦。但系咧，就好多時咧，而家因為近兩年真係太流行呢個 AI 啦嚇，咁對於包括學畫嘅人或者欣賞嘅人咧，可能佢哋都會話啊，咁多 AI 嘅，即係隨時可能會替代咗我哋啲畫畫嘅人，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個感到害怕咗呢個 AI 咧？何老師，你點樣睇啊？
0: 我覺得咧係兩種類嘅嘢嚟嘅 ，AI 咧係一個。好似活動漫畫咁樣嘅形式啦，咁雖然佢話構圖佢唔同你做曬，譬如雀仔啊，你畫咗係會喐噶，啲老虎又會撲出嚟啊咁樣，我仍然都係覺得好似一個動漫咁樣。佢雖然將你畫嘅嘢係即係 AI 化咗佢，佢會喐嘅咁，但係咧嗰個神韻都係好似卡通片咁樣出嚟，都係冇咗你真係睇畫

0: 感受到个画嘅情趣，我觉得唔会代替咗画家画出嚟嘅嘢咯。
1: 但系画家会唔会借助佢攞嚟协助下，即系参考咁咧？头先你讲到构图嗰方面啊嘛，
0: 我自己本身就唔会咯。我仍然好相信我自己谂出嚟嘅嘢就系由我手写我心啦，
1: 亦都唔主张系嘛。是即系唔主张用咁多、
0: 我唔系主张嘅问题，系个人问题，或者系第啲画家或者咁样有用，或者各有各嘅谂法啦。
1: 而家亦都有啲展览咧，就系头先你提到话会用啲多媒体 AI 咁样，系咪啊？即系好似譬如以前《清明上河图》咁样，做到里边嗰啲人物啊，或者嗰啲有啲风咁啊，吹啲树啊，喐下喐下咁样，即系有一啲活动嘅，等佢可以生动少少呈现出嚟咁样。咁喺阿何老师你嘅，包括你嘅联展啦，或者个人嘅展览，你会唔会运用呢一方面嘅技术系摆喺个展览度咧？
0: 我个人系唔会咯，因为我仍然希望观众嚟系去感受，真系感受到我个画传出嚟嘅感情，而唔系由 AI 去利用嗰只会喐嘅动物去表达嗰张画嘅意思咯。
1: 近年留意到大湾区系咪有相当多呢一方面嘅技术融入喺啲展览度咧？
0: 系有另外一个睇法咯，即系又可以帮助到观众去欣赏画嘅，但系即系到你睇到真嗰张画嘅时候咧，就系另外一种感觉咯。
1: 即可能是做一种吸引力一开始，但是始终呢最尾我们要找回那个看画那个初心，同返那个画画人那个心与心的交流。
0: 或者可以当是一个初步的导赏，譬如个画家将个古仔讲咗俾呢个做 AI 的人听，即跟住那个古仔咁样去做呢个 AI 就好啲。
1: 未来咧，同大湾区嗰方面嘅唔同嘅交流咧，都应该越嚟越多噶。我哋时我讲采风啦，系咪？即系头先都提过，可能会带啲采风团咁样，咁或者同听众分享一下，即系呢个时时做个采风呢个活动系包括啲咩嘅咧？
0: 嗱，采风咧，即系好自然嘅，去吸下啲空气啊，用风吹你啊，咁自然风啊咁样。咁其实咧就系去观察大自然。海风嗰个名词就咁样咁解法咯，就系施诸大自然嘅睇法啦。譬如带一班学生啊或者同好啊咁一齐去写生，其实就叫写生，写大自然嘅风景咁样咯，就叫采风。我都有计划嘅，同我嘅学生啊去大湾区、去深圳啊、佛山啊。最近我喺佛山开完展翻嚟咧，佢哋同埋我去都觉得应该翻去做下采风嘅活动咁样，咁都有呢啲计划嘅，系好嘅。
1: 始终岭南话就系沿住广东啦吓，咁变咗嗰个现场嗰个环境都可能系多啲，即系俾到多啲嘅启发啊，会唔会啊？咁会唔会咧？倒翻转头邀请大湾区嘅唔同嘅画家又嚟香港采下风咁咧？
0: 有机会可以噶，系啊。
1: 是啊，因为即系我哋都系双向噶嘛，就是、两边交流咁样样吓。好啦，最尾咧，何老师，我都想问下你啦，你自己本人咧，对于绘画、对于艺术最深呢一方面，或者系水墨画嘅青年人，有冇一啲特别嘅建议，或者系有啲咩嘅金句送俾佢哋咧？
0: 唔可以讲得金句嘅，只不过系我自己一个睇法咯。我自己咧，我就系、是。就算是杨老师都是不主张临摹的，比较特别一点。我们的
1: 临摹意思就是用一张相来对着
0: 画，或者另外一张画，
1: 另外一幅画，
0: 另外一个一幅画。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不临摹怎样的技巧，你怎样能够熟悉呢？各有各的看法，只不过我的教法是不准临摹的。临呢，你都是临大自然，去观察大自然，去写生，着重写生，
1: 即是实地吓，实就不要临摹吓，要即系多去观察，多写生，
0: 系啊系。
1: 咁样呢个系你嘅心法嚟嘅，
0: 系
1: 何老师吓，系啦。今晚咧，我哋非常之多谢咧，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佢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多年 累積嘅學畫嘅經驗啦，同埋咧係佢對嶺南畫嗰個美學嚇，應該我哋係點樣多啲係現場實地寫生、實地觀察，咁樣先學到嗰個精髓出嚟嘅。咁非常多謝你啊，何老師分享咗咁多寶貴嘅意見。
0: 多謝，係。
1: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

0: 见欢迎来到乐活文化大湾区的 Facebook 专业留言，写低你们的意见和感想啦。下个星期我们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的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进社区听取市民的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新一期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也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以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也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的时候，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做好准备，适时回应。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4.9。

0: 二，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9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气温介乎在27到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天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年后生 Will。今集我们将会同大家倾的是一项充满速度和力量的运动。榄球啊。
2: 哇。
1: 相信大家都对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呢都不会陌生的啦。就算没有亲身入场观赏呢都一定听过啦，是不
0: 是？
1: 而榄球呢其实是分为15人制和7人制的、哦。咁啊，榄球运动入面呢有好多独有嘅規則，今日呢就一一同大家剖析。
0: 好。
1: 不过开始之前呢 ,Hennis, 我又要考考你啦。
0: 嚟啦。
1: 榄球个波呢形状就好特别，你都知啦。但你知唔知道佢最初系用咩嚟做嘅呢？
0: 我估系橄榄咯。
1: 你知橄榄系点噶？
0: 系啊，咁未将啲橄榄打汁
1: 搓炸，
0: 系啦、啊，咁我剩翻啲渣啊嘛，啲渣未将佢咁样搓变咗榄球型咁咯。
1: 咁都非常之有创意啊，好有想象力。其实咧，榄球。最初是用猪的膀胱来做的。
0: 竟然是这样。
1: 冇错啦。用一个晒干了的猪膀胱呢就充气咁就用来做比赛时用的波啦。因为猪膀胱呢佢嗰时晒干了之后嗰、那个自然形状呢都是类似椭圆形咁样嘅。咁就形成了呢榄球的初形啦。
0: 哦，所以就同橄榄冇关嘅。
1: 个榄字有关咯。所以我可以话你部分正確嘅、哦。
0: 好啊。咁之后呢点解会变成即应该是皮制啦之后系。
1: 咁因为呢猪膀胱做嘅波呢就实在太容易烂啦。
0: 都系橄榄好啲。
1: 系啩。其实当其时呢喺英国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学校都玩緊呢唔同規則嘅足球嘅、
0: 嗯。
1: 所以呢其实呢个用猪膀胱做嘅波呢都系其中一种当其时嘅足球啦。后咪呢就有一位皮靴商人嚟到学校。咁就提议不如用四块坚固嘅牛皮呢去缝制呢个皮球。咁、那个波就变得耐磨啦。然后再将两边呢就削尖啲。咁等大家接波嘅时候呢手感呢就大幅提升啦。就成为咗我哋今日见到嘅榄球嘅都系初型啦，系啦，咁后屘当然就变成塑胶制啦。咁咧，其实你知唔知道咧，英式榄球咧同英式足球咧一样咧，都系起源于英国啦，大家都认识。
0: 我谂应该大家都知嘅。
1: 系啦，咁咧，其实佢哋都系衍生自呢个欧洲古代民间传统足球嘅一种团队运动嚟嘅。当其时就有好多公共学校咁啊，叫做 public school 啦，都有自己嘅足球规则。咁其中一间咧叫做拉格比嘅学校咧，就将拉格比规则确立于1845年啦。而最得意嘅地方系拉格比嘅英文就系 rugby。
0: 哦，咁所以就变成咗而家嘅 rugby 啦。
1: 冇错啦，佢就系现代榄球嘅直接源头啦。
0: 哦，原来系咁。
1: 冇错冇错。嗱，其实咧，我对榄球咧都好有兴趣噶。以前读大学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参加过呢个榄球学会一段短时间嘅。所以咧，今集不如就等我咧。
0: 睇先。
1: 嗯，
0: 即系今集嘅嘉宾系你，我哋话晒都尾二个集啦。
1: 哦，唔系，放心，我意思系今集不如就等我邀请一位榄球界重量级人马，
0: 而且都系你自己，
1: 唔系放心，即系你唔好咁担心，唔好咁紧，唔好咁紧啫，系啦，不如就等我邀请一位榄球界重量级人马，为大家讲解下榄球嘅知识俾大家听啦，好唔好？有请我哋嘅嘉宾，佢就系奥运男子七人榄球嘅首位华人球星陈仲豪先生，阿豪
3: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
1: ，好开心。可以邀请到你，可以令我有少少咧怀缅翻以前打榄球嘅日子啊！系啊，虽然就唔系打咗好耐，系因为参加嗰啲学会咧，咁啊一个礼拜可能得一次，咁同埋好多时咧就因为要练个体能，咁我就后屘就走咗啦，
0: 系啦， okay.
1: 太辛苦啦，对于嗰阵时咧我嚟讲。
0: 在开始之前呢就有个快问快答的环节的。就交给阿豪你呢去解答一些有关榄球的小知识。咁就等啲听众可以透过你去了解多啲啦。你准备好未？
3: 好，准备好啦。
0: 好，第一题。
1: 阿豪想问一下你。
3: 榄
1: 球呢就好多肢体的碰撞啦、有时要扑跌个对方啊咁样。咁到底点样嘅碰撞先为之合法嘅呢？
3: 咁其实榄球里面呢好多碰撞啦。咁其实我哋有个俗语叫 tackle 嘅。咁其实我哋 tackle 里面呢有一啲规矩去保护一啲球员嘅。example 呢就係我哋个 tackle 拦截啦唔可以高过个膊头以上嘅。咁就保护返个球员嘅头部啦。咁下身啊或者膊头以下嘅地方呢任何位置其实都可以 tackle 佢嘅。
1: 哦，咁 tackle 就仅限于
3: 膊头以下。 系啦，揽住佢，系啦，咁就唔可以出拳啦，当然，咁就可以揽实佢，系啦。
0: 咁可唔可以撞脚噶？
3: 可以嘅。咁其实撞脚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技术啦。咁因为相对上你谂下，如果有啲好大只嘅人士，有啲好细只嘅人士去尝试去 tackle 佢嘅话，咁我哋目标都系会佢 tackle 佢只脚，咁就令到容易啲跌倒咁样。
1: 哇，好似武侠片咁样，即系一个弱小啲嘅身材就对个强壮啲，你就一定要攻佢嘅下盘咁样，系嘛？
3: 冇错啦。
0: 阿 Will 见到我个思维都有啲天分噶啦，
1: 系喎。金茶可以到你去发展下喎，呢个篮球。
0: 第二条咯，篮球咧嘅传球方式系点样咧？我听闻好似有啲唔同噶。
3: 系啦，咁篮球咧其实传波咧就永远向后嘅，踢球就可以向前，所以对于其他运动来讲我们就相对上多少少少限制了，所以我们跑就当然前后左右都可以了。
0: 可不可以侧传的？
3: 可以平线，最重要不要过条平线，我们就叫做不可以向前传波，所以你最 marginal 的位置就可以平线传波就可以了。
1: 所以咧，我好中意睇篮球赛一样嘢咧，就系佢哋传波咧，好有一种流水嘅感觉噶，因为一路向后传传传，但系啲人咧就一路向前推进，即系有种后浪冚前浪嘅感觉噶。其实好，即刻嚟第三题，篮球比赛咧，有时我哋见到裁判啊，佢会做一个好得意嘅手势，听众们咧，你可以想象下，就两只手咧，好似一个屋仔咁样，左右手嘅四只手指对四只手指，咁然后手指同手掌咧就形成90度角嘅，好似间屋仔咁。到底呢一个手势，我见可能都系篮球独有噶，咁到底系咩意思咧？
3: 啱啱都所讲啦，就篮球咧就系可以向后传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唔可以向前跌个波嘅，咁喺篮球里边，如果向前跌个波咧，我哋就会做一个叫做斗牛。咁咧，其实斗牛就系一个相对上一个冇咁严重嘅犯规里边，我哋就会有一个斗牛。咁就希望两队可以透过斗牛，就可能三个人或者三个人去对碰啦，跟住之后希望个波喺中间嘅时候，用翻一个公平嘅方法，睇下边边攞翻个波咁样嘅。咁啱你所讲嘅手势咧，就是一个斗牛嘅手势，咁就示意翻俾两方嘅球员知道就哦，依个系一个轻微嘅犯规，咁我哋就有个斗牛去重开依个比赛。
0: 哦，咁即系平时我哋睇电视见到会突然间，好准备，然之后突然间有班人撞埋一齐，就系嗰一下啦。

0: 佢哋系咪本身已经 ready 咗膊头对膊头咁
1: 样？系啦，咁就每个大家就会即系所谓你啱啱所讲，就全部攞埋晒一齐啦。咁、其实就系、是，如果七人比赛就系三个对三个啦。咁、如果十五人比赛就会八个对八个。咁、其实佢哋会做嘅嘢系尝试将自己个头摆喺对方嘅膊头里边，咁就会形成一个好似斗牛嘅形状出嚟。咁、就个波咧就会放喺两队嘅中间，咁佢哋会尝试勾个波出嚟，咁就睇下边边勾得到。
0: 用手勾嘅，
1: 用脚，用脚系啦。
0: 哦，而阿豪你就系负责放波入去嗰、那个，
1: 唔系我负责指令佢哋话可以放波嘅角度，保持佢哋安全系啦。因为始终我哋叫做 scrum 嘅时候，咁佢哋可能对方可能有时用力过度啊，或者用个唔啱嘅方向去推啊，其实会有造成危险。咁我哋求证呢一 part 就会尝试去 balance 翻佢哋，用一个公平嘅 platform 俾佢哋去攞翻个波，或者睇赢唔赢得翻个波咁样咯。
2: 听落更加似武侠小说啊，
0: 系
2: 即系净系只脚喺度卜卜卜卜卜咁样，
0: 系啊，好似踩住啲梅花桩咁，跟住斗斗脚咁样。所以我觉得榄球其实系好有型啊，呢项运动，即系无论佢传波嘅方式啦，同埋个波又唔系圆形，但所有球员都可以精准咁样控制佢嘅方向啦，同埋有啲独有嘅斗牛嘅环节啊，咁样，我觉得啊，榄球真系唔得啦，我要再知多啲啦。
2: 喺我哋知多啲榄球之前咧，我哋都要知多啲阿豪嘅。
0: 好啊，好啊，
2: 咁就一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
0: 好，
2: 咁就接下落嚟咧，就唔准谂，即刻答嘅。第一条问题。请问你喜欢看七人的赛事定是十五人的赛事多啲呢？
1: 七人多啲。
2: 点解呢？
1: 因为我觉得首先冇咁多人啦，咁你嗰个节奏上会快啲啦，同埋会相对上入球嘅次数会比较多啲。咁我觉得就成件事会比较兴奋啲啦，同埋我觉得通常七人嘅比赛似一个嘉年华多啲。咁、所以你一日可以睇到唔同嘅队去比赛啊，或者甚至乎同一队佢即日里面嘅演变，其实我觉得都几好睇嘅呢一样嘢。
0: 係喎、你话似嘉年华都系嘅，即係香港。每年嘅盛事啦，七人国际榄球赛，咁即系其实观众席个气氛都系好开心，又可以饮住嘢啊，咁样亦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人一齐坐喺度睇啊，咁样即系你讲得好啱，好有嘉年华嗰个感觉。十五人就好似比较传统啲，就正式啲系嘛？
1: 系啦系啦。
0: 咁、阿豪你做球证嘅时候，通常都系会系参与七人赛事多啲系嘛？
1: 其实香港呢就相对上除咗 Hong Kong Seven 啦比较出名啦，咁、其实本地联赛嚟讲都系十五人多嘅，咁所以我都系偏向十五人多少少嘅，咁但如果你话要我选择嘅话，其实我都可能偏向七人多啲。
2: 我想问七人系咪冇咁攰嘅？其实，
1: 其实睇你点谂啦，即系每个人嗰个情况唔一样嘅，即系有啲人可能中意我好短途完成咗件事，我就好放松啦。但有啲人我唔系，我中意可能马拉松式嘅，我长啲都冇问题嘅。咁就十五人嗰个速度上冇咁快，但可能体能要求会多啲。七人就可能个速度上要求会比较多啲，同埋可能嗰个判断性个时间啊，脑袋上都要再快少少。系、
0: 好，今日第二题啦，两个情况，一个咧就系烈日当空，三十几度干煎嘅赛事，定系横风横雨踩住湿滴滴嘅地下嘅赛事，嗱，两种赛事，你会拣边样多啲呢？作为球证嚟讲，
1: 我会拣烈日当空多啲嘅，因为始终对我嚟讲，我唔系太中意湿地啲，因为就同埋都比较拗搞，咁我心谂宁愿晒我都仲可以嘅，系啊，始终香港都晒海啦，都惯。
0: 同埋落雨咧，系咪都难睇啲嘅？相对
1: 都系嘅，落雨难睇啲啦，同埋可能相对上球员打得都冇咁舒畅，或者好容易向前跌波，咁就会变咗好多啱啱所讲嘅斗牛出现。
2: 咁如果系嗰啲真系好大雨啊，横风横雨又盛嘅话，咁球证需唔需要带过嗰啲类似？即系嗰啲
0: 潜水镜，
2: 即系嗰啲雨拨嗰啲咧。
1: 球证好可惜，暂时就未有嘅，但我觉得都可以发掘下呢样嘢，因为有时
0: 科技
1: 系啦，啲雨系咁撇落只眼度，其实都几唔舒服嘅。
2: 我有围巾啦，
0: 你有生意头咯，
2: 系啊。好啦，请问啦，阿豪，如果你面对一啲情绪激动、喊埋你投诉嘅球员，你会即系就咁黑口黑面、严肃咁样去出牌，定一话系咧，即系笑笑口咁，唔使。咁怒气嘅咁样
1: 咧，我会相对上偏向少少口嘅，因为我以前打波嘅时候都相对上系一啲比较多问题发问嘅球员嚟嘅，咁所以我知道其实如果你同佢硬碰硬系冇乜意思嘅，咁我哋都会尝试去沟通先嘅，咁 rather than 我直接俾牌你，咁其实成件事只会恶化落去咯。
0: 阿豪啊，可唔可以讲少少咧？ 榄球比赛里面比牌嗰个规则系点样噶？
1: 榄球里面咧，其实个规则上咧，如果有啲可能啱啱严重嘅犯规啊，例如可能撞到人哋个头啊，或者可能系打人啊等等，咁你当然会红牌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可能轻微啲嘅，即系技术性犯规，即系可能你本身可以快开，但系我唔俾你快开，咁等等都可能会有黄牌嘅。你会见到可能足球有啲球员球证一吹鸡，咁嗰啲球员就会围埋喺个球证度，咁、

0: 球是完全不容許的、哦、所以如果有這個情況出現其實球證都可以被排、
1: 哦、
2: 如果他們一圍過來你會怎樣應對的
0: 跑走、其實就是會都企定的我們都企定可能吹雞就可能叫回個隊長過來因為始終可能欖球的文化上就會是有些什麼事我們就經過隊長去溝通基本上隊長都會控制他的隊友叫他們走開因為都知道如果是這樣的話後果會挺嚴重的、哦、所以其實他們就會隊長過來我們就會跟隊長溝通發生什麼事如果啱啱是有球員過分激動的那我們就都會被排的
2: 那怎麼知道隊長才是最激動的那個的話那怎麼辦呢
0: 那我們就會變成就要管理個隊長那可能有些事前事後的工作、哦、那如果當時個隊長都真的很難控制的那我們也都會找個副隊長出來那我們就制裁了個隊長、哦、那就找副隊長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1: 哦，即是一層一層的都有另一個補上去的
0: 沒錯沒錯、
1: 欸、這個位置呢其實我想問一件事就是阿豪你見過经历过最激动的球员的情况是怎样呢
0: 冲埋嚟系咁闹系咁嗌，但系完全唔知佢发生咩事，即呢啲都会有嘅。你都明白人系有情绪嘅，可能咁啱佢睇嘅嘢同你睇嘅有啲唔同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佢声称哦佢俾人我哋叫抽水啊，或者即做嗰啲反规嘅动作我哋睇唔到，咁其实佢嬲，咁我哋都明嘅。咁但系有时候我哋就要都同佢解释翻，即我哋。都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东西都见到、甚至乎可能现在有技术帮手都未必一定见到如果找不到我们都没办法但是我们可能之后事后如果我们找到片我们可以追加个处罚给回那个球员就希望给回一个公平和一个、安全的环境给他们比赛、哦、
1: 暂时是没有遇过肢体接触的、
0: 都有的即是有的即是可能打交都有的、即始终都吹了一段时间 那些就都没办法即都要照给红牌啦跟着之后就再看看追加处罚嗰度点样处罚咯？
1: 即系感觉上球证其实都真系一个比较高危嘅职业，
2: 唔容易噶，
1: 真系
2: 系啊！即系我觉得都唔会比球员轻松好多咯。其实个体能上或者系个脑袋啊，因为临场要做好多好快速嘅判断咁样。好啦，咁阿豪，我哋就去到呢个故事嘅起点啦。想问下你，嗱，其实当其时本身你系一个球员嘅身份啦，跟住咧就转咗做球证嘅身份。咁其实成个心路历程大概系点样？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咧、
0: 嗯？本身咧就系中学嘅时间，咁就玩开叫做香港嘅主行啦，即系足球、篮球咁样嘅。咁、但系就因为去咗外国读书，咁就发现咦呢两样嘢基本上一来又唔够高啦，又唔够大只啦，咁就变咗有啲难做到。咁有一次机缘巧合。嘅情况底下就学校嘅篮球队比较出名啦，咁但系就征用咗我哋个篮球场就我嚟，即系我哋本身系课余活动玩紧嘅咁，咁但系佢哋就因为准备要比赛，咁就要玩啦咁，咁但系个教练就见到，咁你其实你篮球、足球都还可以，咁其实篮球佢都话好似啫，你识跑步就得噶咯，
2: 好似啊，
0: 咁佢话咁啊试下咯，咁因为封咗成个场去用啊嘛，咁我都冇得玩，咁我就啊谂住试下啦咁，咁就一玩就爱上咗，咁就翻到嚟香港就继续做呢样嘢啦。咁就直至到我可能教小朋友打波嘅时候咧，咁耐唔耐都可能教练要帮手吹下比赛嘅，咁就开始慢慢识多咗啲球例啊，或者去咁去试下做一个裁判。到最后啦，咁我就叫做选完个香港代表队之后，咁就15人就试过出代表一次嘅，咁嗰啲系预备组咁样。咁但系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个水平同佢哋都争得有啲远，即系如果我想再继续打上去嘅话，咁就机缘巧合我就话，咁其实。裁判会有得谂下咧，因为其实啱啱都所讲啦，其实我打波嘅时候都系一个比较多问题嘅一个球员，咁就好中意问球例啊，问下球证点解你会咁样吹啊，咁样即系可能
1: 其实系咪为咗去转嗰啲灰色地带？
0: 系啦系啦，其实我谂嗰阵时系嘅，因为可能有时觉得唔系，明明我学嘅嘢明明话系冇犯规嘅，点解你会话犯规？咁就越问越多嘅时候，咁啲球证就开始觉得你好似有啲。得意喎，點解你會做一個球員問咁多嘢嘅？咁經過教練亦都幫手推波撞籃啦，佢就話：咁你不如試多樣嘢啦。咁你咁啱嗰輪就整親就唔打得波住嘅，咁就話不如試下上堂睇下，聽下你平時所學嘅嘢睇係啱定唔啱啦。咁樣咁就機緣巧合就去咗試。咁就慢慢就發現，原來其實裁判嗰個路可能都去得幾遠，可以離開香港去唔同嘅地方吹比賽啊。認識更加多不同的人或者個水平可能會開得更加高所以就因此就轉了由球員去轉了做球證
2: 你有個 title 的嘛就是那個奧運首個華人球證你由一個球證生涯慢慢開始到你一刻知道自己真的衝向一個國際這麼盛大的賽事那時的感覺是怎樣呢
0: 想回起其實都有些得意因為其實一開頭我可能吹做球证嘅时候，我冇谂过话去奥运嘅，我可能纯粹净系想吹 Hong Kong Sevens 嘅啫，因为始终嗰阵时就成日入去睇

0: 啦，咁细个就同啲朋友，我哋都仲系一齐喺度嘻嘻哈哈食紧嘢、饮紧嘢咁喺度玩啦。咁所以我就有一日就话啊，不如其实如果我都可以吹啦咁样，咁我就纯粹系想 Hong Kong Sevens 嘅嗰阵时嘅目标。咁、就直到发现，咦？原来入到世界系列赛先有 Hong Kong Sevens 吹，咁但系吹吹又发现，咦唔系，其实系有机会去奥运咁。嗰阵时都未觉得系啲乜嘢嘅，都仲觉得哦，其中一个比赛啫，咁只不过唔同地方，个奖牌唔同样，个比赛名唔同啫咁样。咁但系当去到嘅时候，系你会见到，即系可能周边嘅 set up 唔同啊，啲球员教练嘅
1: 气场
0: 又唔同啊，咁样咁亦都周边嘅观众亦都唔同，咁你就慢慢就发现，咦唔系、哦，原来呢件事都一个。几 amazing 嘅事，即系冇谂过以前系坐喺香港大球场最顶喺度玩紧嘅嗰个人，原来系吹到奥运，咁所以呢个都一个几特别嘅经历咯。
1: 哇！嗱，我呢个系我嘅毛管动时间，即系我都感受到嗰种 amazing， 同埋我觉得阿豪你有个得意嘅感受，应该就系有少少系不知不觉间就入咗喺呢个咁盛大、咁权威嘅一个赛事，嗰下就系突然之间蓦然回首，就发觉哇！原来已经喺身处奥运嘅场地啊，嗰种感觉就有种毛管动咯。另外，系啊，
2: 同埋嗰种不经意先系最令人觉得哇嘅感觉。因为你啱啱都话你一开始唔系谂奥运嘅，但系突然间，我喺度嘅，呢个感觉系咁咯。
0: 系啦，有少少个感觉，同埋可能特别系奥运嘅时候，我咁啱我排嘅。出场次序我相对上比较厚，一开头喺侧边睇嘅时候，我都仲未觉得系啲乜嘢。咁但系你身边嘅球证团队，我出现咗，你出到去，你记得望下周围啊，因为系同平时好唔同。咁我一开头都系咩啊，咪一样啊，平时跑出去都系两三万人，咪一系咁样跑咁样。同埋今次奥运有少少特别嘅，佢系会叫你因为通常我哋球证希望系唔好做焦点嘅，所以我哋基本上就跑出去就跑出去，咁就同球员一齐跑。咁但系奥运咁啱就系佢系放咗可能 A 队入咗去 ，B 队入咗去。跟住就到球证放出去，咁但系佢每一次放出去嘅时间咧，之前佢会停低叫你摆个 pose， 十零秒就要定喺度，俾佢 zoom 个大头出埋你个名，跟住先俾你跑出去嘅。咁所以嗰下其实你系好多时间望紧好多嘅嘢，但系嗰阵时系有六万几个观众喺度欢呼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唔同呢件事。
2: 嗰一刻嘅系点嘅感觉？好激动定系？
0: 当下我就纯粹觉得好嘈同埋好多，我就未觉得激动住，但系我反而系。完咗场嗰下，去翻后边 tunnel， 我哋翻翻球证房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啱啱经历咗咁嘅嘢，原来六万几人系全部欢呼，亦都望落同周边平时嘅嘢好唔同。
1: 听众们，你哋可以咧去翻巴黎奥运啦，揾翻榄球赛事重温翻，咁啊睇下阿豪嘅英姿。咁啊，呢个上半 part 咧都了解咗阿豪多咗好多。我谂听众们咧对榄球一项运动咧，亦都知多咗唔少嘅知识啦。嗱，咁但系咧时间就差唔多，我哋咧不如就听首歌，咁去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访问阿豪，等我哋大家继续一齐倾呢个榄球运动。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10点，跌110点，下跌0.21%。标普500指数报7617点，跌3点，下跌0.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4: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陈忠浩阿豪。
1: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下半部分啦。
0: 阿豪即系一个榄球嘅球证啊嘛，第一样一定要问嘅，体能上有冇啲咩特定嘅资格嘅咧？
1: 当然都有嘅，咁我哋有个叫做 Bronco Test 啦，咁就系一个跑步嘅测试。你当系20米、40米、60米来回，但系5次连续做嘅，咁就冇休息，咁就希望个时间会喺4分鐘50秒里边，咁个距离就大约1.2公里咁样嘅。
0: 哇！
1: 佢哋就会觉得呢个体能同埋你比赛嗰个模式有啲相似，咁就利用咗呢个 test 去做咁样咯。
0: 嗯，
2: 对你嚟讲觉得难定唔难噶？
1: 对我嚟讲，我相对上觉得难嘅，因为以前有个叫做 YoYo test， 就可能系点对点，咁就每一次有唞10秒，咁我相对上系一个我宁愿唞几秒都要唞嘅人，咁所以对我嚟讲，我中意 YoYo test 多啲嘅。咁、
0: 哦、
1: 但系就依家就慢慢演变，佢哋就觉得诶 YoYo test 可能冇咁似比赛嘅模式，咁佢哋因此就改咗呢个 Bronco test， 都仲会有个可能40米嘅 speed test， 咁就睇下你40米里边即系跑几快咁样。
2: 哦，明白明白，即系最主要其实考你跑嘅耐力
1: 系啦。跑的爆发力同埋个耐力
0: 都是因为全场赛事都 keep 住喺跑噶嘛，
1: 嗯，
2: 系咯，都冇乜得唞啊，除非叫大家斗牛嘅时候，嗰下系咪叫做唞啊？
1: 已经系休息嘅时间啦，
0: 系咁望住有冇得斗，有冇得斗，
1: 系啦系啦，咁啊
2: 特别 focus 有冇斗牛嘅机会咁样，
1: 冇错，因为同埋佢哋斗牛嘅时间都可能都要啲时间去 set up， 咁所以嗰个时间就我哋休息嘅时间啦，嗰、
0: 哦、
1: 度都有10多秒咁样咯。
2: 咁嗱，其实咧，我哋平时睇球赛咧，的而且确大家会比较留意个赛事多啲啦，咁、可能未必好明白球证实际嘅工作。阿豪可唔可以分享下，其实球证工作上有啲咩难处？
1: 当然啦，我哋系希望有个公平嘅赛事啦，咁亦都希望如果有一啲球队犯规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出嚟去叫做做一个判决，俾翻个公平嘅赛事，两队嘅比赛。咁我谂当然，有时就系有啲好清晰嘅球例，咁我哋当然希望系一定可以做得到啦。咁亦都可能有时有啲队开始发掘一啲灰色地带，我哋叫做，咁我哋点样去令到个公平性都仲喺翻度嘅情况底下，亦都容许佢咁样做。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难处。
2: 灰色地带系。层出不穷嘅
1: 系啦，因为可能其实有啲好嘅教练或者好嘅球员，其实会慢慢发掘一啲可能球例上有啲灰色嘅地带，佢点样用去利用佢去令到自己有多啲利益啊咁样。咁
0: 好似啱啱阿豪姐讲咯，佢点解要特登去揾啲球例啊？
2: 哦，你就系其中，
1: 我系其中
2: 一个表表姐，
1: 系啦，你表表姐咁样，或者即系了解一下，诶，点解会咁样吹啊判罚啊咁样，亦都系一个技巧。咁但系我谂有时工作上难嘅就系、是你都要某程度上除咗判决之外，我哋唔系一个机械人，即系我哋唔希望做到我见到你少少犯规我就催你，都要睇下嗰个比赛嘅流畅程度系点样，或者两队嗰个有冇啲咩特质啊，令到成件事更加 smooth， 令到你都可以发挥到你最好，两队都可以做到一样嘢，但系同时间都系公平
2: 咁。咦、哦，竟然仲有呢个唔系咁
0: 人性化嘅一面，
1: 系啦系啦，
2: 人性化，我以为系即系好铁面无私。系啦，所有規矩系咁就系咁，原来唔系噶，
1: 即系大前提，当然我哋都系想咁样嘅，咁但系同时间我哋都要考虑到，即系可能你有个轻微嘅犯规，但系你完全唔影响个赛事，亦都冇人去尝试阻止你嘅话，咁、哦、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即系都要考虑一下个流畅程度咯？
2: 明白，明白。
0: 啱啱讲咗作为球证喺赛场上嘅一啲难处啦、有冇一个赛事你系觉得好难忘嘅？即系可能系好激烈。又或者你觉得哇，我今次真系吹得好辛苦啊，都得嘅、
2: 又或者会唔会有个球员发掘咗一个惊为天人嘅灰色地带咁？
0: 嗰个就系你自己啦。
1: 巴黎奥运最尾嘅一场季军战，我系相对上个印象比较深刻啲嘅，咁、就系澳洲对美国。咁其实美国一开头都不被睇好啦，咁亦都系相对上本身系中游嘅分子，但澳洲相对上系头二嘅。咁但系佢一开头已经跌咗落去第三名嗰个 bronze medal， 已经大家都有啲。诧异，咁亦都见到澳洲队行出嚟个气势系有啲唔同嘅，即系你见到突然间好认真，个样好严肃咁样。咁但系美国队反而就放开咗嚟打，一开头都系澳洲队捏住两球赢紧，跟住临尾突然之间，争五分，即系净系捏住五分啫。咁、因为榄球入波就系5分啦，有埋个附加攻门就系7分，咁就总分7分。

0: 突然之间就系有一球，本身澳洲都压住美国嚟打，咁剩翻十零秒，咁大家都谂住可以完场啦，咁就突然之间美国队拎到个波入自己底线，
1: 哇，
0: 穿出咗嚟，跟住就直接跑到去对面底线入波。
2: 哦，
0: 当下你一吹完入波，因为你仲有个附加攻门啊嘛，咁、我哋望一望后边就已经见到啲人开始澳洲嗰啲喊啦晒，即系因为你谂下个攻门如果喺正中间，其实系相对上比较简单嘅，咁、所以。当下其实澳洲队都心知不妙，系应该都输咗噶啦，因为美国队正中间攻门其实都好难唔入。嗰下就美国队已经好兴奋啦，但系澳洲队系喊到已经失晒控啊，瞓晒喺地下咁样。
2: 但系嗰一刻系仲未完嘅，
0: 未完，因为仲要踢嗰个附加攻门。咁、但系原来临尾睇翻同埋同啲球员倾翻就话，咁啱美国队啲踢波嘅人咁啱全部都系换咗出去啦，咁剩翻一个冇踢开嘅人去踢，
3: 都仲有一个变数。
0: 系啦，但系澳洲队唔知，净系得美国队知。咁、所以呢个系事后先知，就发现成件事原来更加复杂，唔系咁简单就哦，你搵个踢开嘅踢咁样。咁所以临尾佢哋踢咗，佢哋都好开心啦，因为本身都冇谂住，即系当然目标我谂大家都会系想上颁奖台，咁但系实际上佢哋个心理预算可能本身冇，咁所以嗰一场系再更加大嘅逆转。咁我觉得有时睇翻都觉得啊，其实成件事都几 amazing， 即系运动就系咁样，即系冇话你一定系边一队睇好就会赢，
2: 你到最后一刻都唔知道结果。
0: 系啦，冇错。
3: 所以某程度上咧，榄球嘅波都系圆嘅，
2: 一系入，一系唔入，
3: 系啦，都系圆噶。
2: 附加攻门就是踢入个 H 架嗰、那个，
0: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踢个横梁上面，但喺两支杆嘅中间里面穿过就 OK 啦、
2: 正面就比较容易，因为最阔个角度，
0: 系啦，即最正中间。咁但如果你可能去到场边线入波嘅话，咁你就要由嗰个入波线拉出嚟后面，咁你就要攻门。咁相对上个角度系噶，咁因为其实正中间都唔系咁简单。
3: 仲要啱啱阿豪讲嗰场赛事系。如果你踢中先可以反超前，
0: 系啦，如果唔系就会打和咯。
3: 系咯，
0: 即系临尾同啲球员，因为有啲都熟，因为始终世界系列赛里边，其实撞好撞面同一间酒店，即系会倾开偈。咁你都问翻佢哋嘅时候，佢就话
2: 睇个身形就知佢哋系球员
0: 啊，一定系啊，系啦。咁佢哋都话，咁其实嗰下都打定输数唔得就打和，咁所以佢哋个心理压力相对上冇咁大嘅。咁但系佢就话，哦，咁咁啱入埋，咁就更加开心啦。系咯。
2: 即每样运动都是的，那种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果的惊喜或者是震撼啦。不过亦都代表住其实调返转就是我们比赛玩什么都好应该就是要努力到最后那一刻咯。
3: 的确是。
2: 好啦，咁我哋又返返去你嘅工作嗰度，咁今次呢想问多少少呢科技嘅嘢。咁譬如我哋大家可能睇足球嘅赛事啦，都见到好多新科技，譬如个足球里面会有一啲追踪嘅装置呀咁样。咁其实榄球有冇啲科技可能係 apps 啦 ,AI 或者一啲晶片去帮助阿豪你嘅工作嘅呢？
0: 咁其实榄球上啦，我哋球证呢一 part 啦，咁我哋都会有个 GPS 系新嘅，有先咁就纯粹都系 check 翻 monitor 翻，可能我哋一场里面跑几多啦，或者个速度上最高个 high speed running 会系几多啦，咁样去帮助喺训练嘅计划里面去做铺排。咁亦都喺犯规方面啦，我哋其实都会有个叫做 TMO 嘅，咁就有少少似足球嘅 VR， 咁就纯粹就系用一个电脑嘅方式去慢播重播，令到佢唔同嘅角度去睇翻嗰个真实情况系点样，咁就再喺嗰度做翻个判决咁样。
3: 咁我想问一下咧，有冇一啲榄球嘅术语咧，即系俾一啲听众，即系可能佢本身唔了解呢个运动，即系起码佢而家都知道啊，到时我去睇七榄咁样，佢应该啊，其实讲咩咧？
0: 咁我谂最简单就系啱 scrum 啦，就叫做斗牛啦，就是、一啲轻微犯规嘅时候，球证会做一个小手势，就有个小屋仔咁样啦。咁亦都会有叫做一啲过高嘅拦截，咁我哋叫 high tackle。咁亦都会见到球证会比较多吹罚呢样嘢，
2: 就系膊头以上啦。
0: 系啦，膊头以上，即系可能撞到个头啊，或者撞到个颈啊等等。咁呢个就系 high tackle 啦。咁亦都会有啲越位啦，咁可能足球成日听好多，咁但系榄球嗰个越位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就反而放咗喺防守线嘅球员度，睇下佢有冇越过嗰条越位线，咁如果有嘅话，球证亦都会吹罚咁样嘅。
3: 哦，
2: 榄球运动员咧，佢哋有时避过一啲拦截咧，咪会向侧咁样踏一步，跟住可能再加个转身，嗰招好似系咪叫 side step？
0: 系啦，嗰、那个就 side step。咁其中一个球员会用嘅一个方法咧，就变向啊、加速啊，咁样令到佢摆脱一啲拦截咁样嘅。
2: 呢招我成日用啊，
3: 系咪啊？
2: 我最擅长啊。
3: 平时系咪喺行街惊撞到人嘅时候用啊？
2: 系啦，多人咧旺角嘅时候咧追巴士，我就 side step 避开啲人咁样咯。系啦，
3: 即系你都吹咗咁多场赛事啦，其实真系球证同埋球员个视角，系有几唔同咧？
0: 都几唔同，因为

0: 睇有冇加分，同、
1: 嗯、
0: 埋有冇犯规咯。即系大家会以为系咁咯，但系原来唔系，系球证个思维都要谂埋进攻系点样啦，防守又点样啦、嗯。即系其实某程度上你系都代入咗，你都系个球员嘅身份咯。
1: 冇错，
2: 同埋真系可能比球员更加辛苦嘅地方系，其实你冇一刻可以唔集中咯。
1: 冇错，呢个都系另一个，因为始终可能球员我传完个波，我知道嗰个 play 系唔会打翻转头嘅。其实你某程度上你系 buy in time 自己休息，但系其实球证系首先冇得换人啦，
0: 系
1: 咁二来你系基本上个波去到边你就要去到边，咁所以。你谂下，人哋可能打七人，有七个球员系互相叫做帮补一下，但系球证就得你自己一个，咁所以某程度上，体能要求一定高啦。
2: 我觉得今集好好啊，请到阿豪上嚟做访问，因为我哋好多时都系集中于访问运动员，系啦，咁但系球证嘅视角呢我哋系从来冇听过，
1: 冇错。
2: 同埋应该咁讲，我人生中咧，我都冇认识过任何一位球证，系啊，我哋唔会向球证问问题嘅，
0: 绝对唔会。
2: 好啦，讲咗咁耐，阿豪，我哋又问下啲关于玩榄球呢项运动上面嘅嘢啊。咁、大家见到咧，成日榄球啲冲撞，好似好容易受伤咁样。咁其实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咧？
1: 咁首先，如果我哋玩榄球啦，其实都会教你点样落地嘅，即系好似有啲公公婆婆，如果即系叫做预防跌倒，咁其实可以点样落地？咁、我哋就希望叫做，如果你俾人 tackle 嘅时候，你会谷实自己，希望你唔好软掉掉咁样啦。咁、首先就系由小腿。大髀 pat pat， 跟住侧边手臂咁样就慢慢跌落去，一层一层咁样跌落去，将、你嗰个碰撞性减到最低。咁、呢个都系一啲小技巧，同埋可能特别拎住个波嘅时候，好多小朋友甚至乎大人俾人撞嘅时候，佢都会尝试伸只手出嚟撑地下。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相当之危险嘅一个动作。
2: 系，俾人踩到只手就佢好严重啦。
1: 系啦，咁或者甚至乎可能未必系俾人踩咁简单，可能你自己叉只手出嚟嘅时候，你跌嘅时候，因为你个力太大，可能有机会整到只手。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保护性的动作，我揽实个波保护自己谷实啦，咁跟住就一格格咁样跌落去，就会相对上比较安全啲咁样。
2: 啱啱就系俾人 tackle 嘅时候、跌落地下保护自己嘅方法。咁、如果我系好中意 tackle 人嘅，
3: 系、啦，你系啊，我知道。
2: 咁有冇啲咩办法啊，令到自己冇咁易受伤咧？
1: 都有嘅，即系譬如我哋希望 tackle 完之后，咁suppose 个 ball carrier 系会跌落地噶嘛，咁我哋就希望你个头唔好摄咗喺。地下同佢嘅中間，就唔好變咗三文治，因為你個頭都比較危險。首先你就會揀啱邊啦，即係我哋就會叫做唔好錯膊頭。即係可能我用右邊 tackle 嘅話，我就要搭翻只右腳。咁所以你 end up 完成咗個動作之後，你個頭會喺對方嘅腰嘅上邊，咁你就會唔係夾住喺個地下度，咁就相對上冇咁危險咁樣咯。
2: 我抄低咗啦。
1: 好，
0: 你唔好出街咁样做，
2: 唔好嚟放心。我只會參與欖球賽事嘅時候咁樣做。
0: 希望有一日。阿豪可以做你嗰场赛事嘅裁判，
2: 系啊，到时系到时都恳请你继续公平公正就得噶啦，
1: 冇问题，冇问题，
2: 真系唔使俾面我嘅，到时
1: 做错嘢记得唔好话我教。
2: 好，知道知道。
0: 好啦，即系阿 Will 就话想做球员啦，咁、但系我调翻转嘅，我希望系我可以一齐吹到阿 Will 嗰场赛事，
2: 但系唔可以换人噶，
0: 唔紧要嘅，系啦，我想成为一个球证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应该点样规划嗰条路呢？
1: 因为中国香港榄球总会都有好多一啲榄球嘅训练班啦，咁亦都系 for 一啲初学者嘅。咁不论你系本身识榄球或者唔识榄球都可以参与。咁佢亦都会透过个 course 里面去教识你一啲基本嘅球例啊，或者球证需要有啲咩准备嘅嘢都会喺里面可以教识到嘅。咁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参与完之后呢，其实你亦都会有一个 field test， 咁你过咗嘅话呢就可以吹阿 Will 嘅比赛㗎。
2: 好正係我嘅比赛。
1: 全部比赛都得嘅，唔係只阿 Will 嘅。
0: 咁我想问係咪冇年龄限制呀、
1: 冇年龄限制嘅。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最细个试过有个14岁嘅小朋友亦都吹过比赛啦。咁亦都有啲可能以前吹开比赛，跟住就退咗休，跟住依家再翻嚟吹比赛，咁都有大年纪啲嘅前辈都会有嚟吹波，咁所以其实唔会话有特别限制嘅，只要你肯嚟，亦都有呢、这个体能或者会安排翻一啲相应嘅比赛，即系可能有啲老人家嘅比赛，咁、就会俾翻啲可能相对上体能都争少少嘅，咁就可以用嗰啲去比赛去做。
2: 咦、我以为咧冇年龄限制，都讲紧系18岁以上至到无论几大年纪都可以做，但原来14岁小朋友都可以。
1: 系啊，
2: 同埋。 佢会唔会都可以增长到一种阅读球赛嘅能力咧？
1: 系啦，呢、这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咯，
2: 可以成为队长嘅材料、
1: 哦。系啦，冇错啦，咁亦都可能帮 handle 到佢喺球场上嘅压力啊，即系可能知道哦，原来球证咁样系可以做，可以唔做，咁亦都可能对于佢打波嘅时候系有着数。

0: 咁亦都可能有啲可能係求存意外嘅，即係可能 leadership 啊，自己點樣 management 啲嘢，咁其實某程度上都會 apply 到喺佢生活裏面，
1: 或者可以專同球證拗咯。
2: 哦，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喂，我知道条彩泥唔系咁噶。
0: 系
2: 咁我都有个未来嘅目标啦。
1: 系点样？
2: 我头先话做球员啫，系咪？
1: 系
2: 唔得，我要学埋做球证，因为我要训练嗰个阅读球赛嗰个视野。
1: 真系好忙啊！
2: 系啊，系忙啲噶啦，但系为咗梦想，我都要努力。
1: 我相信阿豪都会支持你。
2: 嗯，多谢
0: 支持。
2: 我就讲完我未来嘅目标啦。
1: 系
2: 嗱，咁阿豪。你嘅未来目标呢？
0: 咁就嚟緊十月啦，咁就会有亚运会啦，咁亦都希望会系成为主裁判之一啦，咁就去到吹，希望自己叫做第三届就都做主裁判，咁就上年都叫做圆满嘅，咁希望今年就见到香港队更加有好嘅成绩啦。我哋系唔可以吹返自己嘅地方嘅，
1: 系
0: 啦，要避嫌嘅，咁所以我哋就基本上某程度上就系如果香港队喺冠军赛，咁我哋一定唔会吹到冠军赛咁样，咁所以某程度上都希望自己
1: 冇得吹，
0: 唔会吹到冠军赛，系啦，咁就希望男女仔都上咗去冠军赛，咁我哋就吹其他比赛咁样。
1: 嗯，
2: 好啊，咁我都希望你唔会吹到冠军赛啦，系啊，
1: 去到即系都好尾声啦，我哋嘅节目都想问一下就系啱啱讲咗咁多榄球啦，对你嚟讲，你觉得咁多年？榄球带俾你最大嘅得着或者一个成长系乜嘢呢？
0: 得着有好多啦，咁但我谂最主要一样嘢就系、是叫做 grow through，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嘅座右铭喺榄球里面学翻嚟嘅。咁我点解咁讲呢？就系、是、因为其实人里面你会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障碍，我觉得。咁但系有时就好似榄球咁样，我俾人 tackle 完，你好辛苦，你好痛，咁但你都要继续做。喺榄球里面就俾到我一个感觉就系、是，如果你有难关唔紧要，你挨过咗个难关，其实。你每一关都过得到，咁但系争在你用咩方法去用咩态度去做，咁亦都希望喺嗰个难关里面之后，就系下次唔好再犯同样嘅错，亦都喺嗰个难关里面学到嘅嘢，咁就去成长。咁所以呢个系相对上我喺榄球，不论系球员上、教波上或者、叫做作为球证上嘅一个谂法，
1: 我觉得好好啊。嗰、那个痛你都要做，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真係好好咁样去感受一下呢个榄球嘅精神。
0: 嗯、
2: 即係嗰种哇好似好多嘢冲撞，但其实调返转呢就係嗰种面对任何嘅障碍物、
0: 嗯、
2: 你都要 tackle 佢。
1: 撞过去。
2: 係、啦，咁你就可以一路咁样 go through 晒所有嘅问题。
1: 但记住喎、哦。唔好斋撞喎，
2: 系啦，有时都要聪明地用下 side step。
1: 咁就我希望嚟紧就会见到阿 Will 可以参与到赛事啦，亦都希望咧阿豪就嚟紧冇得吹港队嘅冠军赛。
0: 好，胜利贵尔，多谢晒。
2: 今日同阿豪学咗好多榄球嘅知识，多谢阿豪 ，thank you，thank
0: you，thank you。
1: 咁今集咧，我最大嘅得着咧就系、是。我哋久唔久咧都要默然回首一下。
2: 嗯，
1: 我谂起阿豪咧就做呢个奥运嘅裁判啦，咁就完咗之后，佢谂翻转头，哇，原来佢嗰一刻就喺一个咁大型嘅盛事去发生紧呢样嘢，佢自己都冇谂到。我谂其实我哋即人生好多时候，当下嘅时候，你可能净系谂住，我有几辛苦，或者嗰场比赛你点样去冲，或甚至乎有一日嗰场波你输咗，咁但系你谂翻转头。原来你都有过一啲好深刻嘅时刻，好光明嘅时刻，所以久唔久都望翻转头，提醒住自己，原来我都好叻嘅，咁就带住呢一个动力继续行落去。
2: 我就觉得咧，有时人生咧转轨道咧，都未必系坏事嚟嘅。就以阿豪为例啦，本身佢都系以球员身份去玩呢个榄球运动嘅，因为受伤，辗转间咧就成为咗榄球嘅球证啦。佢一路向呢个方向咧去进发，原来有一日咧，佢就不知不觉间踏上咗呢个咁梦幻嘅奥运舞台。其实条条路咧都会有出路，条条路咧都会有转机嘅。嗱，所以咧。大家呢，我觉得睇运动比赛啊，不妨留意一下唔同嘅角色。咦，你见到球证可能我哋未必会好留意啦。但原来呢，球证佢喺场上面睇嘅嘢呢，可能比一个球员呢更加全面。佢嘅运动量呢亦都唔会比一个运动员少㗎喎。我觉得运动世界嘅有趣之处就係、是、其实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点滴呢，你都会发掘到你未知嘅东西。
1: 所以记住每一个波都系圆嘅，
2: 一系入，一系唔入。
1: 咁我哋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由香港电台播出广播时段，让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弱势社群参与广播。大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登入网站 cibs.rthk.hk 提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的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入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缴租，截至昨天，政府已与鸿福苑 A 至 H 座八座，政府已与鸿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赦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赦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选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看楼团，让鸿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赦销售计划的资讯。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残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3点，跌378点，下跌0.73%。标普500指数报7602点，跌18点，下跌0.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15.05，瑞士法郎

0: 19加元 1.391 人民币6.712英镑兑美元 1.349 欧元兑美元 1.155 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6美元。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一注中，每注派彩1170多万，二奖有11.5注中，每注派彩10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2、5、6、9、29、30，特别号码1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天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欢迎来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不知道在夜里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突然就觉得好像被一阵莫名的情绪淹没了。我们总以为长大成人了，变成熟了，应该会把情绪隐藏好吧，不会再像小朋友一样把喜怒哀乐都放在脸上吧。我们也期待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刀枪不入、永远快乐的机器。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成熟从来不是再也没有负面情绪，而是当黑暗再次来临时，你终于懂得不再害怕了。情绪就像那些深夜造访的不速之客，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并不在乎你欢不欢迎。但奇妙的是，只要你愿意正视它的存在，安静地看着它，它反而就会自己离开了。记住，情绪生于你的心，但是它并不属于你。与其耗费力气和他对抗，跟自己拉扯，不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放过自己，好好的沉浸在音乐世界当中吧。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他的《闹情绪》，非常可爱的一首歌，让我们找回心底的孩子气了。光

这是梁咏琪这一首《闹情绪》，唱出了我们心底里面最孩子气也最真实的渴望。成熟的人不是不能脆弱，而是允许自己偶尔也会闹情绪，就像小朋友一样。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今天特别累，也不需要讲道理，允许自己失控一下，该扔的就扔，该丢的就丢，该哭就哭吧。就像风雨来了总会过去，承认自己正在难过，就是放过自己的第一步啊。感情不用猜，想不想得开，永远都是旁观者，当局者迷。接下来听莫文蔚这一首带点慵懒的歌曲《阴天》，心里的阴霾好像也多了一份的释怀。

天，情绪就好像天气，有时晴空万里，也曾会有突如其来的阴天，你没有办法命令天空不准下雨，就像你没有办法阻止低潮的造访。当内心开始起雾，天空转阴时，请你不要慌张，也别急着去修补，学着成为一个旁观者吧，静静地看着它，接受它。阴天过后，我相信阳光自然就会来临了。如果属于你的晴天迟迟没有到来，那么需要你改变一下你所在的环境，或许可以像他一样，一个人带着属于自己的行李去远方走一走，看一看。

如果负面情绪像是一个不速之客，那么当他赖着不走时，不如学会跟他并肩同行吧。在戴佩妮这首歌里面，有一种经历碰撞之后的惊醒还有洒脱。成熟的标志是我们不再恐惧孤独，也不再害怕带着伤口前行。情绪生于你心，但是它不等于你。当你决定带着行李往前走时，那些曾经让你窒息的黑夜，终究只是你生命旅途当中经过的风景，再也无法定义你是谁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很喜欢听这一首歌，好像烦恼都会不见。这首歌就是《别找我麻烦》。

每次听到蔡健雅这首别找我麻烦，好像烦恼都会不见了。你看，当你不再死命地去跟负面情绪对抗，不再恐惧黑暗时，连唱歌的语气也都变得轻松了。别找我麻烦，我相信麻烦不会再来找你了。十点半之前想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黄小琥老师的，每次听他唱歌呢，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这首歌叫做《心酸的成熟》，听起来似乎有点沉重，但是却道尽了大人世界的真实模样。我们一路跌跌撞撞，终于换来了所谓的成熟。这份成熟里面有心酸，有妥协，但是更多的是一种不再和命运盲目较劲的平静。黑暗再次降临时，你终于不再害怕自己一个人了，因为你懂得，无论心里多么疼痛，天亮了，日子还是要过。太阳照常升起，你比自己想象的坚强。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23点，跌496点，下跌0.95%。标普五百指数报7586点，跌34点，下跌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 寻找创科的故事。
4: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5: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继续回来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还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子瑜跟大家分享过了，当你们家出现了可怕2岁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拒绝你，总是在跟你说不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昨天和大家提到的小魔法，你们觉得有用吗？有没有实践在你们家的小朋友身上呢？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沟通技巧呢，是和家中稍微再长大一点点的小朋友，已经在读幼稚园中班、高班，或者是在初小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和他们沟通？当他们说不知道的时候，作为父母，我们又如何可以把天聊下去呢？我知道很多的父母呢，都希望成为自己孩子最好的朋友，希望他们能把真心话或者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发生的一切告诉你们。但是有没有发觉，孩子越长大好像越难和你敞开心扉呢？经常回答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又如何能够引导他们说多一点话呢？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我们家的哥哥呢，是刚刚上小学没多久。

0: 久。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开学的第一周呢都在适应期，我明显的感受到了他其实内心呢是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呢都要求我陪着他睡觉，也会在睡觉之前和我聊聊天。有一天晚上关上了灯，我和他聊天，他就和我说了，妈妈，不如你和我说个故事吧。然后我就随口开始编了，从前有个宇宙，后来它爆炸了，一片黑暗。哥哥一听就乐了，宇宙爆炸，啪的一声，我死了吗？没想到这么快就全剧终了。我就问他，啊，你不怕死吗？他想了一下说怕，于是我就顺着他的话继续问，你为什么怕呀？哥哥开始了难得的暖风机模式，因为我喜欢妈妈呀，我想妈妈能够陪着我。我换了一种描述，重复了他的意思，你是说你怕死了以后就没有妈妈陪了吗？哥哥点点头。我再接着聊，就只有这样一个原因吗？哥哥想了一下，冒了一句很有哲理，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话，还有我喜欢生命，因为生命有很多快乐。我就觉得很好笑了，我说，你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哭吗？哭了还快乐吗？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哭也是很短的时间啊，你看我们家妹妹哭哭就好了呗。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刚才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没有觉得其实我还蛮能聊的？本来以为全剧终了，他该睡觉了，我们还是一来一回有好些对话。如果问娃为什么，娃都回答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很多家长和孩子聊着聊着就没有办法继续聊了。那么究竟如何才能不把天聊死呢？我觉得其实不知道能够细分为好几种，只要找到自己孩子是属于哪一种，聊天就能够继续下去。第一种是当孩子真的不知道的时候，比如娃不洗手就直接抓食物，我们拦住他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吃东西之前要洗手吗？他可能就会回答不知道。遇到确实比较难的问题，我们可以和孩子找共鸣，这个问题啊妈妈也觉得有点难呢。还可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宝宝你想不想知道呢？也可以鼓励孩子思考，你猜是不是因为会把细菌吃到肚子里面，你会肚子疼呢？生活里听到孩子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帮助孩子理解生活常识、社会规则和了解新知识的契机。所以各位父母要抓住这个机会，当你们家的娃说不知道的时候，正是你大展拳脚的时候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当孩子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比如绝大多数孩子刚上幼稚园的时候，如果只问他学校发生了

妈妈想听听你说说午饭到底吃了什么美味食物。妈妈看到你有块皮破了，是不是在学校摔倒了？问题过于开放，孩子就无法回答，会觉得挫败，聊天自然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通过更加具体的提问来帮助孩子梳理想法。当我们通过鼓励，通过启发式的提问来获取信息时，孩子不容易觉得被教育，也不容易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当孩子表达出自己的困难和情绪之后，我们需要接纳他的情绪，鼓励孩子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帮助他找到面对困难的勇气还有方法。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当孩子知道但是不想告诉你，不想说的时候。比如可能家中有多个小朋友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些争玩具的情况。你可能会问哥哥，哥哥，你为什么要抢弟弟或者妹妹的玩具呢？这时候得到的答案通常都可能是不知道。其实这很容易理解，犯错被指责的时候，孩子通常会觉得尴尬愤怒，从而以不知道来回答提问。犯错的孩子也是需要情感支持的，气头上的时候他们容易拒绝沟通，真正的原因往往说不出口。毕竟孩子也是要面子的，下不来台阶肯定无法沟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用一些设问来替代直接问为什么。比如我们可以问，是不是觉得大人总要你让着弟弟或者妹妹，你觉得不开心呢？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玩具属于你的，所以弟弟或者妹妹不应该拿走呢？总之，我们和孩子聊天的要诀就是让对方觉得被理解，这样他才会愿意开口，沟通才能够进行下去。如果仅仅是骂了一顿了事，那么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第四种情况呢，是当孩子知道但是不敢说的时候。曾经我就看过一个绘本，绘本叫做《我不敢说，我怕被骂》，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啊。小姑娘做了一些自己认为会被大人批评的事情，于是憋在心里不敢说，直到爸爸妈妈安慰她，亲爱的，你要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们。有时候爸爸和妈妈会有点生气或者难过，但是我们永远都是最最爱你的。你知道吗？你装着一肚子的秘密过完这一天，才是最让我们难过的事情。我们这一辈人，可能很多人都对不敢说、不想说深有体会，也许在青春期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难向父母敞开心扉了。想想看，有多少人从青春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感觉无法和父母交流呢？其中原因又是什么呢？或许是因为妈妈永远听不见我想要什么。怀孕的时候，或许你吐得很厉害，煎熬万分，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妈妈来到你床边告诉你坚强一点，出去散散步。你可能不想说话，因为很难受没力气，妈妈就跟听不见一样，站在你旁边絮叨了15分钟。所以我们不要重复这样的互动模式，懂得共情，才能让孩子愿意和父母分享自己的情绪还有感受，他们才能和你畅所欲言呢。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少批评，而是通过眼神、肢体语言、言语沟通，让孩子感觉到被接纳，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嘲笑。当孩子在父母面前有足够的安全感时，才会有勇气袒露心声。曾经看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道理。 当一个人能够发自真心地接纳他人，同时又能够表达自己的接纳时，他就拥有了强有力的帮助他人的能力。最后想要告诉你们，沟通是一辈子的功课，希望我们都能够和孩子聊得来，做他们聊得来的父母。感谢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那么我们下期再会啦，晚安。

上11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的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5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3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入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5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十一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州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涉及违规会注册取消，会取消注册，若涉及注册商店也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也可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菲律宾所谓的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郭家坤说，包括美济礁、朱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4点，跌516点，下跌0.98%。标普500指数报7583点，跌37点，下跌0.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

0: 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3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天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78点，跌442点，下跌0.85%。标普五百指数报7,586点，跌34点，下跌0.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入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鸿福苑业主特赦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缴租，截至前天，政府已与鸿福苑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赦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赦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选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看楼团，让鸿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赦销售计划的资讯。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残障或伤、合资格的智障和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将访华，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跌476点，下跌0.91%。标普500指数报7584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 6.712 英镑兑美元 1.348 欧元兑美元 1.154 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静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及干燥。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91点，跌431点，下跌0.82%。标普五百指数报7,587点，跌33点，下跌0.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生活精彩。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月夜越逍遥，
3: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包括两份文件的重点内容。封面是维港的晨光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则融合了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公布五年规划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政府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他又说，过去三个月他与司局长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市民直接交流，也走入社区听取市民意见。他感谢社会整体支持政府编制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当局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也收到超过11000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会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及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与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红表示，东盟愿与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高金红又说，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双方关系的障碍，愿与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分别与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代表会面。董军表示，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与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26点，跌394点，下跌0.75%。标普500指数报7585点，跌36点，下跌0.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2， 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1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静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及干燥。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

商贸优势一线联系。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68点，跌453点，下跌0.86%。标普五百指数报7581点，跌39点，下跌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加。

0: 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說，今年頭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萬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及長途市場整體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和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13點，跌4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5點，跌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92.89美元，賣出4293.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16号星期三凌晨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外面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7%。

啱听过有 Carpenters 嘅 Mr. Gooder 同埋啱啱呢一首啊 Maureen McGovern 嘅 Can You Read My Mind 超人电影里面嘅一首歌曲。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今日谂紧自己究竟应该用边一把声同大家播放一啲嘅音乐啊。咁啊，第一 part 就用翻呢一把声啦，就系自己最真挚嘅一把声音。喺度第一 part 究竟播啲咩歌好呢？因为寻日实在太多人送上一啲嘅鼓励啊，所以我都仲系谂紧寻日啊。大家既然俾我咁多鼓励，有啲咩嘢我可以做翻俾大家呢？咁啊，梗系送翻一啲好歌俾大家啦，系咪先？所以第一 part 嘅歌曲，大家留意一下每首歌嘅歌名，都系送翻俾你哋嘅。先系有陈百强嘅歌曲，希望大家有啲咩心事都好，都快去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同大家一齐倾诉，我都会陪住你哋倾诉。

每次做完节目翻到屋企，我都会喺度谂，究竟我哋大家系咩关系？究竟系就咁一个 DJ 同埋一个听众嘅关系，定系我哋根本就已经系朋友啦？谭校长，朋友。

虽然我在广播道这里 studio 里面跟大家有一段距离，但都可以为大家，即是你送上梦幻的拥抱。妹姐梅艳芳， I hope you like this song. Let's come and sing along.

一个 DJ 嘅心情会随住佢嘅音乐慢慢咁样送俾大家，就等于你哋嘅心情好唔好都好，都会喺留言板度话俾我听。我亦都会用我嘅声音同埋我嘅音乐选择，去想办法解决你心里边嘅烦恼。但系讲咩都冇用，最紧要嘅就系大家都要珍惜好嘅时光。有请小凤姐。

观众好需要 DJ，DJ 好需要观众，听众就是我的观众啦。大家都不可以没了对方，所以欣妮姐姐说不能没有你。

而我的工作好简单，就是将一啲嘅好听嘅歌曲，我心水嘅歌曲，打动人嘅歌曲送俾你，好歌献给你，罗文。

你哋昨晚教会咗我一样嘢，就系、是、十全十美，有阵时候冇可能做得到嘅。You cannot please everybody， 所以只要尽力做好自己嘅工作，尽量令到大部分人都开心咧，已经可以叫做十全十美噶啦。

曾经有讲过，你哋每一位嘅听众对我嚟讲有几重要。你哋好似一个希望咁，一路照料住我，晒到我非常之咁温暖。有冇少少夸张？你是我的太阳。

既然你是我的太阳，咁你上送一啲阳光俾我嘅时候，我不如送翻一啲希望俾你啊！威你嘅威震乐队啊！

啊，呢两日真系一路令到我谂起，究竟我细个几时开始想做 DJ 嘅呢？谂紧嘅同时，送首歌俾大家，卢嘉敏《小时候》。

0: 谂起我嘅 DJ 梦想，竟然同一套电影有关。可能你会觉得好好笑啊，但喺电影里面咧，曾经有一镬周星驰演出嘅角色系做 DJ 嘅，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系边套电影咧？当然细个都成日有翻嚟香港去太阳计划噶啦。但最紧要都系呢位 DJ 太搞笑啦！大家记得嘅话喺留言版度话俾我听啊！我哋去一去新闻，翻到嚟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1美元，卖出4300。

0: 6.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4: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因为我老豆原来喺度听紧我节目，我都吓亲。系啊 ，Pogo 最中意 Elvis Presley 啊，送首 Hound Dog 俾佢啊。

既然播乐队播得咁开心，太极乐队2030之后，我哋不如播埋呢一队乐队啦。个 mood 认真少少，因为首歌都真系写得几认真。Raiders 嘅《别人的歌》。

Raiders 别人的歌。How about a little 女团啊？天生一对，不过是 Y2K remix 版。我哋大家都好爱嘅梦剧院啊！

Oh, 就话祝我身体健康、哦。听到咧，原来系有两姊妹喺度啊，陈家红同陈家凤啊，大家都系想点首歌俾啱啱入咗医院嘅嗰位朋友啊。跟住有 PX 喺度啊，想点 Lolly Talk 嘅《四方母之约》啊，俾咁多位今年 Year One 嘅大学生啊。对于早开学嘅人嚟讲咧，而家 Week Three 啦，大学生咧生活都系体验咗一段嘅时间，可能仲会记较住中学嗰阵嘅同学仔啊。哇，友谊万岁啊，真系 Happy 趣味、啊，李守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啊，一早已经播咗啦，将佢送俾你嘅好朋友千心啊，祝佢身体健康。小姜 B 姜蓉生日 Tony 啊，大家用语音嗰次打字，其实系咪应该 check 一 check 先啊？Margaret Lai 啊，你嘅点唱我亦都播咗啦。Maureen McGovern 嘅 Can You Read My Mind， 即超人嗰首啊 ，It's a really good song， thank you very much。Connie Tam 就话九月二十号啊，系啊，今日系九月十六号咋，咁佢就话咧，小姜蓉好快就四个月啦。哦，你讲紧小姜蓉九月二十号，系好有心啊你 ，thank you 啊。我虽然凑 B B 好辛苦，做新手爸爸唔容易，但系经历呢个阶段，见到自己嘅女慢慢成长，好康，我一定好开心。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顺心，幸福愉快，仲有轻叹嘅好多人啊。Carmen Law 就叫我唔好介意嘅某一啲嘅留言啊，系啊，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佢就话好中意我介绍嗰啲八十年代嘅英文歌，好好听，有广东歌，又有英文歌，好好听啊！多谢你嘅留言啊 ！Anna Choi 就话想送首歌咧，就系谭咏麟嘅朋友啊，就送俾认识咗二十年嘅旅游好伴侣 Lillian， 祝佢九月十八号生日快乐啊！同埋同佢一样啊，喺旅行欧洲同埋日本超过六次啊！大家旅游相处要包容啊，要有爱啊，咁样先可以友谊永固嘅。Yes， you are very right。祝大家都开心快乐每一天啊！仲有 Kitty Leung 就话有三个祝福，第一个就系九月十六号李仁杰嘅正式退休啊，祝福佢退休生活愉快，日日都忙个不停啊！跟住就系同事红火旺生日啊，九月十九号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第三就系祝福好朋友黎瑞兰，哇，我以为黎瑞恩去新加坡打 curling 攞到好嘅成绩啊，正啊！有周子喺度啊，写咗一篇好长好长嘅诗俾我啊，多谢你啊，哇，好有心啊你呢首诗，大家想睇到嘅话，快啲上去留言区睇睇啊！佢想点首郭富城嘅《强》俾我，哇，在心中 ，thank you 啊！最后最后最后，今日有 JM Man 就话劲开心啊！寻晚姜粉们同心协力啊，大家支持鼓励底下，令到我重拾信心。唔系啊，我不嬲都好有信心嘅，系啊，开心啊，真系好开心啊！咁啊，今日特别想点唱俾咁多位啊，继续努力。Cliff Richard 嘅 Congratulations 或者 Tracy Huang 即系黄欣欣啊，如何把你挽留啊？哇 ，very nice song，thank you JM Man。至于咧未播出嘅一啲点唱嘅歌曲咧，呢一 part 播唔到嘅话，下 part 都会播噶啦。不过而家都系播住一啲先啦，千祈唔好走开啊！新闻之后翻到嚟嘅，仲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不过先嚟送翻首 Blue Jeans 同埋林忆莲嘅歌曲俾大家先啦，下雨天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港铁公布将会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在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2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16美元，卖出4297.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8: 大家好，欢迎回到清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是啊，我是小姜啊，时间是4:08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9%。

上一 part 仲有几首点唱歌曲仲未播，而家送翻俾你。阿 Lam 林子祥，千支针刺在心。

是的，我们来到要播华语歌曲给大家欣赏的时候，先来有游鸿明，靠近一点。

明大哥的靠近一点啊。接下来我们有大美女刘若英的后来，刘若英啊，靓女啊，后来啊。

送上很久没有听到的歌声，台正夏侯大哥，想你想得好孤寂，台正宵啊，想你想得好孤寂。

咦哈，周杰伦牛仔很忙啊。跟住嚟有非常之好听嘅一位女歌手，蔡健雅，蔡健雅，Tanya。当你离开的时候。

巧姐王八蛋。喂，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呢首歌咧，张惠妹嘅歌曲咧。Oh my god, it is so good。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You're one of my most favorite song of hers。张惠妹啊，如果你也听说。

俾动感俾大家先。五月天嘅《爱情万岁》，五月天《爱情万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

0: 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话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怡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30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2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

0: 期条款同种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

0: 出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继续送俾大家一啲华语嘅歌曲。呢首系女仔嘅话，应该都识唱。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0: 杨丞琳，暧昧。

送多一首华语歌曲俾大家咁多啊！啱啱听嘅系有动力火车嘅背叛情歌，而下落嚟呢一首你一定识唱，唔使多介绍啦，系嘛 ？F 4流星雨啊！

F4 啊，听完啦。咁香港嘅 F4 有冇得听下咧？呢、這个唔系叫 F4， 呢个叫 S4， 四大天王嘅 S4。先嚟嘅有我哋嘅歌神歌王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啊。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学友学友，我哋支持你之后，就有 Leon， 我哋爱你啊，我的亲爱黎明。将首歌送晒俾我2000年代嘅一班兄弟。

0: 喂喂喂，不如听下啲新歌啦，喂。
1: 有 Survive S U R F I V E 即系 Sir 五啊 ，Pop Star。

0: 嚟到今晚节目最后嘅一首歌曲，好啱我听嘅一首歌，有 Dwayne Johnson 嘅 Your Dad。
1: My whole life changed.
0: 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并未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69美元，卖出4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6:08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咧，都有白权浩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先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咧，今日一齐起身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9月16日。咁啊，农历方面咧，咁就系农历嘅8月初6。下个星期咧，哇，真系好快脆有15啦。不过今日亦都好快脆，先有一个日子咧，就系我哋嘅晨光早餐会，今日10:00之后都会同10:30嘅时间啦，都会同听众咧就系一齐食下早餐，都好期待。即系做咗晨光咁耐，第一次同听众一齐食早餐，唔错唔错唔错。咁希望大家都一样食得开心。咁啊，冇粉嚟食早餐嘅唔紧要噶，继续黐住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早上，白权路小白都会陪住你哋。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乜嘢系真正嘅强大呢？真正嘅强大并不代表没有痛苦，而系经历过痛苦之后，你仍然可以选择温柔地向前行。

0: 6:13咧，一首嘅作品许志安《一步一生》。天气方面，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近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27度，相对湿度81%啦。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剛才听新闻报道的时间，大家都会听到了。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也会将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就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今天的焦点很多都会聚集在这里的了。剛才听新闻报道也讲过了，封面呢今天有蓝色的封面。今日代表咧就系开放、进步同埋稳重。咁同样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嘅，代表咧就系政策嘅延续性。今日两份文件加起上嚟都成10万字噶吓。今日更加咧话到政府咧就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如何点睛画龙。咁有市民就话到啦，期待今日第一时间咧就收睇直播啦，领取文件。今日有北都居民更加希望了解两份文件当中啊，关于就系加强北部都会区交通建设嘅内容。有啲就希望睇到政府喺医疗、教育等等嘅方面点样加强同埋投入。有中小企老板就期望尽早咧就睇到相关嘅支援措施。有青年就表示希望睇得到深化大湾区合作嘅措施，为香港嘅青年提供更广阔嘅发展天地噶。好啦，再睇埋其他嘅报道啦。咁有，既然我哋即係年輕人都有咁多嘅期盼啦，咁我哋嘅學府都一定要做得好嘅。香港亦都致力咧就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以及咧就係國際創科中心。本港高校喺國際學術舞台咧就再創輝煌嘅佳績啊！最新公布嘅2026上海院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顯示啊，全港嘅高等院校至少有90个学科跻身全球前50名噶，当中更加有21个学科咧就系位列全球前10名添。咁啊，其中香港理工大学有23个学科跻身全球50强，数量咧系属于全港之冠噶。至于交通运输工程同埋旅游休闲管理两大学科就夺得世界第一。咁同样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同埋香港中文大学嘅教育学科全部跻身全球前10名噶，当中咧就港大嘅教育学排名全球第二，创咗咧就系历年最好嘅成绩，蝉联亚洲第一噶。所以你话有阵时系咪净系谂喺海外升学咧？

香港學科的成績都已經非常之好了。我哋有咁好嘅教育啦，咁啊头先提到，譬如理大嘅旅游方面嘅成绩都非常之标青啦，香港旅游业咧都非常之系重中之重噶。咁啊，亦都一齐睇翻内地嘅国庆黄金周长假将至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啊，寻日亦都表示啊，特区政府跨部门统筹进行大量嘅准备工作，包括咧就做好资讯发放，强调严打强迫购物噶。咁啊，香港旅发局寻日亦都公布咗。八月份初步錄得香港嘅訪港客嘅人次546万人次噶，咁啊創咗疫後單月嘅新高，按年升6%，真係唔少噶。咁啊連同咧就係七月份嘅數字計算啦，暑假訪港嘅旅客錄得996万人次，長途市場旅客咧。數字亦都咧就係持續錄得雙位數嘅升幅噶。旅發局更加話到，八月份主要受惠於咧就係足球盛會等等多個嘅國際盛事吸引旅客嚟到香港。未來幾個月將會加強推廣中西節日活動，吸引更加多高增值嘅過夜旅客嚟到香港一齊玩嘅。所以由細到大成日都會聽，香港係一個有福氣嘅地方。

0: 秋。
1: 系嗰啲游客嚟香港嘅时候，有阵时候咪真系匆匆忙忙前后脚就走咗咧？唔系嘅，我哋有办法令到佢哋有更加好嘅方法同埋原因，令到佢哋留喺香港过夜。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嚟到星期三嘅成语百科，喺北宋嘅时期，我哋真系坐时光机啦。今日见到王安石咁啊，领导一啲嘅叫做变法运动。啊，当其时啊，刘慧卿一开始咧就极力讨好王安石，咁啊得到咗咧就系王安石嘅提拔，跟住提拔系点啊？梗系升官啦。不过佢同时咧就暗中拉拢其他人，聚集自己嘅势力。好似有啲野心、啊。好啦，等到同埋王安石咧，真系势均力敌嘅时候，佢咧就好似对付敌人一样咁样陷害王安石，成日咧都会讲好多背后嘅坏话啦，甚至咧就开头嘅时候咧都系叫做暗中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去到后期咧都真系叫做摆到明噶啦。呢一種勢均力敵嘅方式嘅，當然當中亦都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智慧，係夠狠嘅智慧。例如點樣博取對方嘅信任，喺不知對方不知情嘅環境底下，自己亦都咧就係做出好多唔同嘅事情。而佢最犀利嘅就係能夠摸清咗對方嘅一清二楚嘅底細。令到自己每一步棋可以更加运筹帷幄，要做到势均力敌，当中亦都需要好多嘅智慧先至做得到噶。势系指势力，均系指均衡。要同敌方咧，就系抱住一个相当嘅叫做叮当码头嘅实力，绝对唔简单。仲要由零开始嘅话，你话谈何容易呢？不过有阵时，预期同敌方去到势均力敌做敌人，不分上下，有冇谂过？其实不如大家一齐好好合作，做好眼前嘅一切，

同心合力先至咧就系前往成功最好嘅方法。所以我哋都要一齐齐心，我哋同行先至可以做出更美满嘅成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至晚上10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系9月20号上昼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早晨，早晨，6:34。星期三嘅朝头早，今日系2026年嘅9月16号。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嘅，今日最高气温咧就会去到31度。咁大家咧都要睇住个天气，睇住个天气预测嚟到去选择你今日着啲咩衫出街翻工翻学啦。6:35，除咗有 Vicky 咧，都有6点已经陪住大家嘅小白。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寻日你都有做运动啊，我都有做运动、
1: 啊，
0: 你有跑步嘛？
1: 日日运动，身体好嘛。
0: 同埋咧，嚟紧好快就系北都嘅跑步比赛。
1: 哦，你十一月一号咩啊？
0: 有啊，我报咗啊，所以我而家要开始。操翻
1: 你跑几多 K 啊？
0: 10K 啫，
1: 哦，
0: 都系10K 啫，未去到半马住，
1: 系嘛？
0: 未咁犀利，未有一个恒常嘅跑步习惯啊！好耐噶啦，之前
1: 系啊，
0: 好早期，
1: 忘记咗嗰阵时。
0: 下次提你，下次提你。咁、啊、我都几期待今次11月1号嘅北都跑嘅、
1: 啊，
0: 因为睇嗰个路线咧，其实都好似几好玩。
1: 啊
0: 系啦，
1: 好似话去好多好多村系嘛？
0: 我咧10K 咧就系、是、粉岭起点、粉岭终点嘅。咁、啊、有一啲朋友咧就会系喺沙田
1: 啊，
0: 唔、啊、系沙田嗰、那个叫做科学园。
1: 啊，科学园
0: 系啦，科学园嗰边起步就跑入去粉岭嘅半马，好似系有冇记错？
1: 哦，
0: 系啦，咁所以我
1: 即系我呢度跑翻屋企咁样咯。
0: 即系你话嗰个公里啊？
1: 系啊，
0: 系
1: 即系九龙塘跑翻大埔咁样，咁都系半马嚟嘅。其实九龙塘跑翻大埔，
0: 同埋咧科学园我已经跑过几次啦，咁、啊、就系跑到去庙嗰边就兜翻转头咁样嘅。
1: 大王爷庙嘛，
0: 系啦，咁但系未试过跑入粉岭，而粉岭我都未喺嗰边跑过步。
1: 我都冇试过喺大埔跑入粉岭。
0: 吓、
1: 啊、吓。啊但我你都知道我上次想试大埔跑入元朗啦，
0: 系啊，
1: 不过因为黄色小热警告，哎呀，我真系激死我啊！
0: 唔紧要啦，
1: 啊，
0: 凉少少嘅时候再试，
1: 真系唔掂，我都输咗，
0: 都真系要量力而为嘅。我觉得做运动、啊、真系觉得真系唔 OK 啦，顶唔到，顶唔顺啦，就真系要放弃嘅。
1: 太热啦，咁咪休息咯，就系咁简
0: 单。冇理由整垮自己嘅身体啊！
1: 啱、
0: 其实今朝咧都唔系想同小白讲下跑步，我觉得呢个可以再继续讲落去嘅。之后今日咧反而系想问一下小白，小白你嘅手机而家在身嘛？在身边嘛？吓唔喺度啊？点解咧？因为今日想同大家咧睇下手机壳啊。
1: 嗯。
0: 最近咧就话啦，原来咧好多求职者咧吓，
1: 系啊。
0: 而家嘅求職者咧，佢哋咪會著到好靚咁樣去見工嘅。
1: 嗯。
0: 但係原來而家有好多老細咧會注重細微嘅。
1: 嗯。
0: 就係睇下求職者嘅手機殼，原來手機殼咧都會影響職場嘅形象、哦。
1: 嗯。
0: 佢話有啲細節咧係可以反映到佢做事態度。
1: 係。
0: 假設
1: 我都會睇手機殼嘅，其實。
0: 我
1: 想讲，
0: 我而家即刻睇我个
1: 先。我同你个手机，我基本上系同一 set 嚟噶啦，
0: 都系嗰啲透明，
1: 纯粹透明一嚿胶。
0: 但系就黄咗少少啦，个边边
1: 黄少少。跟住我后边嗰度仲贴咗少少贴纸喺度，
0: 系
1: 吓，
0: 你
1: 心心啊，
0: 有
1: 啲好龙仔，去啊。
0: 几咁都 feel 到有童真咯，唔知系咪可以睇你手机，或者知道你会有小朋友。
1: 有啲心心喺度，唔知啲人会唔会以为我乸型咧？嗬
0: 、就咁正常人睇，我估佢系觉得你有小朋友，
1: 系咩？
0: 系啦，因为有恐龙啊嘛，你隔篱仲
1: 有
0: 整心心啊嘛，
1: 两只恐龙啊嘛，
0: 系啦，就似系咧小朋友帮你去黐嘅。咁原来手机咧真系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一部分啦、
1: 嗯。
0: 以前就话银包锁匙一定要更新，而家咧加埋一定系又有手机噶啦，手机都要更新嘅。
1: 因为可以唔使攞银包锁匙啊嘛。
0: 系啊，而家方便啦，入门口嗰啲即系屋企嗰啲嘅，
1: 有啲有指纹啦，
0: 系啦，又密码锁啊咁样嗰啲啦，
1: 都有得啦。
0: 系啦，咁所以手机咧的而且确，无论喺我哋开会啦、见客啊、商务聚会啊，甚至系同同事相处嘅时候，手机根本都经常放喺人哋眼前嘅。
1: 嗯，
0: 所以你个手机壳系点，亦都代表住你呢一个人系点样，甚至乎咧啲人会睇你嘅手机壳。管你个工作态度系点样？
1: 嗯，
0: 系啦，咁啊，所以咧想同大家今日睇下，平时咧就要叫大家啊注重下衣着啊、仪容啊。但系最近有一个著名嘅形象顾问话咧，你嘅手机壳其实亦都代表紧究竟你系咪一个乌乌歪歪嘅人、哦嗯，甚至乎咧佢话，如果你嘅手机壳有明显嘅破裂、变黄、
1: 变黄、哦，
0: 我哋变黄了，
1: 我同你都变黄咗咯，我已经。
0: 甩色，又或者有啲烂烂地，即系可能边边位起角有啲磨损啊咁样咧， 是比喻啲乜嘢呢？比喻呢一个人呢就是好似着咗一啲潮蚊蚊嘅衫咁样。
1: 嗯，係啊。
0: 我哋其实平时都几執着自己嘅外表㗎嘛。
1: 係啊。
0: 就算我哋朝头早返嚟唔会话真係好整到好靓啊，着到好隆重啊，但都起码真係啊有諗过嘅，係咪白色 T-shirt 衬呢条裙好唔好睇呢都有諗过嘅。佢就话如果你嘅手机壳真係出现咗呢啲情况呢，就好似冇整理头发一样，你着出街嘅衫潮乜乜个靓呢喂乌喂喂嘅咁样。咁就係代表住會影響你嘅整體形象。哦、
1: 但我覺得即係呢一啲嘅，可能我自己都係啦。
0: 嗯，
1: 我會記得比較上個感覺係實務啲咯。
0: 嗯，
1: 即係冇乜特別大嘅花巧喺度。
0: 係咁、如果你話咧，你嘅手機殼係附帶有一啲嘅手帶啊，有啲銀包功能嘅話咧。就唔代表咧，你唔重视外观，即系因为你见到好重噶嘛，有啲嘢，咁咧佢就反映咗咧呢个人可能咧个感觉咧系实用啲嘅，个人咧实务啲嘅咁样。咁佢就话啦，如果假设你嘅手机壳嗰啲功能性系好强嘅，即系譬如你系有啲咩防跌功能啊咁样嗰啲咧，就系、更加注重实用之余，亦都系一个喜欢、注重方便嘅人，
1: 咁你呢两个嘅叫做选项咧，其实都已经可以归一啦。
0: 嗯，
1: 因为呢一、這个嘅叫做你头先嗰个方向咧，佢因为系手机壳有其他嘅功能嘛。
0: 系，
1: 而家手机壳嘅功能其实只系需要保护嘅电话、因为手机壳你头先所讲功能其实已经系植入咗佢电话入边。
0: 嗯，吓、都系，
1: 即系以前有个年代仲系。在个手机壳嗰度仲可以摄张卡噶嘛？
0: 嗯，
1: 而家都唔会啦，
0: 而家都唔会啦，因为电话已经有啦嘛，系咪？系啦，咁佢就话啦，假设如果你嘅手机壳系注重一啲名牌子嘅，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咧就代表你好容易咧俾人哋觉得你过分浮夸啦，
1: 嗯，
0: 亦都可能会系觉得，你都几保持呢一个嘅形象噶喎，咁样，咁、所以都系有好有唔好嘅、即系有浮夸嘅一面，但系有另外一个位咧，就系觉得啊，你应该都系注重整体形象嘅、自己一个人咁样、
1: 我想问咧，有冇一个系冇用手机壳噶？
0: 有佢个攞嘅手机壳话唔用嘅，等我即刻搵翻先吓、
1: 因为咧，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就话啦，其实都唔使啦，唔使要手机壳啦。我话点解你唔怕跌烂啊？唔怕啦，其实我都冇諗住 tray， 又冇諗住成，同埋个电话壳呢，即係成个电话、一有电话壳呢，佢就觉得大旧咗好多。
0: 嗯，
1: 佢而家就啱啱可以摄喺嗰啲譬如西装袋入面啦，佢就觉得好好舒服啦，用得咁样。
0: 如果你係真係唔用手机壳，係叫做裸机咁样用呢，佢就觉得呢个人呢係有自信之余，亦都会可以好自信有条理地保护自己嘅个人物品，即係有条理嘅做嘢，应该唔会咁容易周围放 因为你会唔想整花佢㗎嘛，除非你係冇所谓呀，花咗就花咗啦咁样。咁、但係佢话如果你係用裸机嘅人呢，就应该反映到呢个人呢做任何嘢都会小心处理嘅、所以呢，如果上司见到你的下属又好啦，又或者你见到我想认识一个新朋友，你不想从衣着来到去了解他的，可以尝试一下从手机壳开始，可能都代表到一个人的性格的。

0: 6:47，早晨，听过有来自草蜢的电话外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前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的，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的。
1: 晨光百科，
0: 今日咧要同小白讲下就系饮食嘅嘢。嗱，我知道小白咧一日两餐嘅啫嘛，系咪？一日，我都系，多数都系一日两餐，两餐嘅啫，好少真系食足三餐嘅。
2: 系啊，
0: 咁咧原来咧而家有好多人就系话一日三餐啦。咁古时嘅人，古代嘅人。即系我哋穿越翻去2000多年前，佢哋又系唔系一日三餐嘅咧？
2: 定系一日一餐呢？
0: 定系一日六餐呢？
2: 系咯，定系肚饿先食嘢咧？
0: 系啦，系点样嘅咧？咁我哋今日咧就了解一下，究竟以前嘅人佢哋系点样食嘢啦？如果真系要穿越翻去2000多年前嘅话咧，好似系先秦至到秦汉嘅时候，原来佢哋一日咧只系两餐嘅啫，即系一日两餐咧系常见嘅饮食节奏嚟嘅。佢哋咧冇 lunch time 嘅，冇午食嘅。总之一起身朝头早嘅时候，佢就会食一餐，然后咧就按照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食饭系跟住个天光天暗去嚟去决定嘅。咁所以差唔多日落嘅时候咧，就会食第二餐啦。咁你话啊，究竟第三餐饭系点样出嚟噶？原来就系因应住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嘅作息，唔再净系耕田啦，亦都咧喺一啲嘅出面嘅街市上面啦，就有一啲嘅饮食店啊，即系譬如你可以喺嗰啲餐饮店嗰度食到点心啦、小食啦，亦都有早市食市嘅出现。咁甚至乎咧，去到宋朝嘅人咧，佢哋就开始有埋宵夜添。杭州咧都有啲面食店啊，嗰阵时有啲记录记载就系话通宵咧会有一啲点心买卖，咁所以咧系慢慢慢慢先至开始有呢一个嘅宵夜。以前嘅人咧都系一日两餐嘅啫，咁但系你话一日两餐有冇好处，又或者有冇坏处咧？其实都系按照住自己嘅身体啦。咁不过最重要唔好食咁多重口味嘅嘢啦。

0: 6:54，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重口味，大家记得朝头早唔好食得咁重口味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继续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职场后花园，我哋嘅 KOL Garden。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我講完我已經好辛苦忍住笑，你又笑出嚟。喂，我哋好似咁多年以嚟第一次叫做 KOL Garden 喎，好似。係，
3: 好開心啊！聽到好特別啊，終於10年嚟，最開心啊！
2: 係 KOL Garden 啊，咁啊有我哋翻嚟試安安喺度，早晨安安。
3: 早晨，我忍唔住笑啊，真係太興奮啦、啊！
2: 上個星期話説我哋就喺呢個月光花啦。咁啊，
3: 冇错，
2: 今日星期唔可以跌喎、啊，安安。
3: 系啊，我哋讲下啲星星啦，讲月亮讲星星啦，通常系一 pair 嘅。咁、
2: 啊、
3: 所以我哋讲呢个叫耀星花、啊。咁、啊、咧，其实佢就系、是、你叫星耀星花，即系话点咧？有啲光芒，亦都系自带光芒。啊、我而家好中意啲嘢咧，系自带光芒。
2: 嗯、
3: 即系人哋俾唔到光芒你，自己要发光发热。咁
2: 喂，几好寓意喎、啊、呢、這个。
3: 系啊，咁。有陣時人真係咁噶嘛，唔一定人哋俾嘢你噶嘛，你要自己發光噶嘛，係咪先？咁你耀星花就係自己發光。
2: 嗯。
3: 咁佢自己點樣？唔係即係話著燈發光咯，因為佢本身又有啲令令面啦。咁佢係有啲有啲係黃，有啲係白色嘅。咁白色嘅花咧就當然會好光啦、啊。但係有一種，即係佢唔同顏色啦。其實耀星花有一種咧係金黃色嘅，咁更加係夜晚你見到嘅時候咧，就係即係閃閃發亮，好似星咁喎、啊。其实呢一种花咧喺沙漠里边系生长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以前啲人话咧，你行沙漠嘅时候，当你好灰暗，哎呀点啊，几时先离开呢个沙漠？当你夜晚黑嘅时候见到呢一个耀星花，你就知道，哎，原来都有人陪伴住我，即系都可以令我度过呢个寂寞嘅沙漠，都可以行过去咁解、啊。
2: 喂，都几好，同埋喺沙漠嗰度咧。我幻想嘅咋、嗯、沙漠嗰度本身望上嘅天就好多星啦，望佢前面就好多沙啦，咁啊唔好睇到。但系如果一啲透过月光、月亮嘅光度或者星星嘅光啦、暗光啦，都可以嚟头先话呢个佢自己都系自带光芒噶嘛，咁啊反射咗佢嗰个花嘅轮廓或者花嘅色调上嚟嘅话咧，其实你一眼望落去咪哇！整个世界都充满住，上面又有星，下面都有星、啊，呢、这个真系。
3: 系啊，重点咧就系佢咧，其实个花心咧、花蕊咧，上面有啲系带黄，即系少少光泽嘅花蕊突出嚟。咁、如果你有啲星光，譬如其实夜晚黑唔系全黑噶嘛、
2: 啊，
3: 如果真系有啲星光点落去个花蕊度，其实你会见到佢好似照耀紧你，即系指点你咁样。
2: 嗯，
3: 个花心向外，其实辐射打开咗嘅时候咧，就好似即系你见到有啲星光闪落嚟嘅时候，系即系。

0: 向你引路啊，
1: 喺
0: 呢、這个喺呢、這个喺呢个诶
1: 引路，
0: 引路系啊。其实佢呢个花瓣咧，其实就系好细致，有啲珠光之外咧，有啲油，油又唔系好 sharp 嘅光，系油油地嘅亮。咁、其实佢系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咁亦都系沙漠里边嘅荒漠。系啊，系荒漠沙漠嘅地带嚟嘅。咁所以其实好少水嘅环境之下咧，佢都可以生存。
1: 嗯、
0: 即系佢又自带光芒。有生存嘅能力。
1: 嗯，咁佢会唔会有一种自强不息啊、不屈不挠呢啲咁样嘅寓意噶？呢个
0: 佢个花语真系好犀利啦，又系即系闪耀夺目啦，又系话可以即系类似自强不息，就系话其实人生都好美好嘅，即系话我系可以喺冇任何嘢保护我嘅情况之下，我都可以生命系好热爱同埋即系有期盼，我自己系为大家引路，即系啲人讲到。咁样啦，即系啲寓意都系人哋讲出嚟咯，
1: 几好，但系都几好，
0: 人生生命有希望咁解咯。
1: 系啊，其实生命最重要系啲咩啊？就系样样嘢都话俾你知，世事无绝对嘅，样样都有希望，有期盼，跟住每日先会快乐啊嘛。
0: 系啊，同埋真系生生不息噶，佢即系佢自己系会系春天啊，到夏天都不停咁样开花，佢自己繁殖嘅能力都好强。即系我哋叫
1: 操，
0: 即系讲呢个粗生咯，
1: 系
0: 啊，即
1: 系
0: 好容易系啊。
1: 粗生啲啱我，个不值嘅
0: 啱好多人嘅
1: 。如果想入手个不值，会唔会贵定系点样噶？都 OK 噶系嘛呢个？
0: 呢啲花咧，其实到大家去到而家，你今时今日其实都冇乜特别贵嘅花，大家啲商人加上去啊，即系你一万物嘅，其实全部都系免费嘅，点解会系咁贵咧？咁即系其实都系商人做嘅嘢。咁其实佢。嗱、啊，佢都有葉噶，啲花人花都有葉嘅，佢個葉都係深綠嘅，窄長嘅，咁有啲鋸齒嘅。我發現咧，有鋸齒嘅葉咧，其實生命力都好似好強。
1: 哦，係嘅咩？我又冇懷疑添，呢個等你以後我一見到樹葉，
0: 我以後再講啦。
1: 係咯，
0: 係啊，
1: 鋸齒形。
0: 佢又係係啊，佢又係傍晚嘅時候咧會綻放咯，有啲好靚，又有少少光澤啦、
1: 啊。
0: 我都好中意啲光嘅花，而家唔一定係中意紅色啊嗰啲。我覺得
1: 嗰種
0: 淺色嘅花幾
1: 叫咩？閃靈靈、閃靈靈嘅 bling bling 嗰種感覺咧，都令到人哋好心曠神怡，好舒服啊！嗬，
0: 係啊，所以我哋要跟住個潮流去，而家係中意啲淺色嘅嘢。
1: 嗯，同埋中意 bling bling 啊，咁大家可以揾下呢、這、一個除咗月光花，就耀星花。
0: 耀星花冇錯，
1: 個名幾勁，耀星啊！好。唔該曬，安先，下次再見過，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呢随后要公布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以扼要和重要的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文本及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是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则是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日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日，即本周六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9月20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席委员，副主任委员则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没有相关的公布。另外呢，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也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12， 人民币离岸价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上水马会道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往文景渡进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由于紧急维修，石塘嘴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7: 分手要决绝，已取到最好。
6: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

0: 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1: 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2: 好样。

9月16号啊，星期三，7:07啊，早晨，又是我敏儿，今天来代班好样音乐，各位上午好。这雨波呢有事儿啊，所以今天啊来到这个一个星期的中段，我们听一听别的声音，感觉会新鲜一点，还是大家觉得都给等了的。但不管怎么样哦，以歌会友啊，用音乐呢陪伴大家，这点是没变的。今天的早晨还不算太热，还行还行。不过还注意呢，这种天气啊，我觉得一般从夏季到秋季这个过渡时间啊，都会呢带来一点点雨啊。这或许不是一种很漫长、很多、很大的一种雨量，但是呢，可能都会有一两阵骤雨。所以各位出门呢，这个伞要随身啊，好像我们的 RHK on the go 那个随身听一样，带背啊就好了。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79%，开启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

第一首歌曲由孙燕姿一首《绿光》。好样音乐啊，欢迎你。一般来说这个样子，我觉得你我曾经都有过，甚至一直都这么样。

周华健花心呢、啊、很多以为呢都说啊这个花心啊是不是啊很花心的意思啊用情不专的意思啊但其实啊在这首歌曲里面我们可以能够感受到那种期待对爱情的那种用心等待哎等你点头啊就你 OK 我们就可以啊修成正果的意思啊也是代表了一种珍惜和希望啊。

0: 他们是郑中基还有陈慧琳，一首制造浪漫。
1: AM621 香港电台。

每个清晨呢，我觉得哈，可以抱着一种啊告白的心情来迎接每一个新开始。J. Chou 周杰伦。

他是周杰伦啊，听过一首《告白气球》。有时候呢，我们浪漫过后啊，得要沉淀下来，想想自己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

0: 他是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1: 音乐。
0: 听一节财经消息，回来继续好样音乐。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人民币离岸价6.71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景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迎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

0: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1: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0: 你消息真灵通啊！
1: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家中老人日常走路形态的细微变化是否疾病的先兆，我们未必能够立刻判断。借助 AI 科技监测老人步态变化，则能及早做出分析与提醒。来听听岭大数据科学学院人工智能学部教学助理教授于丽莎教授的分享。
4: 步态我们可能会觉得，比如家里的老人家他一直在走路，今天明天大家可能肉眼见的变化不多，但是他其实是从一些数据端他是有些细微的变化的。根据一些国际上的研究会表明，其实这种步态的微弱变化很有可能是帕金森或者是早期中风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比如自己可以在家或者是在一个社区能够使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小工具，能够帮助大家在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够给到一些前期性的预警，那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面对突然间发生的一些疾病或者不可控的因素。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的确呢，何止天空啊，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啊给自己设限，其实不用啊。不用妄自菲薄，也不用固步自封啊，给自己一些目标我觉得可以啊，但是偶然也要突破一下啊。

他是维里安一首《如果可以》啊，在之前也听过杜成义一首《坚持到底》，这四个字加四个字，我觉得放前放后啊都可以啊，给自己一个小笔记啊。如果可以，坚持到底，又或者坚持到底，如果可以。好样音乐。上午的7:48。

0: 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1: 那么多的是是非非，真的管他的。

0: 是张悬，叫安普。一首就在，把时间带到来上午的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11:00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30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00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呢，一共是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分别上载至各自的专题网页。文本及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是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则是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日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日即本周六下午3。